0: 世纪的了。
1: 对，你看他那个有直播的主题的，
0: 嗯
1: 啊，有音乐主题的，有电竞主题的，健身主题好像我还能参与一下。
0: 嗯、
1: 像这些电竞啊，好像过了30岁吧，基本上就是你的反应速度、你的手速啊、你这个灵敏度啊，好像就不太行了啊。包括直播也是，他们动辄一天就直播一个人在那块坐着，至少4个小时打底儿。
0: 嗯，
1: 我就感觉咱们做这个房地产节目，半小时、1小时，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一坐不动4个小时，一直在那输出，在那说，我觉得也挺辛苦的、啊，
0: 也挺难为我们的。
1: 是是是，然后包括音乐主题，音乐主题我猜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才艺歌手啊，就是一些才艺主播，然后在那演绎啊，是吧？唱一些怀旧的金曲也好，或者是说流行的当下流行的金曲也好，包括各种乐器的演奏啊，我觉得可能以这方面为主题吧。还有呢，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主理人商业示范单元也开始进入到正式的节奏当中了啊，就是小。就是这个小很小的一个单元已经开始运营了啊，就是他们叫漫游级青年 park 啊，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就是漫游级青年 park， 首先我就感觉它定位还是很新颖，然后很带范儿，很潮。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现在这个首付政策，我觉得也值得一说。正常来讲的话，像这个商业产品啊，你首付不得按一半来算嘛，对吧？但是他呢，现在就是首付执行30%，啊，30%，按揭的话呢，可15年啊，可15年，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项目在我看来呢，还可以。啊，还可以，就是起码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卖点，
0: 嗯，
1: 啊，有一定的卖点。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在精装修的话，8500块钱，它的装修成本还是蛮高的。还有的话呢，它就10月份就基本上算是现在是准现房现房的状态了，啊，就是10月份吧，算是完全的，就是验收了啊，就是交付了。现在的话，基本上其实也差不太多了。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是在这块挺有活力的哈。
0: 就他最开始这个更名这个定位就是青年社区，
1: 青年社区，
0: 嗯。
1: 它不是中年社区，不是老年社区，把我给屏蔽掉了。
0: 但是我们心态年轻的话，可能你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
1: 啊。对呀，我就硬买，我就全款买还不行？哎呀，应该没问题啊。虽然它是定位是青年社区，但你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像什么康养项目，定位的是中老是老年朋友是吧？那你说年轻人买，那我给父母买，那我干嘛不卖呀？
0: 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也很喜欢这种康养项目。
1: 嗯，
0: 他就是或者说去住在那种就是环境非常好的这种就是老年公寓里面，
1: 哎，我
0: 他觉得非常好啊，有人平时一顿三餐吃的非常的健康，然后平时还有人打理，
1: 嗯，
0: 就是而且价位还不是很贵。
1: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条新闻，可能欢欣老师也注意到了，就是北京的。在长期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吉林人，
0: 嗯，
1: 然后感觉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当然赚的也很多，然后呢后来一体检的话就是一身病，然后呢就是各种亚健康的状态，然后后来呢他就回到咱们吉林省的吉林市的一处养老院，然后靠着江边，然后有山有水的，然后他养了2个月，这2个月他什么都没做，就放弃工作，然后完全说进入到就是那种康养的
0: 状态，就是我们就是长辈们70、80岁的这个叔叔阿姨大爷们的一种状态了，是吧？
1: 对对对，他说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饭菜很可口，然后还有呢就是叔叔大爷们对他都很无微不至的关怀，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每天也不用定闹钟啊什么的，然后也不用节奏很快，还有呢就是依山傍水的，然后他就觉得很舒适，而且呢他还说，我后续好像看到了一条相关的评论吧，就是说后续在体检之后各种指标全好了，起码他有一个反弹的这种迹象哈，就是更好的这种趋势吧，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康养业项目也好吧，还是说这种青年社区公寓产品也好吧，我觉得首先得让自己的心情好，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你得让你自己舒服得劲儿了，
1: 嗯
0: 啊，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1: 嗯，
0: 不能说压力过大呀，然后你这个饮食不规律啊，休息不好，可能对你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不好的一个状态了。
1: 我算一下哈，以30-40平方米为例吧，加40平方米为例哈，
0: 啊，都是这么大的，
1: 也有大面积的，
0: 嗯，
1: 啊，有大面积的，然后40平方米要是按照8500，4×24，34万，34万的30%多， 30%，还是得十多万块钱啊，咋的也得十多万块钱。还好，就是他那块租金也还可以。我约摸着哈，如果说你不是自住的话，往出租的话，应该是1700差不多吧，啊，1700差不多，因为他有那种上层的嘛，就是 loft 的那种产品嘛，这年轻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0: 他本身这个项目就全款就不是特别的高，就是小户型的，
1: 小户型的全款也不是特别高，8000多带精装修的，不是说那种你买完之后还得操心啊什么的。但是嘛，公寓产品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燃气啊什么的，是吧？
0: 它应该这个是没有的，是吧？
1: 对，燃气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0: 然后是水电是走的商业，
1: 商业，对对，这个费用要考虑进去，但还好吧，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但是也有特殊性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像天伦中央广场公寓啊，它就是住宅性质的这种公寓。然后呢，它就是。
0: 民用的
1: 是按照民用的那个价格，
0: 它那个有燃气吗？
1: 它那个好像应该是有燃气的，但是我不太确定哈。但是它这块的租金还是蛮便宜的，不是蛮
0: 贵的，
1: 蛮贵的。租金好像都达到了2500以上，甚至巅峰的时候达到小3000。那个位置还是。挺厉害的，虽然说自住的人觉得品质好像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呢，租金倒是挺好的，因为那块儿离大马路啊、大经路啊啊，离这个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光复路那一带哈，一些商业中心啊，它都能覆盖得到。
0: 就是需要租房的这些这部分人群还是挺多的。
1: 挺多的，包括原来老那个大马路携程啊什么的，都在那附近一左一右。就是那边整体来讲的供应需求还是蛮旺盛的，还是不错的。这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事儿哈，就跟大家说到这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还是说要预告一下，就是在9月19号这一天，应该是周六吧，9月19号。周六这一天，北湖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啊，这个项目呢就是示范区，还有样板间啊，还有售楼处，算是正式开放了，算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个项目呢也是北湖新规首个新盘。新规体系下的首个新盘也是好房子项目，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就是说最近想置业的，想买个改善房的啊，想买个婚房的，想呢在北湖北城这个板块置业的，我觉得包括就是，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说，我想给孩子在教育体系上未来再给他加码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重点一看。新区发展本身的新区发展就是。国企平台，然后呢它还是央企这个施工单位，包括在建这一块，在售这一块哈，就是整体来讲吧，就是它的实力是一种就是抱团取暖啊，就是说属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就是会让人感觉眼前一亮。
0: 它后续的物业是。
1: 物业应该也是自己体系，对自己体系之内的，他应该不会聘请第三方物业。北湖呢，其实我最近也是总去哈。北湖呢，就是和原来比的话，确确实实，整体的界面亮堂不少啊，亮堂不少。而且呢，就是在北湖五月广场那附近停车，假如说你要不去地下停车场，地面停车好像还是挺艰难的啊，得撞大运。还有呢，就是北湖这个吉大三院的北湖分院，然后已经开诊，然后已经接纳患者，所以说呢，就是医疗体系这块呢也有所加持。还有呢，就是北湖公园，我经常能刷到有一些靓男靓女啊在那跑步，哎呀，就是很青春啊，很靓丽，然后
0: 活力四射
1: 的，而且拍了照片、拍了视频呢，真的是我都想过去跑一圈去了，真的是很美啊。所以说吧，我觉得，包括还有一点也很让我羡慕，就是我们在这个市中心居住的时候，就纯市中心，就老街区啊，红旗街啊，什么老宽城这边、六营路这边，就是打球的时候，就尤其是那种夏天那种室外场。基本上人满为患，每次去都得排队。假如这一盘居然，或者是就是说你的队友发挥不好，或者是你发挥不好被打下去了，你再轮到你这一个轮回，基本上得一个点之后。
0: 我天哪！
1: 但是在北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看他那场地打篮球那场地真的是太辽阔了，太让人羡慕了啊！就是真的很好，包括那个北湖那个奥体中心哈，奥体中心。有的时候喜欢哪个明星啊，过来开演唱会啊，你可能不用去买门票， 然后就是在旁边可能偶尔也能会听到他的嘹亮的歌声，挺好的。反正整个北湖板块吧，现在和以前确确实实提升了不少。
0: 生活的氛围还是挺好的，
1: 还挺好的，还是真的是挺好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假如你经常要出门啊，走102线啊，或者说走东部快速路，甚至未来中科大街这边也能打通，跟这个市中心这边，跟二道，跟这个静月这块也都能连上片儿。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这个板块还是向好的啊，还是向好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有一说一，就是北湖它经历了过好多次起起伏伏，有的人可能3-4千块钱买的，有的人呢可能13,000-13,000买的，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他的人群啊，他的这个圈层啊，可能就是会有点参差不齐，对吧？那就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区，假如说哈，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可能，就是所有的都是洋房，或者是都是别墅。然后呢，那是一个感觉，那么假如说，别墅跟这个大高层，假如说都有的话，那可能它这两波客群的这种客户画像可能就不太一样啊，它的消费能力啊，包括其他方面可能就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北湖的话，因为它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阶段，它的价格输出、它的一个落地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可能会也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状况的发生吧。
0: 就是看你自己哈，你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一个状态啊，自己好去好好分辨一下。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极广青年社区，
1: 青年社区改名了。
0: 对，这个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聚集在这个区域。哎，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19号即将正式和大家见面的这个项目，
1: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
0: 对，
1: 嗯、
0: 哎，我们国企和央企双双啊、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如果你有感兴趣，就是在北湖这个板块，或者是哎周末的时候没事可以去看一看、溜达溜达、没准就入你眼了哈。
1: 嗯、
0: 啊，大家有详细的想要问的，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经常有朋友问说，辉哥今年长春哪几个项目卖得好？然后我想看看，就是卖得好的这个项目，从这个卖得好的项目当中选哈。我觉得这也是符合正常的一个心理哈，
0: 就是、我们买东西也是看哪个菜摊火呀，
1: 是
0: 看哪个水果摊火，看哪个饭店火呀、可能我们不去哈。
1: 是是，就包括咱们有的时候选衣服、选裤子、选鞋子也是。哎，说这个牌子好像是看到很多人小孩穿过哈，很多人穿过，我们也想试一试。就好多品牌就是在咱们以前当中印象当中好都没有，我还停留在什么。什么什么森马呀，什么什么班尼路小魔女啊，什么还停留在这个历史阶段，什么卡帕呀，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现在据说都已经早都颠覆好几波了哈。
0: 这个特别感觉特别像我跟朋友聊天，朋友说哎，那个周杰伦出什么什么歌了，谢霆锋出什么歌，我说你们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1: 是是，
0: 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我们曾经的一些、所说的那个时代比较火的一些这个歌手们已经不太的了解。了解了，
1: 是唯有音乐和电影没有愧对80后
0: 啊，确实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好看的电影、好听的歌真的实在是太多了。
1: 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希望现在的好房子不愧对现在的2000后、95后、90后。
0: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是不是大部分都是80后买单？
1: 差不多，我感觉也是，真是啊，
0: 给父母、给孩子们、
1: 反正咱们这一代人好像、
0: 承受太多了，
1: 巧妙的错过了很多好的历史时刻。是吧？
0: 但是也感受到了一些好的那个时代带给我们好的一些
1: 事情。是是是，好的楼盘挺多呀。我觉得首先我能想到的有这么5个吧。说第一个是保利景阳和煦，这哥们儿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六园区属于独一档的存在。因为春城大街啊、和平大路这一块儿、真就没啥新盘，所以说呢，比较吃香，就是。经常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们还聊了一下，就是矬子里面把大个，我想到了这个词儿。其实他真的就不用，
0: 不是矬子里的大个，
1: 本身
0: 就是大个，本身
1: 也是大高个哈。就假如他即便是品质做的不好，矬子里面把大个也能拔出来。所以说这个项目一直卖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保利这几年的确顺风顺水。
0: 对，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去年说的特别火的，就是我们单位附近的那个保利和煦。
1: 保利和煦，
0: 对，就是现在他已经是售罄的状态吗？
1: 基本上了啊，这也卖的差不多了。
0: 就是有时候从那儿一过，就发现上面玻璃上贴了好多这个装修、那个
1: 装修的，是是是，
0: 已经，有的小院已经开始施工
1: 了。是是，一到进入到这个节奏当中了，就基本上说明它已经完全交付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最近卖的特别火的伟丰芳华府啊，据说已经卖了7亿多了，今年榜3，就是。Top 3吧，我觉得问题不大。伟丰芳华府卖得很好，就是他在这个樱花街这一带啊，然后我觉得哈，就是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哎，他这个项目是那个有小面积段的那个吗？那
1: 是
0: 文化府，
1: 那个是东林府
0: 啊，东林府
1: 啊，东林府有小
0: 面积段，都是府，就是有点搞混了，
1: 都是府哈，好几百府，300府。
0: 哎，但是那几个项目也这个伟丰的那几个项目也是卖的非常不错，
1: 也是非常好。
0: 对，就是
1: 相对来说，目前来讲的话。排在第一名的是文化府
0: ，
1: 第二是芳华府，第三是东林府啊。东林府嘛，现在因为我觉得它还能有一波流啊，有一波流，就是过年的时候、年前的时候，会有一波返乡置业的这部分人，他看到伟丰的品质，看到伟丰的房子这个价格，我觉得肯定还会有一波流。
0: 而且它是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就是资金不是特别充足，但是想体验我们伟丰品质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些小户型是吧？
1: 对对对，有些小户型90多起步的也有。然后还有呢，我觉得第三个项目吧哈，第三个就是 绿城、净月花城啊，跟咱们本土开发商啊，助力地产，然后合作开发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呢，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在农大的后身，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卖的也不是特别贵，然后户型做的也不错。还有呢，就是天福路那一带现在很成熟了，你是早市啊也有。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就是这种生活配套啊，方方面面的，包括吉润医院啊，这也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短板啊，所以说这个板块呢，啊，它也是相对来说属于一骑绝尘的这种状态吧。这是第三个项目。我觉得第四个项目，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宝玉悦来湾啊，宝玉悦来湾，这是今年前五名的。肯定是前五名的，宝玉悦来湾平均每天卖三套房子左右，我觉得这个项目最近卖的也很火。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对面的这个项目啊，就是豪邦锦上添华，豪邦锦上添华这个项目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去聚焦，多多去关注啊。地铁四号线、轨道交通六号线、轨道交通这个四号线、六号线双轨加持是吧？旁边还有个小公园，然后呢，还有豪邦就是跟这些知名的厂商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拥抱跟合作，然后呢也是让人觉得这家伙不惜成本，不惜成本，不计成本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豪邦经过这三十来年的这种沉淀吧，然后我个人觉得已经渐入佳境了啊，三十而立嘛是吧，就是一个成熟的小伙子了，现在已经是就是正是当打之年啊，正是当打之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来改善人群，买改善的这部分人群可以过去看一看，118的、120左右的是吧？140左右的，
0: 价位什么？怎么？
1: 价位的话，基本上按10000上下吧，啊，10000块钱是不是中位数吧？便宜点的可能9000多还有，然后呢，好一点的楼栋楼层的话，可能是
0: 10000出头
1: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说呢，这几个项目，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那种不能说是从众心理哈，或者是说喜欢这个，也不能说随波逐流，
0: 我就喜欢卖的火的，
1: 对，你就喜欢的跟风，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0: 对，就是咱们话说来，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它能卖得很火，就是在这个现目前的这种房地产市场的这样一个状况下，它依然卖得很火，
1: 对，
0: 依然很多人认可它，那就说明它本身的品质也好，口碑也好，
1: 对，
0: 应该是非常靠谱，
1: 对，跟着大溜走没毛病，啊，没毛病。就像有的时候开车似的，买车似的，你就买路面上车多的那些是吧？就那几种品牌呗，是不是？
0: 对，我们说它常见，它越常见，我们后续的维修保养，
1: 对对对，
0: 越经济实惠，
1: 占有率越高，对对对，是这样的，包括配件什么的，是吧？
0: 你不能说我开半个月、开一个月了，没有发现跟我同款的车呢，那你就要考虑你后续的一些养护维修方面的费用，
1: 太标新立异了，是吧？太特了，是吧？我觉得这五个项目不能说必然入吧，也差不多啊，大家就可以重点，反正你要是想选这种流速比较好的、卖的比较就是畅快的，然后呢这五个项目当中都走一圈，然后做个对比。
0: 对，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这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从我们非常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分析哈，避避坑，避避雷。毕竟我们，从我们兜里掏出来，不是说10块8块、3万5万，应该是最起码少也是好几十万，大几十万。
1: 那肯定是啊，就是现在这房子和汽车不一样，有的时候一辆
0: 车
1: 的话，
0: 现在车好便宜，
1: 对啊，10万8万现在就能买到不错的车，但是房子的话，你它可能是它的10倍20倍是吧？
0: 对，所以说大家有相中的项目，或者说你不知道哪个项目符合你、适合你啊，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哈，让我们的小霍老师好好帮您参谋参谋，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帮您再省点钱啊，安安心。那小霍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富神柳迪、钟沈、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一杯电影好。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

0: 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同手

期，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

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脊梁油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

0: 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干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那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我们连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和宝哥共同来聊一聊，因为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二奢平台都有第三方鉴定的机构嘛，所以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第三方鉴定是不是可以无脑相信。
1: 那这期咱们节目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第三方的鉴定，咱们是不是可以，哎呀，无脑相信呢？只要他有，一看咱们买这个手表啊，有这个三方报告了，咱们就可以无脑相信，然后他就是免死金牌呢。
0: 咱们可以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市面上常见的，然后哪几个这个三方。

0: 机构
1: 啊，现在市面上啊，咱们表友都知道啊，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检验机构，那就是曲步天的，云鱼的，还有中检的，还有国检的，还有新华的一个鉴定。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几家是比较权威的一个鉴定机构吧。那我们在日常要如果购买二十个这个手表的时候呢，或者是包包呢，看中这个鉴定报告是不是就可以，默认为 OK， 就按鉴定报告来，鉴定报告说了真的没问题，那你就不需要再认真的去探究这个东西，是否真假呀，或者是是否有拼装的这一个现象的存在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的说，那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三方鉴定报告啊，咱们去把这个手表送检呢，它只是能证明这个报告啊，能证明在那个报告出检的时候这个手表的状态。那我给大家假设一个假设一个场景吧，就是琳琳作为商家来说，他拿一个劳力士送检了，然后送完检之后报告出来了之后，但是呢这个手表在送检之后呢，如果他可能是做了其他的维修什么的，或者是说有什么这个不是原装件有过更换，但是这个报告还能说明这个表的状态吗？是不是就不能说明了？所以说呀，这个三方鉴定报告啊，它是具有时效性的，它是出了报告的时候，人家鉴定机构啊只能用鉴定报告证明当时啊你这个手表的状态。所以说如果你去购买在平台上啊，或者是在商家呀，他说了没事啊，我这都走过了三方鉴定报告了，报告都给你看，那么我们能默认为说这个报告跟这个手表状态是完全吻合的吗？其实也不诚然。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报告出来的多长时间了，在报告出来之后啊，这个手表又经历了有没有买卖呀，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人把这个手表的配件有过更换呢，或者这个手表啊有过磕碰啊或者进水啊，这都不能证明。所以说呢，可能在咱们购买手表的当中啊，三方报告是咱们的一道防线。但是三方报告怎么用呢？我觉得啊，首先就是你购买商家去购买的时候，然后让商家当时给你出这个鉴定报告，比较有时效性。二一个呢是或者是你回来之后自己走个三方，因为你去把这个表送检，这个表报告出完之后呢，它是直接快递发给你，所以说这个当件这个手表啊一直是在你视线范围之内的，所以说这个报告它的权威性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是以前的报告啊，大家可能还要分开来看，所以说还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说千万不要说一有三方鉴定报告了你就无脑相信了就没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鉴定报告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它是具有时效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手表确实有拼装，但是是真正的配件拼装，但是可能检验报告三方也体现不出来。因为啊三方报告啊只能检测你这个手表的所有部件是否原装，但是假如一个劳力士的黑鬼后换了一个其他的盘，一个日志，普通的条刻换了一个篆刻，可能三方鉴定报告也看不出来，这个只能通过查码去鉴定出来。所以说三方的鉴定啊也未必说100%的所有的东西都能权威的给你去鉴定出来。
0: 所以说这个三方检测机构的鉴定报告也是有时效的，就是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我们也不能说哎呀就有了这个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我就是指定是没事了就完全相信。
1: 对，有总比没有好，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相信。最主要呢还是说掐住这个手表咱们购买的渠道这个源头，然后呢当时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避免呢咱们过分的依赖这个三方报告之后啊，过了一段时间再出现问题，可能又影响咱们维权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您在购买二手奢侈品相关的过程当中啊，有对于说这个三方出具的这个报告有一点疑问，或者是说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都欢迎大家来随时和我们节目交流，好吧？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也都欢迎大家来和宝哥进行切磋讨论。
1: 因为要走三方鉴定啊，我建议大家呀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就是我到商家相中这个了。

0: 我要求做三方鉴定，
1: 嗯，
0: 然后呢直接找云鱼或者徐福田直接开群，然后呢咱们都在群里，
1: 嗯，
0: 之后呢把表，哎，假如林林是商家我是买家的话，让林我咱们跟这个鉴定三方啊在一个群里，然后林林呢作为商家把表发给这个鉴定，然后在群里沟通，鉴定报告出来之后呢，我把这个款呢直接就打给林林，
1: 嗯，
0: 然后三方鉴定直接把表就邮给我，
1: 嗯，
0: 这就杜绝了说这个手表在出完报告之后这个时效性之内呢有人去碰这个表，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三方鉴定那边直接出结果了嘛，这边我把林林全款付了之后呢他那个检测机构啊直接发给我，所以说这个手表到我手上是鉴定机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具有时效的，不可能在有人在当间再做手脚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这种啊你走三方啊是最牢靠的，尤其是你的单表价格要如果是相对来说较高的话，对吧，
1: 嗯，
0: 你要是说几万什么的啊，那可能是你可以稍微疏忽点，那要是说几十万上百万的比如说鹦鹉螺啊百达翡丽一些高端的表啊，那是一定要通过这种形式去走三方啊，
1: 嗯，哎，宝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嗯，买家找这三方鉴定他这个费用是买家承担吗？
0: 对，一般这种一般可以协商啊，
1: 哦，
0: 但是呢多数呢如果没有特殊协商的话一般这个鉴定费用都是由商家承担的，
1: 哦，
0: 但是如果呢也有的商家说哎呀我这个表确实不挣钱呢，那跟买家可以协商说看看能不能咱俩一人一半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能拿，但是有的比如说有的买家呢也觉得哎呀我为了买个那个保障，但是你觉得你不挣钱没所谓了，这个鉴定的钱我可以出，但是其实呢现在源于徐不天呢一些贵的表啊其实鉴定费用呢也不低，好比一个过百万的手表可能鉴定费用都得三四千四五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大家协商吧，只要买卖成这个费用默认就大家互相认可呗，但是多数的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商家出的这个钱，
1: 嗯，就在讲了，
0: 嗯，
1: 这个事儿，
0: 嗯，对，在讲，嗯，
1: 好嘞，也欢迎大家哈，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九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需求都可以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宝哥的联系方式哈提供给大家1594305815943058，这个是宝哥的微信同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宝星 VIP 的看货号啊，大家可以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这个号就是会及时的更新啊，每天的最新的一些货物什么的，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和这个号来联系沟通都是可以的，好吧，嗯。大家关于第三方机构检验的认定结果有任何的相关的话题想要聊一聊想要讨论的也都欢迎大家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开始为大家解答平台上发来的一些问题吧，争取也不让大家久等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最近感觉手表时间误差有点大还有偷停的现象，就去了最近的售后维修点看了一下，说长期未保养摆轮磨损严重需要更换，还有必要寄纳沙泰尔再去看一下吗？另外换摆轮一般费用得多少啊？想咨询一下小宝老师。
0: 如果手表啊误差巨大而且方位误差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这个维修啊它诊断的这个毛病是对的啊，就是因为你手表长期不保养，然后呢这个润滑油早就干刻了，之后啊轴承啊跟轴尖啊它一直是处在没有润滑的状态下去走时，那它的磨损可能比有润滑的时候一下子可能加大了10倍或者8倍，所以说这个轮轴啊很容易就会磨细了，甚至你长时间要如果不保养的话这个轮尖还能磨断了，所以说呀那你这种情况如果轮尖磨细或者磨断的话呢，那你就需要更换摆轮， 因为一般来说维修手段就是更换百轮，但是呢还有一种省钱的方式呢，就是这个轮尖不是磨细了吗，可以重新把这个轮轴啊给它换掉，摘个尖上去。但当然了，这个肯定没有这个重新换整个百轮来的更耐用，但是费用可能相对较低。要如果你这个，我看了啊，你这个是欧米茄的一个海马的一个手表，海马150，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要更换原厂的一个百轮的话，可能费用要需要得大概5-6千块钱吧。要如果载两个轮尖呢，大概需要1000块钱。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一旦出现就不可逆了，所以说就必须得选择这两种方案了。所以说咱们还提醒大家，就是手表这个东西啊，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买到新表也好啊，还有二手的也好，在手上要戴个3-4年呢，你一定做一下洗油保养，让这个润滑油啊还没干刻，马上要干刻了，失去这个润滑作用的时候呢，马上就把这个润滑油洗掉，然后重新叫上新的润滑油，然后它这么润滑呀就一直就接续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机械的东西啊，要如果不润滑的话，那可以想象啊，它是根本工作不了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汽车发动机，那润滑稍微机油稍微要是泵不好一点的话，可能就拉缸了。所以说是它是就是手表也一样，但当然了，它没有汽车的工作温度那么高，但是你要是长时间在没有润滑的状态下，它这个轮隙啊磨损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1: 他说的这个纳沙泰尔是一个啥地方呀？
0: 纳沙泰尔啊，就是咱们这个利丰集团的一个专门的售后，因为利丰集团的手表品牌很多嘛，像欧米茄呀，像江诗丹顿呐、啊，是不是卡地亚呀，万国呀，这都是利丰集团的。所以说，像纳沙泰尔这个维修啊，是统一把这些利丰集团旗下的这些手表品牌啊，售后都打包了，在捏合到一块儿。所以说，你上纳沙泰尔，一提到纳沙泰尔，咱们表友都知道，我一到纳沙泰尔，我有万国的表也能去走售后，有欧米茄的、卡地亚的、江诗丹顿的、朗格的，都可以找他们。所以说，它就是一个。这个钟表集团的一个售后的一个统称吧。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将相关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入手一块二手的劳力士啊，想问一下宝哥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说这个第三方的检测肯定是要做的，那么是走这个走咸鱼啊，还是表商啊，优先单表啊，还是大全套啊，未开盖的表是不是不需要开盖检测呀，抛光和翻新是不是最好不要有啊，检测机芯后什么叫有瑕疵或者有伤啊，入手后如果8年以上是不是需要去劳服做个保养啊。你这个当然了，我能理解，因为即使是二手的劳力士，那价格也是不低的，但我肯定是能理解啊。但是我就想说，你这个表毕竟没拿到手，说你说我们单从图片上看都你连图片都没发，我们可能是不是说的很多，也就是说一些理论吧，就只能说是
1: 对呀、这个表友问题挺多啊，但是咱们一项一项给它拆解开了嘛，是不是？就像他说的第一个问题，说第三方检测肯定要做，第三方检测你可以做啊，但是做我刚才呀、这不跟琳琳在节目之前还跟大家说了，回答问题之前说第三方检测就最好你直接拉群，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形式的检测，我认为是相对来说最权威的，你也可以把所有的三方检测的风险规避掉，是不是？然后渠道呢，是闲鱼还是表商呢？我觉得你要买劳力士啊，要如果是大众款，比如说买个水鬼了，买个格林尼治了，或者是说普通的日志啊，10万20万的，我觉得你还是走表商更好一点。因为闲鱼为什么不让你上闲鱼呢？闲鱼如果是闲鱼这个平台呢，就是西端对西端，所以说呢，假如琳琳有块劳力士，他上闲鱼卖了，那他为什么上闲鱼卖呢？那就是因为表商给的回收价格他不认可，他想上闲鱼多卖点，对吧？那你要去买去呢，那人家琳琳抱持这种态度，那你买的价格肯定要高吧，对吧？所以说你上闲鱼，你买的价格我感觉会比表商要高一点，因为顾客只有是不太认可表商给的价格，觉得有点低，人家才自己挂闲鱼卖嘛。所以说你想上闲鱼捡便宜，我觉得也是捡不到的，对吧？因为人家自己要没做市场调研，人能做闲鱼嘛，对吧？那要是说他闲鱼挂的价格低，那人就直接卖表商就回收了得了呗，不省心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闲鱼，你找一些比较小众的表，或者是自己就想有些特殊意义的，说我比较新一点的，我认可多花钱，但是可能是原始品相更好一点的，然后有些特殊的小众款，可能有的表商不好找的。但是要是如果这种大众款的通货，像劳力士的普通款，你直接就上表商去找吧，因为太多了，因为劳力士一年产量100多万只，对吧？所以说你要想找个热门款的，分分钟就能找到，对吧？然后是优先单表还是大全套，那这个问题很简单，你要是差预算就买单表，因为单表唯一的好处就是性价比高，便宜。但是呢，如果你要不差预算，你多花点钱肯定买大全套好呗，是不是？那是一定的了啊。然后这个开盖未开盖的表是不是需要开盖检测，如果你要是在表商那儿，你对这表商熟悉或者认可，那表商给你出个这个保修啊，你不开盖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走三方是必须开盖的，因为人三方说了，那不开盖我也看不着机芯，我怎么给你去做这个鉴定结果啊？所以说走三方是一定开盖的。那假如你手表还在保修期内，那你认不认可？假如说如果开盖了，后期出现什么问题，人家劳力士厂家不保，但是你得认这个账。你要不能既要鉴定结果，又不想让人开盖，那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走三方必须得开盖啊。然后抛光和翻新是不是最好不要有？但是当然了，如果你要对不抛光有执念的话，你可以找不抛光的手表。但是我告诉你，在二级市场上啊，表商卖的手表90%都是抛光的。所以说呢，那你要说一直有执念，因为不抛光的手表呢，只有是它原始品相很新，或者是说 人家觉得有点划痕，能找到顾客，就是有对这个划痕不在意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身边的有的顾客买新表就戴了半个月，他就要抛光。我说你这新表还在保期内的就别抛，不行，我对划痕有执念。所以说你要是就对这个，这个原始品相有执念，那你就找呗。但是可能找的概率不是太好找。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那你抛不抛光你就这么选择。嗯，然后手表八年以上是不是需要老鼠做个保养？其实这个东西跟买二手车一样，因为前任车主或者前任表商人家说过了，说哎呀，那这个不用保养啊，状态挺好的，你都不要信，你就直接去做个保养，因为保养也不贵，劳力士的保养正规的维修，1000多块钱，对吧？那就是他之前做没做过保养，近几年做没做过保养，咱就视他为没做。然后咱自己带，对吧？拿过来就先去保养，做个保养之后，咱就能安心的带了。所以说，这个1000多块钱咱也不要省，就是买回来。假如你的保卡，比如说已经超过5-6年以上的了，但当然了，要如果说今年是2026年，5年之内的保卡，那基本上你就不用做。
0: 好嘞，那这几个问题可以说是掰伯伯说馅儿给你说了一遍啊，然后大概我觉得你心里应该也差不多了解了啊。如果你还是具体想要咨询，那比方说你要买二手劳力士哪一款呢，对不对？然后你有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话，你可以发过来，让宝哥来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帮你参考一下，好吧？这样你线下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宝哥说，手上的康卡斯戴了2年，心痒痒，想入手 B1-1958，特此来询问下小宝老师，在二级市场买地妥稳吗？比如说抖音直播间这类的。嗯，
1: 哎呀，你戴康卡斯然后买地妥呀，这个是一个正常咱们代表的进阶过程，因为买完浪琴了，再进一步啊买个地妥或者欧米茄，是不是？
0: 嗯，
1: 完下一步再研究劳力士，这个是咱们表友的一个正常进阶过程。但是在二级市场买地妥肯定稳，因为地妥这个表啊，产量也比较多。但是呢，你现在 B1 的价格啊，我觉得你有必要。

0: 可以找一块全新的，对吧？你要是如果对二手的要是说有一些担心的话，你找全新。为什么让你找全新呢？因为毕完这个表啊，现在劳力士很多配货呀出来的这个地坨全新的折扣也非常低，所以说它跟二手的价格啊差不了多少钱，3000-2000的。所以说我就认为呀，如果要是差距少的话，你不如就来个新的，是不是？你所有的担心全省了，唯一就可能是稍微费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我认为当二手的价格跟新表很接近的时候，差不了太多的时候，其实我虽然是一个二手表商，但是我还建议你买新的。
1: 嗯，
0: 所以说毕完你可以去在二级市场去找一些新的，你找一些新表差个3000-2000的就可以，是不是？一般的一万大几，2万出头的一个价格吧。嗯
1: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看上一只心仪好久的包包，皮面状态超干净，就是五金锁扣有一点点划痕氧化，入手价比专柜友好不少，心动了。但刷攻略才知道五金水真的很深，调度卡顿这种暗伤普通图片根本拍不出来，后期维修成本巨贵。想问一下宝哥，五金小瑕疵的包值得入吗？
1: 首先呢，它又有点小瑕疵的是可以接受的，看价格呗。要如果比正常的完美的要是便宜也没所谓，因为五金件其实水也不是那么深。就是首先呢，只要它这个你让这个包商啊保证你这个部件原装就行。它只要五金没换过，没有后换过，说这种拼装的不是原装的五金就没有啥问题。但是五金呢，有氧化呀，有磕碰啊，有划痕呢，我觉得都太正常了。因为这个包包的使用啊，我觉得比手表可能还要费一些。因为你手表戴在手腕上啊，你轻易可能刮碰不到，但是包包你说天天你又拉链啊，又拿东西啊，是不是？甚至有的女生啊，有点比较大咧咧的女生啊，可能就不太注意。所以说这个五金件有划伤都很正常。所以说在日后的收包过程当中啊，可能影响价格也不太大，因为每个包商也不会说那你看你这个包包五金有划痕了，那得扣你钱怎么怎么地。那你正常使用谁能没有划痕呢？是不是？不存在的，只要它是五金件是原装就没问题。
0: 好的。我还记得宝哥以前说过一句话嘛，说没有不能入手的商品，只有不能入手的价格。只要这个价格你能接受，然后呢就是什么价钱说什么话呗，是不是？你看它这个小瑕疵，那它价格相对来讲肯定也会低一些嘛，对吧？所以说你看你自己心里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好吧。然后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

0: 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李丽。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刚从表商那儿买的碳一224270，大概买了一个周左右，之前也没注意，偶尔戴，今天一看居然慢了5秒，我想着是不是没有上链啊，动力不足，就手动上链，但是在手动上链的时候会发现拧几圈就有一个轻微的咔的一声，感觉像打滑，但是手表应该是没有上满链，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正常吗？
1: 正常的啊，因为自动上链的手表啊，这个发条的外钩啊，它不是固定的，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在这个手表显满的时候，外钩啊就自动脱钩了，所以说你听到咔的一声，咔咔咔咔的声音，就证明这个自动的手表已经达到满弦的状态，然后它外钩啊，为了防止这自动锤啊一直上劲把表条上折了，所以说外钩有它有个脱钩的过程，有个脱钩的装置，所以说这个它如果出现这种声音，就证明你这表已经上满了，你就不用上它了，你再怎么上它就是这些弦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然后你再观察一下，因为啊，你大家新买的手表啊，像一般表商，你在店里买完手表之后啊，有的表商可能不注意，因为你这个自动手表啊，可能晃了两下它就走了，表商没把这个弦给你上满，所以说我们像我们店里啊卖出的自动手表啊，我们的师傅都会把这个弦给你绷满。然后你再去佩戴，因为如果啊你表手表动几下呀、啊，你手表没给钱，就靠它自动锤上那点动力走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动力不足，然后产生手表走快或者走慢，多数的情况下是走慢，所以说这种情况啊，你看看是不是咱人为的原因，你把这个手表上满了，然后你戴一阵，如果这个误差消除了，你就不用管它了，就不是什么实际实质的问题，要如果还出现反复的走慢的话，然后咱们再看看是不是有实质的问题。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也是一个上链的事儿哈。他说周天晚上上完链锁紧把头后2天没戴，我今天看了一下把头竟然自己出来了，又给他拧紧了，我就发现左右两侧好像拧不进去，松动的时候解锁回弹是正常的，拧紧时感觉按压没有以前那么有个正常的弹，旋转两圈以后又正常了，把头的螺纹和密封圈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1: 这个东西就得具体实际看了，但是跟大家说了，昨天还说这个问题，就是锁把这个手表啊，就是把头是锁扣的这种手表呢，大家要拧靠了就可以，不要是用力的去拧，因为在我实际的这种维修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很多这样的顾客，钢表相对还好，因为它里边的螺母跟外边的这个丝扣啊都是钢的，他们的耐用度还高一点。尤其像劳力士尖金的或者劳力士全金的手表，因为它的外边的把头嘛，是 K 金的嘛，所以说它外边这个扣啊，就比较就是比较脆弱，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人们长时间不戴呀，拿起来戴的时候把把头拧下来之后啊，拨完调完时的时候，再往回拧的时候，往往啊，他把这个丝扣啊弄错位了之后，还用力的去拧，就一下子把这个扣啊就拧倒了，所以说要如果严重的话，可能还得达到更换把头那种情况，所以说大家往回拧这种锁扣把头的时候，第一一定要对正，第二啊，只要拧靠到表壳上呢，就不要再用力再使劲去拧了，因为长时间这么拧啊，有的这种锁扣把头啊，它丝扣如果比较它这个丝扣啊比较没有那么深的话，是长时间这么拧用力的去拧会拧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拧靠就行，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扣啊一定要对准了，别把这个外扣跟里扣啊弄穿扣了之后再去拧，就给这个丝扣拧坏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

0: 是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男朋友送的金戒指是不是假的？金戒指他发来几张图片，哎呀，这个真的就是感觉有点刮到的这个地方咋漏银了呢？不能是那什么金包银啥的吧？让宝哥给看看，这能看出来吗？不上手的话，
1: 能看出来，因为现在呀，他这个刮痕的时候啊，琳琳你看，已经他这个底色已经漏白了。所以说如果它是一个纯 18K 金的话，或者是 24K 金的，这种纯金或者 K 金的首饰不会出现漏白，因为它你就是用锯把它的整个锯开，它里边也是黄色的。
0: 嗯，
1: 所以说在 K 金跟 24K 金这里边不会存在这种漏白的情况，所以说你这个100%肯定不是纯金的了，也不是纯 18K 金纯 24K 金的了，但是具体你外边是镀的还是包的那就得具体看了，要如果包金要镀金肯定就没有什么价值，要如果包金呢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所以说跟纯金的这个戒指这个价值比啊要相差很远啊。
0: 你说又遇着这事儿了，又不是说拆散了啊，因为这也不一定说因为这事儿就散，这事儿还不散还等啥呢朋友。这关键是你说你问我们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本着一个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对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不能说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确实不怪他怀疑，这漏怎么漏白地儿了呢？要是放我身上我也得纳闷儿，但有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科技的进步啊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我那天在电视上看了，就是拿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金豆，就非常小，非常非常像黄豆粒那么大吧，然后通过那个工匠的这个巧手，就能给它包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包金呢、包银呢，就能给它包成一个大镯子，就那么一点点的金子就能给它包一个金手镯或者是金戒指之类的。所以我说这个工艺吧是很棒，很奇妙，很厉害，但是你说哎，这要是被有这个不怀好意的人拿去用了，你这不就骗人吗？这不就是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吗？
1: 因为这个东西没毛病，就是看你用在什么用处了，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因为人家有的包金的手镯是为了让你花少的钱，但是能看着，其实包金的手镯，你其实如果你不上手的话，是很难看出来。跟大家说说包金跟镀金有啥区别吧。镀金呢是，在金不是非金非黄金的金属。这个上面表层啊镀上了一层这个黄金的金属，它是通过化学反应通过电镀，所以说电镀的那个表层呢是非常薄的，是以微米来算的，大概3-4微米吧，就是说白了一毫米等于1000微米吧，所以说几微米的厚度就是非常薄的一层，所以说基本上镀金的成本很低的。我们说包金是怎么呢？就是把这个K 金呢、或者是黄金呢做成直箔，但是它厚度得有1毫米吧，然后包在其他金属的表面上。但是这种包金呢，你看着呢，如果不把这个金子给它破坏掉，用剪子剪开或者给它锯开，其实你外观你看着其实它跟纯金是一样的，但是一般这种呢也容易露馅，因为密度不一样。所以说一个假如说一个那么大体积的一个镯子肯定都小六七十克，但是如果包金的你里边用的银外边包金的可能它就20-30克，所以说从密度上也很容易分辨。
0: 好的，也提醒大家吧，如果说对于这个金首饰方面啊你有疑虑的话，有顾虑的话，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说节目上你不方便，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家里有很多以前买的陈年老酒，比如说这个茅台呀、五粮液呀、剑南春呐、梦之蓝等等都有，现在家里人不能喝，想问一下宝哥有什么渠道能处理吗？
1: 哎呀妈，在信息现在这么开放的时代，那当然有渠道能处理了。首先啊，就是收老酒的太多了。咱们长春，因为我十年前做老酒，可能，哎呀，做老酒的就那么十家八家，但是现在我跟你说得上百家了。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呀，你如果不愿意动的话，你直接就打个电话，就是包括我们也好，你如果有这个需求，我们可能就立刻就
0: 上门
1: 为你服务，
0: 嗯，
1: 对吧？你就指哪儿，咱们打哪儿。所以说，就是你要如果不愿意动换的话，你可以啊，就是我们上门把这个酒给你看一下的，首先给你鉴定一下真假，然后给你做一下价格，然后你要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再比对一下子，看看如果我们宝清给的价格合理，你就可以处理给我们，对吧？反正你这一对一块，你这个东西的质量是一样的啊，哪块价高，你给哪儿就行了。
0: 好的，那这位朋友啊，渠道太多了，看你想要啥样的渠道吧哈。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宝哥一个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8，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看这位朋友，他说，有一块宝珀表，静态数据如图所示啊，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静止不动，一点误差都没有。第二天早上6点佩戴到中午12点，快3秒，但是中午12点到下午8点就走快25秒，连续2天都是这样。请问小宝老师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保养周期到了？戴了5年多了。
1: 首先呢，你这种情况啊，我们管它叫方位误差。其实什么叫方位误差呢？因为手表走时啊，一般都是分那个上下前后左右这个6个面嘛。所以说正常手表来说呀，你在不同的，比如说平放或者是反放或者是立着放啊、倒着放啊，它这个手表走时应该是一样的，误差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出现了方位误差，就是在某一个方位3秒，某一个方位25秒，就说明首先你的手表润滑不好了。二一个有可能像第一个表友问那个问题似的，就是你这个手表长时间没保养，是不是这个手表的摆轮的轴承啊出现了磨损，而且它磨得比较偏，可能这边的轴啊缺块肉，那边还正常，所以说就导致啊你这个手表啊在某一个方位放着的时候啊它这个出现了方位误差。所以说一般来说手表出现方位误差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说你最好拿到店里让师傅看一下，如果通过保养这个你这个轮轴啊没有太大的磨损，通过保养就能达到方位误差一样平衡的状态，那就做下保养。要如果说你这个摆轴要磨损过于严重了，那就得考虑到换摆，或者是把这个摆尖啊重新再栽一个摆尖上去，看看具体什么情况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
0: 他这个还有这个静置的监测。

0: 测设备，它这设备挺全的。
1: 啊，
0: 它这个是在店里做的，还是在家里自己监测的？
1: 嗯，它这个测表仪啊，还是瑞士比较专业的一个牌子啊，就威驰的一个测表仪，那、
0: 哦、
1: 大概3000多呢，
0: 挺专业。
1: 那这个表友啊，相对说就是属于比较发烧级的表友了，
0: 嗯、
1: 自己都有这个测走时的设备，
0: 相当专业了。
1: 对，因为我的顾客呀、啊。他很多要是玩专业的，他自己都有开表器啥的，你知道吧？
0: 啊、
1: 哦，一些设备他自己都有。嗯，
0: 是喜欢到极致就是研究，啊、嗯，就是研究他。
1: 对，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你要这么热爱手表的话，我觉得你应当加宝哥一个微信啊。要总有的时候总想管宝哥叫表哥，其实也对，是不是？对对，钟表研究20来年，叫一声表哥也没毛病。嗯，15943058，15943058，我觉得你俩能交流一阵子哈。啊、嗯，好嘞，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这是一块欧米茄的表哈，他说求小宝老师给看看，什么情况下会是空白的日期呀、啊？商家说是全新上半年买的 ，A5 编号和3张保卡勉强对得上，但是日期空白就很迷，想请小宝老师给解答一下。嗯，他是说有一个日期是空白的。
1: 日期空白呀、啊，根本就是不合规矩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是国内的、国行的还是外卡的，你这个手表出柜啊，它一定要填写日期。因为欧米茄厂家呀、啊，如果你这保卡不填写日期呢，你这个保卡是不生效的，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日期为啥那啥，为啥没写？那可能说，哎呀，出柜的时候，顾客有要求就没写，这都是一些借口。我觉得你这个保卡呀，跟你这个机芯呢，肯定是有文章。我认为啊，90%你得是后改卡的，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而且，你如果他这种空白保卡，你可以买，但是你就当他没有卡。你不要让听他说是上半年下半年买的，还在保修期，因为你这张保卡经过涂改之后啊，已经失效了，厂家已经不给保了，所以说你当单表买，哎，这个价格可以接受，但是你要如果当它是才过半年有保修期的，那你不要买，那你肯定就划归价格了。因为现在啊，欧米茄的手表，尤其是近一两年的还在保期内的改卡的手表占太多太多的比例了，尤其是直播间卖的都是改卡的。
0: 嗯，
1: 为什么改卡？我就告诉你，因为欧米茄这个利润太透明了，一个手表可能是利润就是1000-2000，有的就是500-800的，所以说他们这个价格都卷得死死的，所以说就有些无良商家就为了投机取巧，说白了买个2-3年的保卡，我改成2-5年的，2年的保卡可能差了1-2000块钱出去，他就挣这个钱，然后他价格他就有优势了。你看我这2-5年的保卡其实是2-3年的。
0: 嗯，
1: 而且现在欧米茄还有一个烦人的地方，这个品牌就是不给顾客随便开放端口，随便给你查你这个手表是具体哪年的。
0: 嗯，
1: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你这个卡是后改的，你在厂家求证不了，然后别人呢也求证不了，所以说呢，你买着改卡的欧米茄，你也只能吃哑巴亏。
0: 嗯，
1: 因为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说给你说你这个就是2-5年的，不是2-3年的，怎么怎么样的，没有三方出一个专业的权威鉴定，所以说就是你买到这个表了，你发现这个卡是后改的，你再找商家也很扯皮，因为人就是故意想坑你，所以说人一推625也知道钻这个空子。
0: 嗯，
1: 所以说咱就尽量不要吃这个哑巴亏。
0: 嗯，你想那买这个欧米茄这个二手的表挺难受啊，
1: 水相当深了。
0: 那当然了，
1: 它比劳力士的水都深，因为劳力士整急眼了，我就上厂家查个码，
0: 对呀、
1: 啊，我就花个700-800的我认，但是欧米茄不行，所以说你看着欧米茄可能单表啊都不是太贵，
0: 嗯，
1: 但是那你说白了，那你买个1-2万的东西，咱为啥非得要吃那亏，多花那个3-2千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钱咱留下干啥不好，对不对？
0: 嗯， 嗯，感觉阻断了我所有的方式方法，就是让我无计可施，有一种这个感觉哈。所以说你这个表、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已经拿到手了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观察吧，或者可以再多看看吧，我觉得可能像宝哥说的、
1: 嗯、对，因为他那个理由就不成立，为什么不填写保卡呀、啊、你外卡还是内卡呀，只要是如果是说这个表就是上半年在保期的内的，那你说全套的，那哪个商家收上来这个保卡把日期给查了，对不对？他就不符合逻辑。

0: 所以说你不要信他的，你得自己求证一下啊。
1: 嗯，
0: 或者你要没买，你就跟他说这个保卡我就不能要，我就当单表买，你卖不卖不卖拉倒。你海马三百现在在全中国，要如果说我想收5000块海马三百都有，那你说为啥可一棵树吊死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嗯，
1: 你也不像说上次咱们节目里说那什么表，宝哥说全球就5块，你也不是整那种限量，你这有都是，你非得搁这冒这险干啥呀？
0: 对
1: 啊。
0: 对，
1: 好，来吧，那个这位朋友先为你解答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节目上时间有限啊。后续如果说你还有疑问，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那在节目之外，你说我想联系宝哥，怎么联系？15943058，15943058哈。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或者是还有宝兴的一个 VIP 的看货号15504484-7，15504484-7，都欢迎您来添加。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的精彩解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我们不一定准时蹦出来，大部分时间是准时蹦出来的，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您在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视频直播，想跟我们交流，想跟我们产生精神上的，肉体上是够呛了，想跟我们产生精神上的交流，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九回。哎，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说点正经事儿吧。嘿嘿，哎，我天天特别乐意说那个政策呀，或者是什么事儿。前两天呢，广汽和一汽的这点事儿，大家都觉得，哎呀妈呀，是不是广汽要收购一汽了？是不是一汽这那的了？首先，我给大家说两个级别的事儿啊。第一，一汽叫央企，央中央的央，央企。广汽是什么？是省的，省级的，倒反天罡。

汤啊啊，咋的呀？孙悟空，你翻上你出来五指山，你要打上天庭啊你啊！不行，广汽是省级的企业，一汽是央企，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什么广汽收一汽，反了啊！是用叫类似于股权置换的。啊，实际是把广汽这边的比较那啥的资产啊，然后跟那个一汽这边置换。一汽用的是什么呢？是一汽下属合资企业的。那一汽下属合资企业的股份是谁？一丰，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啊，就这些的。和一汽没有，别倒反天罡啊，别扯完。然后这是第一个，广汽和央和一汽的，别整反了啊，不是广汽收一汽，是一汽收广汽。他那个他那什么整不了啊，宝能的汽车你一到了，没想到是宝能是纯进口，是的，宝能那玩意儿有进口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有那个原材料进口到国内生产的，不一定啊，不都是进口的啊。对，这叫股权置换，还那什么，在新西兰日产通勤先买小型二手车17款铃木斯威夫的，怎么样？那就对了，你就不用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极其特殊，他们两个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然后他们都是右舵行驶的国家，所以说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日本的二手车特别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在新西兰基本就是日本车和韩国车的天下。你想看着，你想买个奔驰 C 都不容易。我去新西兰玩，租一台奔驰 C 开出去，他们都觉得看个大傻子似的。我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真的。我在新西兰开个奔驰 C， 他们就觉得我老就觉得亚洲人开有开贵车应该的，但大部分新西兰人开的不都是日本车和韩国车吗？所以说你买个二手的17铃木斯威夫特是完全正确的，独带一箱维克啊。啊，这个兄弟不好不容易啊！新西兰那个破地方不好混，啊，这个当年我去的时候治安挺好，后来再去觉得啥破玩意儿。当年去觉得风景挺好，现在再去，觉得也看够了，没啥意思了。而且挣钱不容易，花钱还很贵，房子啥都可贵了。那个，全国几百万人口，太寂寞了。你说你咋上那儿去？你赶紧上澳大利亚去吧，别搁新西兰待了，没意思。真的挣钱挣不了，完了工作机会还没有澳村多，生活成本还比澳村高。新西兰本土人都往澳大利亚跑呢，赶紧去澳村吧，别搁那儿待着了，没啥意思啊。现在迈腾价格太好了，是挺好的啊。现在当年迈腾卖的多少钱？26.7、27.8，现在迈腾多少钱？14.5。23年大通 G10 柴油怎么样？可以，大通满世界跑啊，这没啥好说的。新西兰羊肉好吃吗？哎，哪儿的羊肉都好吃，内蒙的羊肉不好吃吗？至于吗？不至于啊，但新西兰确实是啊，我从那个南岛到北岛，包括开车去，特别喜欢鹿特鲁瓦嘛，这一路开车真的挺无聊的嘛，旁边看真是牛羊比人多，但是哦，新西兰真挺没意思的啊，风景确实好，生活也比较那啥，你只要不在大城市，新西兰大城市，你像去玩玩，也就去皇后镇啥玩玩，真的就是我觉得去玩还挺好的，但是搁那生活的中国人，我觉得。你真得忍受点无聊啊，探哥停产还能买，那有啥不能买？大众的车闭眼睛买啊！新西兰房子肯定挺贵，是啊，新西兰啥都贵，新西兰生活成本贵啊，挣钱还不容易。反正就是能去澳大利亚，别搁新西兰待着。澳新你可以认为是一家啊，那是一汽去，你这么是吧？就是就这么回事啊，咱不能这么直说，说一汽去广汽那抢饭吃，那个不能这么直说啊。17以内380够便宜的了，太便宜了，真的就是你在全，你知道一个国家，当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工业克苏鲁的话，他老百姓的很多东西要便宜很多。咱举个例子啊，刚才那哥们说新西兰，我跟大家聊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车，因为比较熟嘛。澳村和新西兰的车比国内的车贵得多得多得多。我以前早去，12年去澳大利亚，第一次是12年还13年去，都忘了啊。那个时候我就看，哎呦我的妈呀，买个二手的，你想12年13年买个二手的老款雨燕还得6000澳元呢。这不便宜啊！我当年我记得当年早去澳村的人民币对澳元比例能干到1:6多。我早去的，我当时得拿6块多人民币才能换1澳元，啊！现在便宜了，现在4块多人民币换1澳元了。就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国家他不自己不能生产汽车啊？能啊，霍顿呢？后来再去霍顿黄了，就是他怎么能这么贵呢？
就很奇怪啊，土澳的和新西兰的那个车价真的比国内贵得多，尤其二手车，包括他那个酷路贼啊、霸道啊什么的，都比国内贵，贵的很多很多。LC 七系列 ，LC 七 LC 的那个皮卡版叫什么来着？79，LC 79，我的妈呀，卖人民币50多万，关键咱国内卖50-60万，是因为咱国内有关税呀、啊。澳大利亚对日本那啥是免税的呀，他怎么还卖这么贵呢？这不抢钱的吗？那不会，所以说就是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工业要有自己发达的工业，你才能让老百姓用上便宜的工业产品。你像咱们的电器，没有人说家电贵吧？电视、洗衣机、冰箱这些家电没人嫌贵吧？啊，你要这些东西你都嫌贵的话，那说明你太贪了，总想买大牌子。就正常老百姓用的国产牌的，什么海尔的、什么什么格力的空调、海尔的洗衣机、什么冰箱，那都便宜。这杂牌点的更便宜。然后也是的。看他们这些国家的汽车也是可贵的，包括去欧洲玩，看我他妈欧洲车也卖这么贵，到美国玩，我的妈呀，美国车也卖这么贵。我说这个破卡罗拉卖2万多美元，开玩笑吧？啊，卡罗拉卖2万多美元，我说你开玩笑吧？一个那个 iX35 就国内没人要那玩意儿，就现代啊，就现代起亚在国内都没人要，在老美，我说我那破帕里斯利在美国卖58000美元，我说你疯了 ，drive off 的价格好像是6万美元，5万多美元，然后开走就是你得交税。交保险的价格就是 drive off 开走的价格6万美元。我说我帕里斯蒂国内花30万买，你在美国花6万美元买，为啥呀？不知道啊。奥德赛混动怎么样？闭眼睛买奥德赛没有不是混动的了啊。修车也贵，夏瑞跟简单300刀，正常吧。老外都自己，你以为他都勤快啊？勤劳，你都以为他们都是勤劳善良的外国人呢？根本不是，那个工时太贵。要不我想说，我想去澳大利亚开修配厂的，真挣钱。啊，为啥全世界不能统一货币，这样不就方便了吗？那开玩笑吗？你到现在的车都没通门呢，车那个书都没通轨呢，你还搁那张了这玩意儿，还全世界统一货币，你可别扯了啊，不可能的。全世界语言都没统一呢，文字都没统一呢，生活习惯都没统一呢，你把货币统一了。货币代表的是什么？货币代表是国家的强和弱和劳动生产率的高或者是低。啥意思？你知道啥意思吗？劳动生产率，什么叫劳动生产率？比如说在德国奔驰或者宝马的啊，咱举个例子啊，别拿别人举例，咱自己举例。比如说你在比亚迪在国内算是一等一的这个大的汽车企业了吧，你在比亚迪一年有多少个假期？你在德国的大众或者是宝马一年有多少个假期？你在德国一线都是一线的那个产业工人啊，都是一线的。你在比亚迪的生产线上，一个月人民币都几千。你在德国的，比如大众或者宝马的生产线也是一线工人，你一个月是几千欧元，兄弟，它不一样。虽然你们造的车。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但是你得到的待遇、得到的薪水是完全不同的，差非常非常非常多，知道吧？这叫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一样吗？不一样。一个德国工人可能吭哧吭哧吭哧一天组装了3台车，一个比亚迪的工人可能吭哧吭哧吭哧一天组装了10台车，他俩谁挣的钱多啊？叫劳动，第一有一个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劳动生产率影响了货币。比如说同样是干了一天活，你在非洲种大地种了一天，我在黑龙江开拖拉机种我们广阔的大黑土地上种一天粮，咱俩产的粮食能一样吗？你吭哧瘪肚的拿个锄头搁非洲刨地球，刨大锄大地锄一天，跟我开拖拉机在黑龙江或者是那个哪块咱们吉林的广阔农场上跑一圈种的地能一样吗？可能吗？不一样啊，连同工同酬都做不到呢。同一间印度工厂里头，那个举个例子啊，说印度新德里有一家工厂是印度的央企，他的在编人员一个工资1万，一天就上2小时班；他的不在编人员劳务派遣的啊，他一天上10个小时班啊，人家非劳务派遣的，就是在编的上2小时班，一个月挣10000块钱，他劳务派遣一个月挣3000，一个月上十一天上10个小时班，能一样吗？不一样啊。所以说永远不要想什么货币统一，你的劳动报酬都不统一呢，你怎么可能货币统一呢？不开玩笑吗？啊？你在美国挣1000美元，你不是你，比如说啊，美国普通老百姓一个月挣3000刀就不错了，别以为他都美国人都有钱，一个月挣3000美元，你让他到中国来，一个月也挣3000美元，你给他发呀？
你不开玩笑吗？同样的，咱说行，货币统一了啊，咱不再考虑货币兑换率了，咱不考虑货币兑换率。你一个月挣3000美元，你在美国加油，比如说一加仑啊，不一升，咱就换成大家习惯的升，一升是3美元。咱举例子啊，没有那么贵啊。现在老美油涨价了，一加仑一升好像是五六美元吧，

0: 加仑，一升的话就是2美元。瞎蒙的，我瞎蒙的啊！一加仑是6美元的话，一升就是大概2美元，一块多，2块，2美元。你一个月挣3000美元，加一升油花2美元。你在中国一个月挣3000人民币，你加一升油多少钱？你告诉我，不开玩笑吗？把这个价格，把货币统一，不现实啊！接着说，南北那个一汽一丰和广丰的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重磅的，就是那个。赛利斯和华为的事儿，赛利斯和华为的事儿呢，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就比较刺激。哎，我们那个一激动眼科呢，马上回来啊，看个眼睛，回来咱们就说华为和赛利斯的事儿，那简直是各种爱恨情仇，就各种交织，层出不穷啊！马上回来啊，我看看这个眼镜这个眼睛那个。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话说在那遥远的琅琅耳沟，说琅琅耳沟有一家企业，上印度有一家企业上达天庭，跟印度总理莫迪关系莫逆啊。世界上大概那个就选举制政体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总理制，一个是总统制。美国就是典型的总统议会制国家，它分为上议院和不是它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那英国呢就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名义上国王 the king 或者是 queen 是最高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只起个吉祥物的作用。哎，英国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是贵族的，下议院是老百姓的。然后呢，英国的那个最高领导人，其实最高权力人其实不是国王，而是谁呢？啊，英国换了几年，换了七任什么？虽然名义上是选举啊，七任首相，英国这几年连续换了七任首相，太快乐了啊！然后现在苏格兰威尔士还要跟他撒由那拉啊，不，这个，哎，怎么扯到这儿了？反正那个意思啊，就那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有些车企就跟政企一样，比如说如果你是比如说就像沙特那是纯啊 king 是老大，对吧？人家沙特没有议会，没有那啥的，人家沙特阿拉伯可厉害了，对不对？人家一个人说了算。有些企业就像沙特似的，他一个人说了算。有些企业呢就跟那个美国似的啊，他是总统议会制国家啊，总统是最高领导人，但是呢他分为两个党派，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人，那个议员的那个倾向呢，会影响到总统的决策，因为总统的决策不经参众两院同意，他有些重大决策推行不下去。同样呢，参众两院的制定的法律，如果总统不签字，连续卡也是个问题，所以说他这会造成内耗。那么有些企业他就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华为不造车，再说一遍，华为不造车。任何说华为造车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造谣的人。华为和赛利斯的关系，还有鸿蒙智行的关系，就类似于美国这种代议制民主制度啊，democracy 这个代议制民主制，有君主立宪制，有总理制，有总统制，有总统议会制，等等等等一大堆。好，那么华为。赛利斯还有别的啊，还有别的啊，还有好多什么江淮呀，他也合作，咱们不说啊，就是华为和赛利斯和那个鸿蒙智行的关系，就类似于美国政府和就是美国总统和上议院和美国总统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关系，还有和国会的关系，反正一大堆啊。大概怎么回事呢？华为不造车，再说一遍。你们开问界也好，开想界也好，什么五界呀，什么这个界那个界也好啊，八界也好，你们开了这个界那个界的，别舔个老脸往那个车上贴华为的标，你配吗？你不配，知道不？人家华为不造车，你贴华为标干什么玩意儿？你的车是华为造的吗？你看你那名牌，是出厂名牌是华为的吗？你那出厂名牌是不是什么北汽、江淮、赛利斯的？舔个老脸贴华为的标，这么不要费死呢？啊？就咋的，就是是吧啊，那对吧啊，华为不造车啊，别抹黑华为，华为不造车，你那车坏了别找华为去，

为只叫赋能。这个赋能这个词用的好啊，我当年在东亚经贸新闻当记者的时候，就经常跟警察查处传销的，传销这帮人就一个，那个时候20年前传销话术里就有赋能。好吧，我们不说赋能这个词了啊，大概这个意思。说啊，说这个这个华为和赛力斯的关系类似于什么呢？华为不造车，但是赛力斯呢其实是谁？小康们，东风们，他造车。他造车，比如说我有个工厂能生产产品，但是我的产品卖不出去，我不会忽悠，是吧？我名气不够大，这个时候我就找一个名气大的，但是他不上我工厂里干活了，他不直接上我厂子里干活，我利用他的名气，他帮我卖车，听懂了吗？比如说现在问界放在华为的店里卖，这个车不是华为造的，他只是在华为店里卖，华为帮赛力斯卖，华为给他叫赋能，说这个车的软件系统、车机系统是我华为给他造的啊，鸿蒙系统，什么鸿蒙昆仑，什么聚晶电池，什么这个的，反正就名起的挺好听的啊。然后人家华为说了，我只是给赛力斯赋能了啊，赋予他能量，但是这车可不是我生产的，有问题你去找赛力斯，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帮他卖车。至于说鸿蒙智行的关系更复杂，鸿蒙智行下边这些的，你可以把什么问界、想界、尊界这些车都理解成是鸿蒙智行旗下的。你单独搜尊界、智界、想界这些你是搜不着的，你搜鸿蒙智行才能搜到哦。别整那个那啥的。而现在呢，现在赛力斯和华为的关系是怎么个事呢？华为依旧给赛力斯提供软件，提供各种服务，但是现在从生产汽车到销售汽车到广告宣传到这个售后服务啊，全都是以前都是华为管的，现在华为交给赛力斯了，说你自己玩去，孩子自己玩去吧，以后的路自己走吧。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产品在生产周期寿命中期的时候，终了的终啊，临终的终，嗯，比如王强要嘎了，我就给他来点临终关怀，我来给我找俩小伙上强哥跟前给我跳舞去，我强哥站这边扶我起来，是吧？这个终，在终了合作终了的时候，是吧？为什么在生产在整个寿命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车3-5年之后就到了它寿命期的终点，问题开始大规模暴露。这个时候你要么赶紧抽身离开，要么你就准备接这个烂摊子。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东西不好说。至于是特斯拉后轮塌陷那个事儿也是的，100%是那个弹簧问题，特斯拉就是不承认而已。但是这个事儿早晚他得想办法。所以呢，现在华为人家果断抽身离开赛力斯了。就是华为也发现这个事儿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这个大家的焦点，现在大家买问界不是纯冲华为去的吗？你是冲赛力斯去的吗？就你们都是往车屁股，你买了个问界之后都是往车屁股贴华为标，有没有人把车屁股贴老大赛力斯标或者贴东风标？有没有买个问界车屁股贴这老大东风 logo？ 不疯了吗？可能吗？就现在开始，华为现在跟赛力斯开始作为一个脱离了，以后你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产品升级这些个底儿全都是赛力斯你自己兜去吧，跟我华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关于问界的处理，以后的想界、尊界、这个界、那个界的，他们跟赛力斯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跟江淮、跟北汽、跟奇瑞、跟这些不同厂子合作的。人家华为是不生产汽车的，你们舔个老脸，别总往车屁股贴华为标，行不行？行不行？啊？你看买问界、买尊界、买想界，我车屁股贴华为标，你咋不贴赛力斯标呢？你咋不贴北汽标呢？你咋不贴个江淮标呢？啊，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人家华为用自己的品牌在给你背书，现在华为一看算了，我不给你背书了，我再见，撒又拿了拿了个拿了，这就完事了呗，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没有啥好说的，它就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制度，你想在这个地儿混，必须跟他合作，不然的话饭你就吃不上，懂不懂？就像古代的时候，古代我们有盐帮、有漕帮、有各个行会。比如说你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要开个饭店，你得拜码头去，拜什么码头？拜这个饭店的这个行会去。哎，说这个我外来的啊，给各位那个大哥先辈来那个拜个码头，是吧？

0: 求大家赏口饭吃，分点买卖让我做，这是古代的一种礼仪。哎，现在就是的，你想在国内市场混点那啥的像个样的，你得也得找这大哥去，是不是啊？你就冲这名儿，你也得找这大哥去。这大哥说的，跟大哥拜个码头，说的大哥，你看我要在这行开始混了，你能不能说的这个提拔老弟一下子啊？这都是正常的啊。就是这个那个标到后天，那你以为呢？大哥，你没逛过街吗？你去华为的店，你看华为店里摆的车上面后屁股有华为标吗？你满世界找，咱说除了自己贴的都不算啊！大家现在立刻马上，你们就去华为的店里看华为店里卖的车，不管是尊界、问界、想界什么界也好，你看上面原车有华为标吗？你可别逗了，没有。所以说你们别自己舔个老脸往车自己车屁股贴华为标，你是华为吗？人华为让你贴了吗？你就贴，别逗啊！别碰瓷儿，别碰华为的瓷儿啊！还有青帮和红帮，青帮和红帮是明代以后，明代那不是开那个运河了吗？哎，从那个那个南粮北运往北京运，叫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咋回事呢？那个比如说淮安是个支点啊，比如说天津是个支点，它就有不同的那个漕运。啊，这运河叫漕运，就有漕帮啊。后来就是青帮和红帮，其实就是漕帮的那什么，从明朝开始啊，往上追那可老多年了啊。我周五刚看过，主要舔，对呀，舔个老脸，你贴华为标干啥呀？你车是华为的啊？啊，方正豹还没有比亚迪标呢，对呀，方正豹也没有比亚迪标啊，这不很正常吗？啊，那不是戏说乾隆吗？什么戏说乾隆啊？啊，不可没有的事儿，我们说的是正史啊。青帮红帮也好，都是。脱胎于明以后的南梁北运的漕帮啊，别搁这瞎扯啊！赛利斯尔说马上可别逗了 ，M 九一夜之间掉10万，我没吓唬你们啊！现在你买个一年车龄的 M 九，基本上就是20来万，多一分钱都不用给。新车60，开一年就能卖20，你们现在就去看吧，老刺激了。贼开心啊！哎，别细说乾隆，我们说的是正史啊，不说野史。那个有幸啊，去了杭州，去了淮安，看了那个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啊，大家看一看，真的南方自古以来高于之地，不是闹笑话的，看看吧，挺好的啊。大家多看看历史，学史就会让人耳聪目明。这个差不多吧啊，差不多。后来这两个帮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基本上都在沦落海外了啊。机油会随着机器温度蒸发掉一些吗？会的，机油有个自然消耗，蒸发的消耗和燃烧的消耗这两个，一部分机油在取出箱里，因为高温变成机油蒸汽排出去了，啊，会进到进气道里重新燃烧就掉了，还有一部分呢直接进到发动机里就烧掉了，没有不烧机油的发动机，多和少的事儿啊，所以说机油是一个有自然消耗的，哎呀，卖房子啊，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干活了，干活了，买八年左右的快爪上，有人问啊，冬日里的阳光，快爪上的朋友，买八年左右的二手车，买日系还是德系的？凯美瑞和迈腾，当然买凯美瑞了，买日系的了。说也不怕你们骂啊，八年的车，越老的车你越买越买鬼子溜的去，不用想啊，就不用研究，不用问。但是老凯美瑞也烧机油，你以为就迈腾烧机油吗？老二点四凯美瑞哇哇也烧机油，但是凯美瑞能修住，迈腾不好说啊，这个。八年左右二手车，你还纠结啥呀？烧不烧机油的？我不是埋汰你冬日的阳光了八年了，弄个铁坨子放外边风吹雨淋八年，它都上锈都不像样了，何况开了八年的？别挑了啊！说王小强七十了，找个69的老伴儿，你就别挑这老伴儿脸上有没有褶了，行不行？啊，都八婚了，都王小强都八婚了啊！给个地址好吧，您自己搜吧，复原建材啊，自己搜那个抖音直播不让说地址，您那个在千度地图或者是那个缺的地图自己搜大回小回微山路店啊，直接搜就可以了，或者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那个国外新款探戈国内能引进吗？够呛啊，卖不动，引进了你买啊。你买啊！大众现在国内混得多惨啊，够呛啊！保养一年两次，7000公里左右就换，开春一次5万，入冬之前什么什么零5W，入冬之前0W，我去，你不用非得开春5W，你全年0W的都没问题啊！后备箱背的桶机油就是，你可别逗了啊！机油烧严重了，你发动机直接拉缸了，就直接爆瓦了。Q5 的分动箱又换吗？用，咱们可以换吗？换，转弯的时候有推头的感觉，你 Q5 不推头才怪呢，就那玩意儿啊！想不推头的话，买个纯。后驱车，买个纯后驱车，比如说我那一系，从来不推头，转向过度呢，我还推头就正常呢。你 Q5 不推头能行吗？那还叫 Q5 了吗？干去吧啊，没事儿。那个。

排第二，是什么让你觉得他惨的呢？蹭蹭猫，你知道现在的人有个很可怕的，就是现在的人有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事儿，就是你活在一个井里，说信息有信息茧房，是全世界，印度有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网，你整个印度整个国家的互联网，老百姓的互联网和全世界的互联网它不通，你们自己关上门来，印度自己关上门来用自己的互联网，是吧，它不通啊，所以说你们唠的都是自己这个网上这点事儿，跟大千世界一点关系没有。好，全世界有70多亿人，将近80亿人，你印度只占了10几亿人，全世界的互联网这么大，你在哪儿？比如说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阿根廷，我在阿根廷上的那个X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啊，或者什么的这些的，我跟一个在地球另一端，在日本 Japan 是吧，日本的地球的另外对称点啊，大概就是南美洲，就阿根廷啊，巴西啊，所以说巴西很多日本人啊，你不管是在日本的一个，在地球这端的日本人和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人或者阿根廷人，他们交流是没有障碍的啊，就是你在欧洲，在美国，在大洋洲，在南美洲，在亚洲，在这些这么大地方，你像你脑子里反映一遍地球仪，这么大个地球仪，它上面的人用相同的互联网，他们沟通交流是一样的，就是差不多，但是你在脑袋里剔除一小块地方，印度南亚次大陆，印度那小国土那10几亿人，他们用的互联网是自己的单独的互联网，跟全世界是不一样的，对吧，建了个大墙的啊，现在的 Great Wall， 所以说印度是有这个，你懂吧？啊，然后呢，这是你理解的和整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可能是有一点差异的。然后说现在呢，说那不行，你既然不能飞鸽传书了，鸽子不让飞出境啊，外面的鸽子不让飞进来，里边的鸽子不让飞出去，那我肉身出去吧，但是从前几天开始吧，前几天开始，那个印度中央政府关于这个出入境的新的管理那个草案开始实施了，对吧？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啊，最新的印度出入境管理草案开始实施了，这个事儿大家自己去读一读。现在肉身出去也不容易了，慢慢的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看那个北边似的，一样的啊。所以你觉得大众不行了，是？你所处这个地方的媒体给你的感觉，大众不行了，奥迪不行了，奔驰要死了，宝马呀剩两口气了，丰田 ICU 里呢马上拔管了啊，这边风景独好，什么丰田呢，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呀，都不行，小卡拉米你看谁厉害，你看看现在印度自己的问界是吧，理想都这个是未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行，人家丰田是排第一的，大众是排第二的，是什么让你觉得大众和丰田不行了呢？你眼中的问界和理想如果放到全球市场上，它能排第几呢？它符不符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安全规则呢？能不能过欧洲、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这些被全世界所公认的这些安全碰撞的实验的呢，能吗？所以说我就很奇怪啊，我真的就很奇怪啊。任何就像曾经啊，很多很多国家啊，就妖魔化咱们中国或者妖魔化印度似的，说哎呦我的妈呀，那个那不行，不能去。结果很多外国人突然到中国来之后，发现哦，挺好的国家呀，治安也好，美食也多，老百姓也热情，没觉得我到中国来像你们宣传那样中国就水深火热呀。这就叫信息茧房。你在的信息茧房是你自己人把你关起来的，而他们在的信息茧房呢不一样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现在接受到的所有互联网上得到的消息都是想让你看到的啊，都是单独给你定制的，而不是说的就是四海寰宇大同的两码事儿啊，不要那什么啊，10多年老车一直正常保养，跑长途之前检查啥吗？检查轮胎啊，别的就没有啥了，刹车油检查一下，轮胎检查一下，刹车片刹车盘检查一下啊。

0: 我家楼下的刀小海呢，那正常刀小就是咱们长春本地的这个方言啊，你不能说的，我你不能举个例子啊，说有个企业前段时间注册商标被大家一顿那谁 LV， 我们不会做下一个 LV， 咱们本地的 local 啊，咱们本地的叫法，哎，师傅，我这边大回，哎，那边小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叫法。这是一个当地的啥，我把它做成我自己的，那那就不要脸了啊！所以说，只要我只注册了汽车行业的这个名儿啊，您剩下的您餐饮行业是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啊。贝莱利雪地胎便宜多少钱一只？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买便宜的贝莱利呢？如果你要便宜的，你别买贝莱利啊！你要买贝莱利，你别图便宜啊！所以说你如果你要买便宜的贝耐力雪地胎，我只能给你假的或者是改标的胎了。比如说2022年的胎，我改标改成24年的，完了说这胎库存2年了，正常卖1000，我现在600就卖你，你老开心了，是吧？就相当于你说我买点便宜的金子呢，你不就是纯属去找纯自找上当受骗的吗？啊，贝耐力雪地胎便宜的多少钱一条？那玩意儿有便宜的吗？贝耐力的牌子有便宜的吗？你不开玩笑呢吗？不是装睡啊，是真睡呀、啊！他不知道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人张嘴就是，哎呀，丰田要黄了，丰田一周黄8回啊，大众要黄了，大众确实现在挺艰难的，问题是别人家也不容易啊，啊，别人家也不容易啊，这赛利斯刚刚把买卖自己收回去，你以为他容易吗？他也不容易啊。在看别人裤衩子上有窟窿眼的时候，你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光着呢？好不好？在嘲笑别人之前，先把自己家的事儿整明白的啊！这些车企都是的，从来都是说别人家车企不好，我自己的车企老厉害了啊！我现在蒸蒸日上的，别的车企都已经那个日落西山了，轰下飞，那扯呢嘛！不要这么样的啊！不要这么样的，就各有各的好啊！你人家你就都做买卖的事儿，你非得逼人家车企干啥？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其他直播都能看，就大伙小看不了，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兄弟。一汽广汽咋回事？节目一开始已经说了，再说了，我就告诉你，一汽收了广汽。一汽因为现在不太，因为一汽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啊，广汽混得不咋地，所以说一汽说的了，拿来吧你。一汽是央企，广汽是省企，根本不一样啊。刚从未来路店保养完，干干净净的，消停停，感谢随心所欲支持，谢谢啊！欢迎到我们店里来修呗。朋友家孩子上了高中，我才知道上课时间太长不说，还规定不让这个不让那个还不让说话，那就对了，规定者那就对了，谁告诉你学习是快乐的？学习一定是痛苦的，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苦尽甘来时方知苦是功，不知苦，记住了，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高中3年不遭罪，你还想考还想高考考好大学？目前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唯一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来说，唯一一个相对公，没有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公平啊，唯一一个相对公平的改天换命的机会就是高考。上课时间太长不上了，别人家孩子上10个小时，我家孩子上5个小时，我家孩子不遭那罪啊，不让带电话不行，我家孩子必须带电话。不让留长头发不行，必须留长头发。我不让谈恋爱不行，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或者找个姑爷子来玩呗，整啊，不让说话说呗，上课都唠嗑别学了。所以记住了啊，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完事儿了才能苦尽甘来时方知苦是功，知道不？所以说这首打油诗送给你啊，所有的人，如果你爹你妈没能让你含着金钥匙出生在比赛的终点上，你就别指望你家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人家孩子直接生在终点了，你在起跑线上赢的有什么用啊？你们还得跑吗？所以说既然在跑，既然在人生这个生活这趟长征，那么你高考的时候不吃苦啥时候吃苦？高中的时候不吃苦啥时候吃苦？你不开玩笑吗？下课不让说话腿还必须正不能歪，

这就对了，你要么就吃这三年苦，要么你不念了。不念了，我不上了，这学校我不上了，因为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啊，咱们国家是九年义务教育，你有权利不上，爱上不上。义务教育，任何家长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警察抓你判刑，强制上学。所以你觉得不合理，觉得不公平，觉得这个高中上的没意思，不上了，不上就完了呗。对吧？所以说别扯那里个灯啊，不到一年的海狮零六一尾，空调土腥味，换了空调滤芯还不行，有必要洗这么香吗？咋回事？整不了飘雨的辙啊！所有比亚迪空调系统异味，我们拒绝修理，修不了，上找四 S 店去，我们修不了啊！万一给你修空调蒸发箱喷粉了，你让我赔，我赔不起，整不了啊，完全整不了。洗蒸发箱洗不了，蒸发箱周围全是电子电路，我一洗把你车机烧了，你让我赔，我赔不起，活爹一个啊！谁爱伺候谁伺候，我伺候不了啊！所以你就记得，人生普通人家孩子，人生最公平的事就是高考了。如果高中这点苦都吃不了，废材干不了。如果你这点让孩子吃苦的勇气都没有，那这孩子也就废了。真的啊，比如举个例子，说我家里现在银行存款一个亿，银行的理财经理天天给我打电话啊，说哥你存点，我不搭理他都。我姑娘考不考大学无所谓，我 I don't care。我告诉你，我有一个亿人民币，全中国大学随便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说印度有个学校啊，印度新德里有个学校，我捐200万给某个实验室，给某个指定的实验室，比如说这个学校这个大学有很多项目，我告诉你们一条路子啊，所有的大学尤其是理工科的大学，它有很多实验室，有很多项目，这些项目有的是省里掏钱，有的是国家掏钱，有的是自筹资金，有的是国家掏一部分钱，自己筹一部分资金。那好，我就找一个这个项目的导师，博士后或者是能带研究生的，都不用多，能带研究生的，或者是稍微那啥一点儿，你就能说说话的，我啪我就给他捐200万，捐300万，这个实验室的那个费用合理合法合规，谁也挑不出来毛病啊。我大学捐赠还是托书了，还是一件雅事呢啊。我给某某某大学某某某科研项目捐资300万，捐资200万，知道不？这往外一说还是个雅事，但是我家孩子上学是不是能稍微照顾一下？咋的？你以为没有那个能耐吗？新德里大学就可以。我告诉你，什么印度的顶尖，比如说印度有个理工科的啊，帝国理工啊，闲聊啊，比如印度的帝国理工、印度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学院等等这几个学院，我告诉你，他们文科的有一半左右根本就不是高考上的。你以为那个北清就厉害啊？开玩笑，他们文科有一半左右的，瞎我胡说的，你别当真啊！印度尼赫鲁大学、印度大学、印度帝国理工大学啊，我瞎说的，这些学校大概有一半的文科生，我瞎胡说的，大概有一半的文科生全都是没经过高考进去的，或者高考分数特别低、特招进去的。你跟人家比，你开玩笑吗你？啊，这样都能开飞机呢？你跟这都能开飞，你不开玩笑吗？你跟人比什么比呀？啊，所以说不要比那个啊，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孩子们，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大能耐，家里没有那么多那啥的话，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你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不一定，也可能还有别的机会，但是是相对公平的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10年的车，思明和高尔夫哪个靠谱？哎，那个思明虽然没挂本田的标，但是它其实就是本田的思域啊，有点小问题，烧机油啊、放气支点有问题啊，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俩都靠谱，爱买哪个买哪个都可以啊。我没有钱，没有钱一边跪着去，出去。所以说印巴空战印度太水了，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啊，是为什么啊？跟大家讲讲，其实就跟男足是国运平衡器似的，印度空军向来是被巴基斯坦空军按着打的，印度陆军向来是把巴基斯坦陆军摁在地上打的，这个世界就特别公平，印度陆军比巴基斯坦陆军强多了，巴基斯坦陆军真的就是挺那啥的，但是空军这块，小巴这块还是挺厉害的啊。这还是那啥的，看后勤能不能进去，上饭店打饭去，上食堂打饭去啊，没办法，就很正常的，没有，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没有啥知的多，你知道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啊，你明白道理越多，才会发现。

己明白的道理越少。海豹二六款的零六 GT 可以买吗？谁敢说不能买？钱红，你问了个蠢问题。谁敢说比亚迪不好？有一个敢说，你问问全网，你问问全网所有的车评人，敢说一句比亚迪不好？我牙给你扒下去不？啊，所以说你别问，问没有用，直接就去买就完了。啊，那空调的事咋让成的？不知道。买高六一点六，自动一点六的靠不靠谱？图个省心耐用，市区大概几个油？买个高六一点六的是靠谱的，市区几个油？别买了，兄弟，买个电的去吧啊，买个二手电车去吧。一点六的高六市区堵车的时候十个油，我估计你觉得有点贵，所以说你痛快买个电车去啊。也不全是印度水啊，这个很正常啊，很正常，不要那啥了啊。对学费都不够啊，所以说别听他的啊，那什么不够，修行的还不够。不，大姐你还来了，谢谢啊。我认为你如果你家孩子学习不好，你趁早赶紧给他找个班上，赶紧找个手艺去学，你就别跟高考这条道挤了。不是那块料就别走这条道，行不行？奉劝所有家长朋友们，请你们冷静下来想一想，知子莫过于父啊，知女莫过于母啊，你自己家那儿女是个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别抱那侥幸心理。万一高考考场上我姑娘或者我儿子爸头脑风暴，是不是聪明的一休脑袋上有个灯泡，一下就考上了重点大学了，可能吗？如果你家孩子真的学习啥也不是，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趁早赶紧给他找个活干，趁早赶紧给他找个手艺让他学，好不好？啊，就那什么啊，对，就别遭那个罪了。初中写作业的小谁就别遭那个罪了啊。光看参数真是比那个没有用，看参数得了，就是别搁那儿。把自己认为，咱举个例子说学修车，我们是一个汽车节目，我们大回小回是个修车店。我告诉你，我们店里的工人一个月在长春也算是正常生活没问题的。我们家工人一个月开五六千啊，然后我还给他交保险，五险一金、三险一金、两险一金，咱还给他交。你没有那个手艺，你搁社会上飘那些小孩多了去了，干啥啥不会，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学话都学过不明白。那太多太多了，这孩子就废了，学习不好还身无一技之长。你爹妈对自己孩子一点了解没有吗？学学去啊，学学去。一节课好几百，普通家庭是的。以后谁告诉你教育是快乐的？快乐教育，快乐教育，这几年咋不提快乐教育了呢？快乐一定，教育一定是痛苦的，知识一定是昂贵的，你就放心，知识一定是昂贵的啊。昨天说 GTI 不错，要是买新车的话都有哪些途径？一汽当四 S 店，不然的抢去啊，肯定一汽当四 S 店呢。你上丰田四 S 店，人也不卖这玩意儿啊，痴心妄想，直接去一汽当四 S 店说我要买 GTI， 咔就完事儿。现在老便宜了 ，GTI 十七八万，嘎嘎合适啊，相当可以了啊。对，你真的 GTI 是一个又适合偶尔开心一下，又适宜日常使用的车，真的可以啊。回头让我儿子跟我学霸讲，如果趟了个圆，如果你家孩子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我没什么知子莫过于父啊，你家孩子真不是学习那块料，你痛快让他跟你学个，就接受完基础教育之后痛快让他跟你学手艺去，不等于没有学历就没有能力，不等于没有学历就没有知识啊。我们现在就是高考前一堆塞一节课五百六百，对，正常。你们山东就那个德行，为什么叫考公大省？为什么叫考公大省？我的妈，我的头子啊，真的就是那个山河两省加山东，学习氛围极其浓厚，极其浓厚。我告诉你，有几个省市啊，高考特别特别那啥的。浙江的高考呢，南方的啊，南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这六个省份学习氛围极其浓郁，他们的高考竞争极其激烈，尤其是山东特别难啊，那才是千军万马杀上独木桥啊！五十一岁开大客养家，好像和手艺不挨边。兄弟，咱不管什么手艺，你五十一岁了开大客能养家，咱就是个爷们儿，咱就是个好老爷们儿，没啥好说的。你不管五十一岁开飞机养家，还是五十一岁开大客养家，咱都养家呢，咱都撑起这个家了，都是好爷们儿。不说那个啊，别说和手艺不挨边儿，这怎么就不是手艺呢？你让别人开得了吗？他有 A 票吗 ？A 票多难考啊，大客多难开呀、啊，对吧？一对三不都是一对一吗？一节一千到两千，哎呀，不知道多钱的可能都有吧，这个咱不知道。

0: 我家孩子没到那个地，没到那个江湖地位呢，没到一对一那个呢啊。原来咋不亮相呢？那谁知道了？不知道，不乐意那啥呗。学哪些手艺能避开 AI？ 学哪些手艺能避开 AI？ 你以为 AI 就能一直火下去吗？啊 ，AI 能帮你砌墙啊 ？AI 能帮你打针啊？啊 ？AI 你不是生病了上医院去 ？AI 给你打一针？啊？家里没房子，砌墙呢？AI 能帮你砌墙啊，只要是人工干的人手的活就不用怕 AI 代替。谁什么画画的、唱歌的、艺术表演的啊，这些玩务虚的 AI 是最能务虚的东西啊。什么拍什么短剧 AI 短剧，画什么 AI 的画，谱什么 AI 的曲儿，唱什么 AI 的歌，跳什么 AI 的舞，这些全能被 AI 代替。你砌墙拿一点 AI 代替，我看看去。所以说，不算啊。10:58，一会儿回来。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用过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那个放过了。有什么事搜大回小回陈阳。
1: 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北京时间的11点钟，欢迎收听大回小回，正在为您直播。稍后呢，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今天跟我们小哥陈阳继续跟大家看看现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问题。今天呢，有一个业内的大新闻，就是我们熟悉的问界这个赛力斯，和这个华为的新闻，很受在这个汽车行业以及产经行业啊特别受关注。说的很简单一点呢，就是赛力斯以后呢，华为不再主导赛力斯的销售了，就只是提供软件。然后呢，赛力斯这边呢，就售后啊、售前啊，你都得是，弱化了这个华为的存在，对吧？以前呢，这个华为跟赛力斯的合作更亲密一些，更像妈妈和儿子，对吧？你还要在店里啊，包括华为手机店里要摆这个问界的车。但现在随着这个问界和很多很多品牌都合作了。多达25个品牌，什么上界了，对吧？那么问界就显得好像不是那么具有排他性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赛力斯呢，看年报这两年也一直在亏，所以说这就涉及到我们对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这个很多车主可能在传统燃油车想象不到的一个最重视的一个品牌归宗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就是首先说两个方面，我觉得两个维度思考这个问题吧。就首先说车的事儿啊，这个说所谓的弱化，实际上人家厂商一直也没怎么强化，是很多尊贵的保友啊，尊贵的赛斯车主啊，他们自己在强化这个事儿。这个强化的感觉特别像当年的这个Smart 和奔驰的感觉，是吧？把这个 Smart 无论是 Fortwo 还是 Fortwo 啊，这个无论是

0: 坐标还是速三啊，然后贴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这个奔驰标啊，然后呢把原来那个 smart 标换成奔驰标啊，然后这个后来呢后风挡上再贴上那个梅赛德斯奔驰的Mercedes-Benz 啊的这个贴纸，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你 smart 那个 S 排在第一位嘛，斯沃琪排在第一位啊，这个 M 排在第二位啊，这个我觉得感觉很像啊，这个赛迪斯啊或者说问界一般也在官方上不太推这个说是华为如何如何是吧，但是很多保友会这么叫啊，叫华为问界啊，但其实不是这个情况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情况的啊。然后包括这个有消息传出啊，这个风一旦出现之后，马上来的就是这个保值率啊，说保值率可能会出现腰斩啊，说保值率会走低啊，保值率会出现大幅下跌啊。那首先就是对于长春来讲，我估计可能影响的不会很大啊，因为长春车源不多啊，长春车源不多，它不是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1: 但是好像觉得路上开的这个问题
0: 不少了，这样的销量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二手车市场上属实不多啊。第二个就是它的保值率本身也就是吧，也就那么回事儿，它再跌也几乎没有什么跌的。比如说你买一个想想主打产品 M9 啊，你买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 M9 低配的叫 Max 是吧 ？Max 版的啊，50来万的 M9， 今年收车多少钱呢？31毛头呗，30多点啊，肯定是30小啊，就是你这个车况说破大天去。啊，它也到不了35啊，肯定是30小几的东西，所以也就是第一年一年车啊，基本上维持在六折多一点的情况吧。那保值率本身就很一般啊，很一般，你就没怎么优秀。你让它再跌，30万的车、50万车，一年跌到20多万、25万，好像也不太现实，是吧？也不太现实，因为毕竟算是电车里的一个主流品牌、一线品牌，啊，就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对于二手车的影响也不会特别大啊。但是问界今年发展很好嘛，这个，然后华为发展也很好，他把他的系统卖给了不叫卖给了，和好多好多兄弟厂商进行了合作啊，这个感觉特别像那个是吧？说赵兄。你升迁了之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然后对方回复说工作时间请称呼赵总是吧，这好的赵总就是人家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那种这个合作的 corporate 的关系了啊，所以呢及时的把这个摘出来啊，然后包括华为自己可能做轻资产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啊，都是能接受的，只是现在很多手里头刚刚买的，去年买的，包括今年买的问界的保友啊，5届啊，4届的保友，他们心里头可能最近有些忐忑，是吧？觉得不要忐忑。本身你去年买的50万的车，今年我比如说我给你31、32，你也不能卖啊，本身你也不能卖。至于说它保值什么情况，它跌到什么情况，哎，跟咱何干呢？是吧？咱就老老实实继续开着这车啊，车不还是那车吗？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实际上来讲，就是问界现在我们的市场上的车源多不多？
0: 一般吧，很一般。你比如说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应该算是特斯拉，其实都不算，特斯拉低了价格上，至少价格上低了一点，咱就姑且算是特斯拉和理想吧，因为比亚迪真的是够不上了，价格上够不上啊，就算是特斯拉和理想吧。那在跟他俩相比，这个保有量上还是相差比较大的啊。后市场的理想L 系列的啊，这个 Mega High 系列的另说啊，就 L 系列 L6789 啊，然后包括 L78 啊，包括这个特斯拉啊 ，Y 也好，3也好，我觉得在量上还是有点差别啊。后市场、二手市场在量上还是有点差别，假以时日吧、随着时间的增长，它这个量的差距应该是会越来越小的，因为毕竟首批问界的，包括想界、尊界啊，他们那个保友还没到换车的时候呢啊，你还且得等两年。
1: 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昨天我们介绍一款二手车、这个丰田的 F-GO 哈、不知道这个可能如果来卖这个车的话，别人会说你这个
0: 老千吧
1: 对，或者说哎呀，这年头还介绍这车就是你在坑人
0: 啊、那还不至于吧，因为毕竟这个 LC 系列的啊 F-GO 啊这些产品在市场上是吧，它还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啊，虽然狭窄了许多啊，但还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忠实的用盾啊，非常忠诚的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车本身除了开着有点笨拙之外是吧，剩下整体我觉得还是合格的啊。你把它怎么定位啊，你把它定位成一个日常通勤非常舒适的产品，那它达不成。你把它定位成一个玩具啊，定位成一个 cross 啊，一个穿越的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就很哇塞啊，非常的合格。所以摆正自己的定位吧，如果你对它抱有很大期许的话不行，你把它

0: 非常精准的啊，这个衡量在了一个工具上面，我觉得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功能啊，它比那些电车要更好的实现功能，我觉得这个就哎是吧，就对得起它这个价格了。
1: 嗯，好，那就是你觉得这个问询率的热度怎么样？
0: 还好，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在白车黑车是吧，在黑白一片灰蒙蒙之中一片啊，冷色调之中，它突然有这么一台小黄车啊，本身这个一走一过就挺吸睛啊，大家都愿意驻足瞅上那么两眼啊，然后再一问说这个车况啊，这个这公里数啊，啊，包括漆面状态、原漆状态啊，我觉得都还拿得出手，是吧？都还不错啊。这个至于价格，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做了一下全国的这个在售车辆的这个价格的对比，我觉得还算可以。
1: 好，那看来大家现在我觉得并不是因为这个车价贵，而是因为油耗，你觉得
0: 吗？嗯，油耗是一个非常，
1: 就是好像大家都就是买个20多万车，其实是很多人他都是有这个预算的，但是呢真正买到一款这种，其实这个我觉得跟现在这个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燃油车必死的这个这个画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必死显然好像还谈不上啊，还谈不上这个唱衰。虽然我也不太看好传统燃油车的未来的市场，是吧？但是也没那么的不看好啊。这个唱衰它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啊，它是这个趋势啊，但是它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就是五五开啊，也就到头了。因为油车市场的确有它自己没法被忽略的一些地方，是吧？包括我自己平时开这个小破电车啊，那你最终手里头不还是得留燃油车嘛？因为有一些使用场景，电车它真的是力所不逮，是吧？没法实现啊，最终还是有燃油车的，大家互相补强吧。真的谁把谁弄死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但是能耗这个事儿啊，就是在电车上就能耗是吧？就电耗，在这个传统燃油车上油耗吧，在能耗这个事儿上。的确大家变得越来越在意了啊，大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算计这个事儿啊。算计不代表不好啊，算计我就算计这个词，我认为算和计两个字单独来看，它哪个也不是贬义词，是吧？合在一起我认为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中性词。算计这个事儿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也不是没有代表什么贬义的含义啊。大多数就是我们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开始在意计算无法忽略这个油耗的表现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衡量下，那 F-GO 也好啊，那些传统的老旧燃油车们啊，包括李师傅的那种，这个是吧，大牌自吸们啊，它的确是没有什么优势啊。就是你这个能耗，大牌自吸，你比如说六个缸怎么着，你3.0、3.2、3.5往上吧，你就是有最新的 B 缸技术啊，你 B2缸，你 B3缸，甚至有肾的你能 B 到4缸，你最终能耗上怎么着都得在10升左右，这个避免不了啊。也就是百公里油耗均够到大几毛，接近1块钱，那这个在电车面前是吧，在电车面前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你说你大牌自吸的线性是吧，你说你这个魅力啊，你说你这个稳定啊，你说你的没有续航焦虑，这些啊，当然这些优势通通都存在，但是我们平时还是要算计点油耗的嘛啊。那在这个算计之下，那电车的确非常香啊。我觉得最好的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老旧燃油车也不卖，因为现在贬值贬得很厉害嘛，卖也卖不了多少钱啊，至少跟自己心里的那个价位还是有比较大差别的，你也不卖。然后呢你添一台是吧，你这个如果你不太在意牌面的话啊，添一台很便宜很便宜的，越便宜越好啊，奔到小马这级别也无所谓，这种小电车双方做一个补强啊，我觉得这个好像还相对的合理一点。
1: 咋的，买个 F-GO 再买一台小马，
0: 如果 F-GO 是吧，这个那我报低了，这样我不能报15万多，我要报个27万多啊，我可以送你一台小马，因为捆绑式销售嘛。因为当年好多轮胎品牌啊，包括当年很多四 S 店，比如说买公爵进天籁送马是这种活动是吧，捆绑销售一下的，买 F-GO 送小马啊，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是吧，
1: 两个把两个油耗来
0: 均勾一下啊，平均一下啊，
1: 平均一下对吗，
0: 彻底实现了电车不费油，油车不费电的趋势，这个劣势是吧，互相补强一下。而且以 F-GO 的那个大小和小马的那个大小，小马它都长得方方正正嘛，你把 F-GO 后备箱打开，小马是吧稍微高点好都能开进去啊，恨不得能开进去，这个大小上的确差别也比较大啊，但是互相做个补强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吧。因为小马养护成本，比如说我1公里不开一年， 一个抢险，一个三者啊，我这个车损咱就忽略不计了，一个抢险，一个三者，大概因为现在还不到上线时候嘛，这个六年以内它也不用上线，基本上2000块钱啊，保险钱也就够了啊，这个检车不用，检车自己点一下子1213就行，我觉得2000块钱也行吧，2000块钱作为 F 勾来讲，它只能开1000公里啊，它只能开1000公里，所以我就做个补强也未尝不可。
1: 对，但是我倒觉得这个比如说像问界的 M 九这款车哈，
0: 嗯，
1: 就是2025年这个问界 M 九的顶配、嗯、一年的车，当时落地呢是60万左右，但是看到网络上很多传闻说，怎么这个现在，这个2025年的。才能给到22到23万，
0: 那不能，那不能，那有点过分了。这个如果是，我想想，他那个顶配叫，
1: 网络上有很多不实消息哈。
0: 啊，对，他那顶配叫 Ultra 的什么什么这个D5 Max 版的，那个是顶配的，大概在50大几嘛，全下来也差不多60左右。然后呢，最低配的是普通的 Max 版本啊，50左右的那个，50左右的那个现在收车应该是31冒头啊。然后呢，你这个顶配的60左右这个收车也奔着35去吧，30小几的面大，过35应该也费劲了，过不了35啊，就是赔了一年赔25万是吧，一年赔20万也就到头了，也就到头了，不会再低的，虽然不好卖，但价格再低也不太现实的，网络上嘛，网络上先卖腾都已经卖到11-12万了，但实际上这事儿实在是实现不了。
1: 对，看来这个新能源，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保值率，就是说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恐怖，对吧？
0: 对，这个包括新车的价格也没有网上所说的那么的恐怖，是吧？因为网上我昨天还看到一次大概卖15万左右呢，但实际上你到4S店去提车，你加上各种政策，能把20打开就是一个极限啊，就是把20堪堪打开，40时尚，把20堪堪打开就是极限了。各个4S店都是，包括我找奥迪4S店的小伙伴也做了一个确认，是吧？这个网上所谓的15万什么13万 TA4，哎，不就完全不现实，这个的确是臣妾做不到啊，的确他是做不到的，但是你架不住这种消息出现之后，真的有人有保有相信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也比较恐慌啊，也比较恐慌，这可能也间接的无形的影响了这个那些准新车的价格吧。
1: 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最近除了 FGO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车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0: FGO 就算是老旧燃油车是吧，那我们
1: FGO 属于特殊车型
0: 啊，特殊车型，
1: 这个呢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觉得会觉得你是个骗子
0: 啊。这个是穿这个特殊的老旧燃油车啊，那说一老就得说一新啊，这个我们说两个小电车是吧，这个当年这日产是量产电车非常早的品牌嘛，甚至可能是国内量产电车最早的品牌了，凌风吧。然后呢，当时启辰跟日产的关系大家也是知道的，是吧？这个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啊。当年呢，启辰呢，日产有的好东西，启辰一定也得有啊。启辰有这个晨风啊，这个晨风130，我们就姑且把它看成是一个凌风的国内版本吧，阉割版本。然后。很神奇啊，很神奇的一个这个启辰的晨风啊，然后呢，这么神奇的车型呢，我们还有两台，哈哈，我们有两台2016年的启辰的晨风小电车啊，这标序大概175、177那样，但实际上现在呢，小朱同学最近在开这个，小朱同学最近他说他能开到110、120啊，我有点不太相信，我决定不行，我开两天试试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到底它能开到多少公里？然后呢，作为小电车来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神奇，配置很高，你很难见到10000多啊，当然残值10000多的小电车，它居然给你配了座椅加热就不说，给你配方向盘加热啊，原车的方向盘加热，我觉得它要是不开这个方向盘加热，是不是还能多跑几公里啊？啊，然后呢，这个真皮座椅啊，这个配置上的确是有点过分啊，包括那个挡杆的感觉很好啊，手感很好，特别像那个 CT200H 或者是 Prius 啊 ，Fenner Prius 那个挡杆的感觉，大概现在能跑个180公里啊，180公里，然后呢，16年左右啊，原漆状态的一个蓝色的啊，一个白色的启辰晨风 130啊，我们的价格10000多块啊，就是相当于。这个使用场景就非常特殊了，要求你非常固定的从 A 点到 B 点，是吧？因为 百十来公里，你冬天的可能也就上个五六十公里的这种续航，它就很危险了啊！要求你在单位和家之间，并且有一个地方必须得有充电桩的啊，这个才能实现开它的功能。要不然你这是吧，稍微跑远一道一点就不太好实现。而且我问了一下子，它和小马其实有一个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它电池本身很小嘛，它应该是15千瓦时的，小马是18千瓦时，电池很小啊，电池很小之后它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某一些快充桩面前啊，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它充不进去电啊，就是电压过高啊，然后电脑判断这个电压过高可能会击穿我的电池，我电池有被击穿的风险，我直接就给你保护了啊，直接保护你就充不进去电。冬天的时候我在外边的快充我就充不进去嘛，我只能用慢充，然后呢。在现在一些比如说城开城投他们的电桩都没问题，但有一些私营的这种电桩，它由于为了翻台嘛，为了让你快速充满赶紧走好进行下一台车，它把电压抬的会比较高啊，然后抬的比较高了之后，比如说凯旋旁边的那个充电站，大概有30个小30吧，20多个充电桩，只有那么3-4个能充得进去，剩下的由于电压过高就充不进去，哎，会有保护。所有小电池啊，包括50mAh EV 啊，包括 Kiwi 啊，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啊，所以一定家里和你的工作地点啊 ，A 点到 B 点很规律的这么作息，并且得有一个慢充啊，我认为才能去开这台车啊。索性10000多块钱，现在想买一个小电池，好像也属实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买得到。因为自从前一阵油耗有的这个油价有些变化之后，这个小电车的价格啊抬得很高啊，再加上年初的时候这个报废补贴的政策发生了一点变化，四 S 店开始涨价了之后，现在想10000多块钱买一台小电车，这事变得有点艰难了。
1: 没有。了吗？没有这种车了吗？
0: 也不是没有啊，就是有点难，有点贵。因为之前，比如说我买小马的时候，16000啊，16000顶配小马到手了啊。你要买慢充的13000，你要买170公里的呢，可能连10000都用不了啊。这个去掉补贴之后啊，那现在呢，由于补贴政策，由原来的不管你什么车啊，只要你是绿牌的，我就补你20000啊，报废补贴我就补你20000。到现在呢，按发票的12%，那12%小马才能补多少钱呢？补个3-4千来块钱呗。那它作为一个指导价40000多一点，去掉优惠去掉补贴还得30000多的车的话，那是吧，那大家买的性质就低的嘛，大家就不会那么疯狂的10000多去买啊。然后这些卖准新的领完补贴的明明开始卖20000多一点，是吧，因为16000我领完补贴我卖个21000这个事儿利润空间我觉得已经很大了，我卖这21000我一看4S店现在是吧卖36700了，那我21000是不是显得就不太那么合理了，我是不是4S店卖36700，我这个零公里的刚过完户的是吧领了补贴的那也是准新车一台，我比4S店便宜1/3，便宜个10000多块钱，我卖26700这事儿不也合理吗？所以大家纷纷涨价啊，不是我说的没有啊，大家纷纷涨价，所以现在你说我想10000多啊，我想15000-16000人买一个小马，这事儿变得很艰难，几乎应该是买不到的。
1: 好，那节目之外呢，如果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问问我们小哥哈，跟我们小哥可以沟通一下。这有的时候买二手车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现在特别买电车，真的要看轮胎，因为电车的轮胎，如果你买的时候你不看，就是发现真的它已经到了一个磨损期的话，一般车主在卖二手胎的车之前，他都是不会换胎的，
0: 不会
1: 这个。有的时候我昨天看了一下小米的那个轮胎，真的是很贵的，265的轮胎。就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大尺寸的就是新能源车的轮胎，你要买车之前你最好先要看这个轮胎是不是要到了换胎的这个磨损程度了。你觉得呢？
0: 是这样的，电车呢，首先它磨损的会比正常油车还要稍微的快上那么一点儿啊，稍微的快上一点，原因就是第一它重啊，它正常大家看起来大小差不多的这个油车电车之间，这个电车明显要比油车重，因为它电池嘛。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小米还是前后配啊，小米应该是前24549后26549，它是一个前后配的轮胎。第二个呢，这个电车扭矩比较大嘛，电车的扭矩的确会来的更迅猛一点，它。平时这种撕扯，就是你在这种高速啊，这个慢动作相机面前，你能看到轮胎在起步的时候啊，它会变形，它是被拉扯着啊，撕扯着它就挠起来了，是吧？它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直接静止的这个滑动阻力变成滚动阻力的啊，它不是那种，它是在有空转啊，然后轮胎被扭曲变形才起来的，它对于轮胎的损伤本身就比较大啊，扭矩越大损伤越大。而电车扭矩来的普遍要比油车来的要快一点啊，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内阻嘛，它肯定来的快。然后第三个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电车由于 大家都挺好看的嘛，这个视觉冲击比较强是吧，所以大家都是这种大口径啊，低扁平比啊，然后宽胎啊，比如说小米的265/459是吧，那个八胎都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它扒不下来，四五胎扁平比太短了啊，扁平比太短了，而且它通常没有备胎啊，没有备胎位置，都是防爆的，导致啊一个是硬啊，一个是这个容易鼓包，一个是一些小品牌它就不会做这个胎了。

0: 很多品牌就不做这个尺寸，因为做完之后卖不掉嘛。通常一些相对二线往上的品牌才会做这个尺寸，所以价格上它就不可能低啊，价格就会比较贵啊。正常我们可能三四年的油车的轮胎看起来还不错啊，虽然年限可能已经要到了，但上写看花纹还能这个看指示宽度啊，看指示那个沟的深度还能再开个两年左右啊，但是电车不行，电车基本上三年左右，哎呀，可是要不行了，可是要不行了。你要是小马呢，上写还好啊，小马是12寸轮胎是吧？比当年的 QQ。比早期和早期 QQ 是一样的啊，比晚末期的 QQ 和北斗星还小一寸啊，因为他们都是165/13嘛，小马应该是135/12啊，好像是的，我记不太准了，是12口的，还行，它没有多少钱是吧？4条胎可能也就是个大几百块钱也就完事了。但是你要赶上个小米是吧，就不咱们刚才所说那个前245/19后265/19这是4条胎下来是吧，你比你这个你跟车商讲了半个小时价，可能讲了最终价格讲下2条胎的价格，4条胎你都讲不下来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电车可能得尤其是大电车啊，尤其的看一下轮胎的状态。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所以说你买二手车的话，如果这个轮胎磨损的不行的，你一定要把换胎的这个费用加到车上，我的意思是这个。
0: 对，假如你是买一台奔驰 G 是吧，我100万买一台奔驰 G 啊，买 G55 也好， G63 也好， G350D 也好，无所谓啊，我的100万都掏了，我不在意这个轮胎再给我添个3万2万的是吧，我不在意这个事儿。而如果我们花3万5万去买一台车啊，结果这台车连轮胎带保养啊，带一些整备费用，最后全下来大几千，将近10000块钱，是吧？那这个就，那不相当于你买一台奔驰 G 花了25万要去整备嘛？啊，到底是一样的，比例关系是一样的嘛？逻辑上是通的嘛？所以就显得很重要啊！越是我们刚需车型啊，越是价格不高的车型，它后期的整备费用啊，后期的耗品的费用，因为轮胎是个耗材嘛，它就是不断磨损、不断消耗，然后需要偿还上去那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啊的价格就要额外的尤其的注意啊。你买大车反倒说这个我买台奔驰 G 那这个轮胎不行了所以我不买它，反倒我觉得不是那么没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1: 嗯，好，那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卖新能源这个给大家的保障，现在整体主体市场上的一个保障是什么呢？
0: 一个是火烧水淹事故，这个跟传统油车没有太多的区别，没有太多区别。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健康状态啊，有一些保友会保，有一些保友是吧，也没法保，或者特别便宜的车型，或者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车型啊，电车那很有可能，无论电车还油电混啊，那很有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营运中间有些营运的故事是吧，那就没法保这个东西，因为它电池健康状态。显然就不会很好啊，显然就不会很好啊，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关于电车的保障其实和现在我们之前卖传统车怎么说呢，相差不大。能保油车的车商呢他也敢保电车啊，之前就是油车我也不保是吧，买定离手出门爆炸我也不能管，这种那电车我自然也不能给他提供什么保障嘛，到底是一样的。
1: 但是总得有一个保障吧。
0: 哎，这个你想传统油车的时候出现过那种就是吧，
1: 就你要传统油车的话变速箱比如不都保几个月吗，
0: 这个都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啊，能保的是绝少数绝少数，这个行业翘楚啊，行业清流啊，这个很少很少，一杆清流啊，很少，大多数是没法保你的是吧，大多数因为它是个非标产品嘛，它和赛店你提车不太一致是吧，大多数都是出门就拐爆炸不管，大多数都是这个状态是吧，我能保你，我能保你出院啊，甚至很多保友出院也保不了，我见过这保友买老 Q7 老36气旋的那一代，就大概是1012，那好话说是年限，我这个知道这事儿看着这事儿的是好多年前嘛，那就是刚交完钱也真是寸呐、啊！这个合同刚交完，这个刷卡刚刷完啊，然后这个开锁键刚解开，
1: 然后呢，
0: 在拉开车门一瞬间，气检只听得噗呲一声，气检它栽楞了啊！气检就
1: 怎么会？
0: 哎，
1: 怎么会？那对于车主来讲，一定是很受不了啊！
0: 车主懵了，就看向车商，你很坦然，看向车主，你得开走了，你不能占着我的车位了，是吧？至于气不气检，你能不能开走吧？你能不能开走就完了，因为气检栽了，他不也能开走嘛？你只不过就是很有喜感的一个现场嘛，栽那一个角，哎，真是管不了啊，的确是不能管。

0: 这所以你说那这个小伙伴他要是卖电车他能不能管是吧，他也不能管啊，他没法管，所以这个能管也不能管不看行业啊，看个人吧。
1: 啊，就是二手车永远很难上升到行业的一个这个对对不对？
0: 哎呀，人数过百，它形形色色是吧？这个一百个车商，它有一百个经营方式啊，一百个模式，一百个经营理念，一百个保不保你的话术啊。所以你要说认为说这个行业都是能保的，那不现实啊。至少目前这个行业显然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没有一个形成一个，它连检测标准都是好几套呢，是吧？它的所谓的质保的标准，目前还没法达成统一。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在质保这块不能统一，它就是比较符合二手车的行业。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说我们这方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规范的行业。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美国当年买过一台二手车，就是福特的蒙迪欧。
0: 嗯，
1: 当时呢，就是这台车呢，它也只是把这个车的小刮蹭，它那个交易特别的简单，就是你在这个二手车的全网，基本美国就两三家大的二手车网站，
0: eBay上
1: 选定了之后。后到那儿去提车，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车对吧有一些小刮蹭，比如灯光出现什么问题，但是你开的过程中它就是缺机油了，这事儿你根本就没得找，
0: 你也找不着人家，
1: 对，
0: 人家也不能管。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你要接受二车交易它就存在这样一种隐藏的风险，就是你人家这个网站上没有标注这个车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说这事儿算不算个问题呢？你回去找人家根本就不理你啊。
0: 嗯，作为使用者来说肯定是算吧，但是你找、
1: 就是有的时候在国外就很有些事反而很比较简单哈，就那些人没有那么多哎呦维权啊，或者说啊我怎么样，这个过程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他是能，就是他的这个消费人群的这个对消费品的理解，
0: 对他期望也没有那么高、啊、
1: 哎，就好像比我们要更深刻一些啊。
0: 纯工具嘛，他就是买了一个纯工具嘛，他们也讲究女士一手嘛，好像不太讲究这个事儿是吧？
1: 好，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小哥13844191001啊，我们可以在微信沟通。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会小会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节目之外呢，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哈。百度地图搜大会小会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得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

0: 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

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
0: 湖，
1: 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

0: 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谢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谢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 的，你听好，是三两半的。
1: 哦，三两半，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二两半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三两一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一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一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三两半和二两半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三张哈，好
0: 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就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家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 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
4: 嘞，
0: 好，嗯，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啊，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1: 嗯、
0: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嗯、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
1: 嗯、
0: 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
0: 订三张，
1: 三张哈，嗯，
0: 好，
1: 订的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7: 是我吗？
4: 是
0: 您。
7: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7: 啊，是。
4: 嗯，订购成功了啊，再等电话就行。
0: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0: 啊，
1: 好嘞，订购三张哈。
0: 嗯，
1: 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9: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5张，
10: 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10: 你
0: 可以
10: 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10: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
1: 哎，
0: 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啊！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得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 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10: 王先生。
11: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10: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
6: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1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5: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0，04318581688，04318581599，全线为您开通。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停事儿、憋屈事儿、闹天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微信，在视频号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让我们相互取暖，风雨同行。在生活的路上，我们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啊。一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什么纠结事儿。”他说：“大可，我今年45了，2年前离的婚。”啊，理由呢？啊，就是我的二婚妻子和前任不清不楚。啊，最近呢，又有朋友给我介绍，再结就3婚了。大可，我经济基础、工作都没有问题，就需要一个知疼知热的人 为什么这么难找啊？说大可，我有点不想再往前迈，但是就觉得一个人很孤单。孩子在他妈妈那啊，这个我就负责拿钱，孩子也挺好的，所以大可没什么后顾之忧，即使想有个可以这个说话的人，感觉好像通过大可节目在征婚一样啊。后面就没话了啊，问题就在前面了呗。说大可为什么找不到知疼知热的人？那很多好多很多朋友可能会马上回答你，就是缘分没到啊，没有遇到对的人，对吧？大可觉得这位朋友生活是多元的啊，当一个人确实生活在一种这个独身的时候，感觉孤独寂寞的时候，大可建议你多参加社交活动啊，各种俱乐部啊，各种球友会、驴友会，是吧？多参与一些这样的活动，你的生活会多姿多彩啊，多一些朋友啊，多一些这个社交活动，那你就会帮助你分散注意力和精力，同时也会为你结缘，是吧？啊，碰到对的人创造机会啊。所以大可觉得如果眼巴前有人给你介绍，那咱就勇敢的去接受，是吧？无外乎再拜一次呗，人生就是由无数个失败组成的呀，失败是常态。哦，有句话说，痛苦是生命的旅程，快乐是人生的驿站，是吧？你把苦作为常态，它就不是苦了。你要是总是觉得我的常态就应该是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反而你会很失望啊，那种失望和绝望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不如说，其实失败和痛苦它就是生活的常态啊，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你不如微笑的面对这一切，化苦为乐，微笑的面对挫折、打击、失去和压力，是吧？你总得面对，你哭丧个脸，让情绪低落，打击自己的心情，是吧？还不如我们面带微笑，选择接纳，是吧？至少我们可能丢了钱、丢了物质、丢了利益，但是我们没有丢了好身体，这是最核心的。为什么永远保持乐观？为什么永远保持笑容？就是不要失去健康，根本的逻辑在这儿，对吧？你看 你心态失衡，情绪低落，对眼前的事儿无事，这个于事无补不说，你还除了失去了某种利益，你还失去了健康，得不偿失啊！不如面带微笑，勇敢的去面对和接纳，是吧？笑看人生，笑看风云，笑看未来，是不是？你只要保持这样的心态，反而未来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对吧？你哭你也得面对结果，你笑也是面对结果，你不如选择笑，是吧？面带微笑。很多朋友说，那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亲人过世了我还笑，当然得悲伤了，人也需要适当的流泪，需要痛哭，但是我们必须让它快点过去啊，不能没完没了啊。过去的感伤还继续感伤啊，那接下来就是伤的就不是感情了，伤的是你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生气的事儿、伤心的事儿，但一定让它尽快过去，用笑容、用乐观填满您的生活，继续勇往直前，这就是生活。那笑和乐、快乐就是你生活的常态，痛苦和悲伤就是偶然出现的插曲。你只要活成这个样子，你这一生就会越来越好。很多朋友说很难啊，太难了，为了生存而奔波，那是因为你可能选择的方向不对，是吧？那是因为你可能用到的功夫也没对，还是有些问题啊。如果我总是生活在挣扎的这个温饱线上啊，那你想一想，我觉得不是社会对不起你，而是你自己没有用到份上啊，功夫没有用到份上。所以大可也希望朋友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咱们永远面对乐观，希望这位朋友呢勇敢的去尝试新的 机会，无外乎再次失败嘛，无所谓呀、啊，是吧？至少我尝试过了。说大可不行啊，受伤，我再次被同一个伤口再拉一下，太疼，是吧？这个大可理解。但你为什么要那个伤口存在呢？那伤口可以完全不存在，对吧？你什么事儿你都选择包容和原谅，那伤口就不存在。之所以那个心伤还在，是因为你不原谅啊，你不放过自己，他才会有伤。你放过自己，过去的事儿翻篇，感谢前面抛弃我的人、伤害我的人给了我成长，我祝他们幸福。

发自内心的，那你的伤口就愈合了，你就没有伤口，你就不怕再受伤，是吧？尝试嘛，没准会碰到对的人。就怕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什么都怕啊，你什么都懒，大多数人就被两个字毁的，怕和懒，大多数人啊。如果你觉得人生更多的痛苦施压在你身上啊，你不是命运啊，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懒和怕在作怪。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家人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唠扯唠扯心里话。那么今明两天我们还是在这个视频号直播，后天我们将来到大可调解啊这个账号直播，欢迎您关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个后天去抖音大可调解账号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还有一位朋友说，大可今年孩子上了大一啊，最近呢不断的给家里这个传来想退学的想法啊，不是因为军训啊，是因为他不适应那个校园啊，觉得那里不属于他，想要复读啊，这好像今天第二条了啊。问问大可怎么去劝孩子啊，大可的观点呢，你先去，先跟孩子建立同理心。你先别说孩子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啊，过了这段时间好了，很多孩子挺不住啊，所以大可最好的希望您呢顺势而为，先理解孩子，倾听啊，为什么呢？这里学习环境不好，同学们对我不好，老师不好啊，或者我不喜欢这里的大学校园和环境啊，好的，那爸爸妈妈去接你是吧，然后你们去一趟学校，了解一下这个孩子说的是不是事实，或者说孩子说的理由是在回避真正的理由，你去找到原因，是吧？先顺势而为，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孩子能够放下这种纠结啊，能够适应学校的生活啊。每年的大学开学季都有孩子有退学的想法啊，有一些比较累的，你像大家熟悉的一些军警类的，这个退学率比较高啊，你像那个国防科技大，据说每年都有10%左右的退学率啊，这个很正常。为啥？太苦了啊，那艰苦的训练，这个很多孩子承受不住啊，因为身体这个虽然说事先也有体检体测啊，但是真正那种强度的啊，天天的早操啊、拉练呐 啊，甚至被这个老战士责打呀，这个他承受不住啊，没受过这种委屈，所以有些孩子就退了。但是大可觉得作为父母呢，我们首先要尊重孩子，去理解他面对的苦，是吧？换位思考啊，孩子，我特别，你说的特别对啊，爸爸妈妈尊重你的想法和意见啊，你还有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苦你就说，哎，然后你去一趟学校啊，去一次，了解一下跟学校的老师了解一下孩子现在情况，也包括跟孩子用心的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啊，或许孩子听完父母的一番劝解就放下了，是不是啊？尽量不复读啊，这个大可的个人观点啊，供这些家长朋友们参考。确实现在大学开学季第一，这个第一个月还没完全过去啊，很多学校刚开学不到半个月，有些新生确实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啊，特别是军警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军训呢，不是普通大学那种军训啊，是一种职业军训啊，其实普通大学都是业余的，是吧？业余军训，有些学校才一周，而军警类的学校基本都持续一个月以上啊，而且都是职业训练，就是你的职业将来就是干这行啊，所以他那种训练就是属于专业职业训练啊，专业性比较强，而其他学校大学呢都比较业余了啊，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啊。那些孩子你不能为难他，那戴个深度眼镜是吧，平时柔弱书生啊，你让孩子这个那么难那么艰难他做不到。但是军警类的学校不一样，你看我们军警类学校孩子们塞的那简直跟煤球里爬出来的一样，是不是？那就是在烈日下暴晒啊，站队列走正步，是吧？

合格罚啊，不合格的出去做俯卧撑跑圈的啊，那因为他们是专业职业训练，而其他的学校不是。所以说这个大可还是希望这位家长朋友啊去了解孩子真实的想法，既然不是严苛的训练导致的，那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有他说的不好意思表达的方向，你去了解。比如说室友相处不和谐，那跟学校老师商量一下调整一下，是不是啊？啊，他有没有其他的空位，有些没来的，像很多今年据说有很多985学校还真有学生不来报到了啊。所以大可觉得先尊重孩子啊，同理心很重要，别再说你要坚强啊，你要怎么，那不是你要他就能做到的啊，你得换位思考，他们长大了，他们需要大人的理解，而不是强加于，把意志强加给他们，让他们去承受，反而有的时候会相反。大可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学校的孩子去了自己不想去的学校，在父母的强迫之下去的，现在都打退堂鼓啊，都不想学了，是不是？那他没有这个意愿呢，那他就很难坚持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后天啊，周五啊，我们将恢复到抖音的大可调解账户直播啊，欢迎您关注。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啊，随时跟大可一起交流。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就业事儿啊，我问一下我的妹妹和妹夫之间的事儿，想问问大可他们该不该在一起，他们结婚了2年半啊，还没要孩子，这个就是在这方面有分歧，两个人经常吵架啊，我妹妹呢是不想，说现在他们还年轻，再过几年，而我那个妹夫就坚持啊，妹夫家是独生子，这个两个人现在呢因此啊属于分居状态了啊，虽然还在一个屋檐下啊，都分房了啊，现在就是整天吵着要离婚啊，说大可我作为这个哥哥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劝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他们就不应该在一起了。大可的观点是，关起门来的事儿啊，你作为旁观者，你只是一知半解啊，我们了解的太肤浅了，不像你看到那样，你看到是因为生孩子产生分歧，可能还有别的方方面面啊，不是一个问题，所有夫妻的离婚都不是因为一个问题，而是多个问题的累积啊，如果简单就一个问题，那很容易，大家都是大成年人，都懂得隐忍，都懂得起码的包容，都懂得婚姻不是儿戏，是吧？但一定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不是核心啊，还是有机会呢跟妹妹唠唠啊，是吧？这个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啊，我无论你怎么选择，我当哥的永远支持你，永远站在你这边啊，在哥的眼中你没有对错，你永远是对的，因为你是我妹妹，是吧？亲人啊，所以说就是让妹妹冷静啊，如果你两个人现在还是有分歧，建议两个人暂时先分开一段，你让妹妹可以，或者她回到她父母那，你回到，让妹妹回到娘家住两天，大家心呢静一静啊，然后再做出决定。真的，婚姻不是儿戏啊，动不动就离婚那么好玩啊啊，所以说大可的个人观点啊，希望这位当哥的啊，咱们点到为止，你也不能给更多的结论啊，说他俩离就对不离就不对啊，这个是，或者说哎呀我告诉你，我那妹夫怎么着，他肯定怎么这么想了，你别瞎猜好吧啊，具体由他们来定，我们做的就是理解和包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村里的好朋友莲花啊，今天晚上后半夜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是不是 啊现在全市场认为90%以上可能会出现大家最不想看到的啊，很多专家认为

对中国市场会产生震荡。我个人瞎猜吧，啊，我觉得不会轻易的去做出那个所谓的加息的决定，啊，个人瞎猜啊，我可能就完全错误啊，因为现在市场权威机构预测都达到90%了，啊，这肯定对中国，因为加息意味着收紧流动性嘛，对这个大家投资者的预期发生改变了。啊，其实钱没变，中国市场不需要钱，不缺钱，但是预期发生变化就坏了，因为大家会产生一致的预期。哎呀，市场缺钱，我不敢动了啊，那大部分投资者就按兵不动。实际上，我们这个市场不缺，缺的就是预期和信心，啊，真的不缺钱。但是影响钱进出的流动的，往往就是信心，啊，所以现在，后半夜，今天晚上后半夜啊。周四的凌晨，他们要做出决定，啊，但到底是什么决定呢？我个人分析，我觉得轻易不会，啊，不会那么做，是吧？本来现在就负债累累，还加息啊，是吧？还得每天支付巨额利息，就为了抑制那么一点点的通胀，而且它的数据老不准，是不是？所以现在看，即便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啊，我觉得中国，咱这村里向下探的空间有限，啊，我甚至可能有些人利用这个机会，正好收集筹码，个人观点，我还是挺乐观，我不悲观，我觉得还是我们手里还有很多工具，啊，我们还有能力托底，不会让它远离这个现在这个远离4000点太远，啊，那这一年咱白努力了，白奋斗了，是吧？啊，所以咱们拭目以待吧，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积极的清仓抄底，啊，有些方向还值得关注，啊，那就是看你自己的能力，关注哪些方向。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了，我关注了哪些，跟大家都已经这个解析了，希望朋友们借鉴啊，不代表我是这对正确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啊，欢迎叫小军的好朋友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后天啊，节目当中，我们将恢复到周五，本周五恢复到抖音大可调解账户直播啊，欢迎您关注。就是9月18号开始啊，我们的再到另一个平台直播啊。以后呢，大可可能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方向的，啊，就方向类的话题就行了，策略和方向，剩下我就不能多说了啊，尽量把一些专业术语避开啊，这样保证我们在一个流量更好的平台上互动啊，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朋友在那里关注，不需要太多流量啊，大可节目直播当中就有一定的就可以，应该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呢，有的时候在线人数就十几个人。那么到抖音端120-130人就够了，啊，我认为20-30个人在我的直播间就够了，啊，足够了，不需要多啊。很少有人说，大哥，你开直播是为了不是为了流量啊，不是为了流量啊，是为了和我们的家人们有个见面的机会就行了，就是关注和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啊，毕竟他走过17年了，有一些老听友仍然在收听和收看啊，就是为老听友服务的啊，不用扩展新听友。这个前半程我们是为了这个开拓市场啊，那时候办节目；后半程啊，大概觉得不是为了开拓，是为了和老朋友们谈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一起唠嗑唠嗑心里话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们是二婚啊，我的老公呢是比我小5岁。”啊，我今年呢，这个35了，啊，你老公30，啊，结婚时间不长，可是大可说实在话啊，我这个人是做个体生意的啊，我这精力和乐趣呢就是干事儿，啊，但是他就想希望有一个我们的孩子，但我觉得这样太耽误我的事业了，所以大可我挺矛盾啊，其实我们感情很好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你的事业没头吗？赚钱没够啊？啊，大概就是你还是让自己的心里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0: 赚钱是为了啥呀？赚钱是为了赚钱而赚钱呢，是吧？然后你要跟我说，大哥，我赚钱是为了快乐啊，我这挣钱那个数钱那时候特别开心啊，我不想养孩子啊，我不想当妈妈，我不想十月怀胎啊。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你会觉得，你赚那些钱再多，有些快乐你是享受不到的，比如说天伦之乐，是吧？比如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的时候身边特别希望有一个伴儿啊，有一个跟你一起，我说的伴儿不是伴侣啊，是给你生活伴随你事业和生活的那份快乐，对吧？甚至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生命的延续，你需要把你的能力、智慧和财富有一个传承，有时候特别渴望，是吧？人生苦短，怎么能让生命延续呢？那就是再拥有一个有着你流淌你基因的一个人，对吧？他延续着你的生命，延续着你的前世今生，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就看你自己咋想，是不是？你包括现在大可作为家长，后不后悔呢？这把孩子抚养成人啊，含辛茹苦花了那么多钱，遭了那么多罪，受了那么多累啊，我觉得都值，都值，是吧？我觉得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生命有了意义，有了一定的意义，是吧？看他健康快乐的长大，将来成家，将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觉得我就满足了啊，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活得值了。那你看每个人诉求不一样，是吧？所以大哥跟你分享，以此一时彼一时，你当下35岁是这个观念，不想要孩子，再过几年你可能特别渴望有一个孩子，那时候想要的来不及了。所以说钱没够，永远赚不够，但是生孩子时机却没有那么多，是吧？所以大哥觉得你自己掂量吧，好吧？如果你要觉得钱真的是赚不完的啊，而生孩子的最好年龄也就那么几年，尽管你现在还算年轻啊，但是大可觉得这个事儿你还要慎重考虑一下啊。如果你真是铁了心了，他说大可我就吃了秤砣铁了心啊，我就觉得不去抚养啊，我一个人挺好，自由自在，是吧？那你就想好这个你的所谓的丈夫适不适合你，好吗？你要找一个跟你一样想法的男人相伴一生啊，他也无忧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就你们俩相依为命啊，
1: 一地白，
0: 那就最好。
1: 吼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 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

0: 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大可说了，
1: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有什么心里话随时跟大可一起唠吃唠吃啊。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心里还有一些想不通的事儿，就随时可以打在字幕上，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大可会回复您的关切。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今年呢都25了，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什么现在找工作这么难啊？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all I... 大可注意到最近啊，这个你看我们的 AI 比较火啊，所谓的慢剧是吧，特别逼真啊，很多朋友发现说有些 AI 制作太逼真了，感觉跟真人的场景是吧。所以我当时联想到一个行业，什么影视基地呀、拍摄呀、演员啊，这个行业现在都是比较难了，是吧？想有个稳定的这个，找到好的剧本啊，都很难，是不是啊？很多人在转行。那你包括大可喜欢看的斯诺克，不是所有人都能打出成绩，很多人打着打着就必须得转行了。是吧？所以说行行都是如此啊。大可觉得只要你勇敢的去努力，你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要敢于尝试啊。你不能说哎呀我挑，那工作苦，那工作难，哪个工作不苦，哪个工作不难，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还是积极想办法啊，去有机会咱们先尝试去探索，你不知道哪条路是适合你的，是吧？你可能就闯着闯就闯出一条路了。大可永远想不到将来有一天大可会做播音主持人记者，我永远没想到，是不是啊？所以有的时候路就是越走越宽，你不走就永远不宽啊，你还选啊。大可觉得不用选，有机会先去闯啊，然后闯的过程当中咱们去探索。你看有些成功的人士，他都干过十几份几十份工作才找到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找工作不难，到处都有，就看你肯不肯干，肯不肯吃苦。你包括其实大可的孩子一样，给他选择了这条路啊。虽然工作稳定，但很多朋友说大可这挺辛苦啊，未来挺辛苦啊，是吧？我也觉得挺辛苦。但后来还有很多朋友说，请问还有哪项工作不辛苦？哪项工作坐享其成？哪项工作没有压力、没有风险？都有，是吧？每条路都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闯，是不是啊？也包括这个大可还选这条路。很多朋友说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我说不会啊。你看我们吉林省原来的啊，现在不知道首富啊，原来的就干这行的呀，后来这个辞职了，下海经商了，是吧？后来成为吉林省的首富啊，那你说他没有过去的工作积累和资源和人脉，他怎么创业成功啊？还有一位是，不是我们省的啊，现在也是我们正部级的领导了啊，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

我们前原来我们的领导班子，国家的啊，常委当中有一位常委还是工人呢，对不对？你看他简历，曾经是一个工厂的普通工人呢，那最后干到副国级，是吧？大家知道最导演张艺谋大导演，是吧？那财富和名誉不用说了，原来工厂的普通工人呢。所以说路，大可觉得不要自惭形秽，什么我学历业这个我学什么，那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怎么走，对吧？你只要走，努力的去前行，一切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反差。那大可原来原始学历还学会计的，现在我是做记者主持人，是吧？搞传媒。什么事儿？就是你走，你去闯，你就会找到适合自己。当有一天你的兴趣和能力匹配了，你就找到你定位了。这可能跟你当初上学学的完全都不一样，跟你的专业偏离很远，但最终你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成绩。所以那句话说的好，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最重要是你要勇于去尝试，是吧？当年我考电台的时候说，哎，你考什么电台？你又不是学播音主持的，你也不学习记者、采编播，你哪个都不是，你考什么电台？考上了，干了20多年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就在于你敢不敢去闯，敢不敢去尝试。太多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太多了。所以大概觉得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你看马云，对了，当老师的还不是科班吧，对吧？咱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是科班啊，人家很坦然说我不是科班，对吧？不照样吗？所以说大可觉得还在于你敢不敢去闯，勇敢的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去学习，去尝试，去吃苦，去奋斗，你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去闯吧，与其抱怨工作难找，不如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啊，我觉得工作到处都是，就看你肯不肯吃苦。你只要吃苦，你就会找到自己的定位。你不一认说大哥，我去刷盘子当服务员，我去跑快递，我送外卖，我这辈子就这样。谁跟你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走啊，路是走出来的，越走越宽呐。你不走，搁哪来的路啊？是吧？得去走啊，越走可能你今天送着外卖，跑着跑着快递，你就发现自己又一个新方向适合自己，又遇到了一个贵人和机遇，对吧？但你不去，你永远遇不到，是不是？像大可曾经认识一个小厨师，那普通技校吧，就学厨师拜师学艺，连学历好像都初中，是吧？工作特别刻苦，特别努力，啊，自己这个拜师学艺，同时自己努力钻研，啊，学习各种厨艺。菜越做越香，后来有一次在一个饭店做后厨，做一道菜征服了一个贵客啊，那客人吃的特别好，说你这手艺太好了，你给当个小厨师有点可惜了啊，我很欣赏你，你有啥想法？他说我有啥想法，将来有等我攒点钱我也开个饭店。他说你别得攒了，我资助你啊，你开个饭店试一试。结果这个人一下子把饭店干成了全国连锁，对吧？你不刻苦，你不奋斗，你不钻研，你怎么可能遇到贵人赏识你的人，对吧？或者我们就把它叫机遇。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你得去奋斗。老天爷、财神爷、幸运女神永远喜欢那个在奋斗当中的人。也可能你被一辈子平庸，但为了呢有可能成就非凡，我们要去趟路，对吧？

这所有人都能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非凡之路啊！但你不去趟路，肯定没路。努力一定成功吗？不一定。不努力一定不成功，就这个逻辑，是吧？我去跑，我去尝试各种生活打拼，一定成功吗？不一定。但你不去尝试，那你一定不会成功，你连机会都没有啊！坐在家里等天要掉馅饼啃老啊，那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大可身边就有这样啃老的，永远寄生在这个老人身边，就活口气儿。他大半生要过去了，奔五十去了，独身，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任何保障。有，太有了。但是我说的这样的人呢还聪明啊，绝对聪明，但是我还说有不聪明的，不如他聪明的，人家努力奋斗不肯老，靠自己，人自己现在北京买房啊。我认识这样两个人，一个绝对聪明，啥也不是，早在家啃老，连个工作都没有，别说成家了，奔五十去了。另一个成家立业有孩子，然后绝对不如他聪明，但是踏实肯干，为人忠厚，在北京有房有车，论脑袋瓜子那差远了，有房有车那差远了，照比那个啃老那个，没人聪明又能怎样，对吧？那你看结果是吧？所以这个世界永远给那些奋斗者、努力进取者、勇敢尝试的人，给他们幸福和美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看完一集还想看，有瘾，是不是啊？哎，说那个 AI 制作的这个，有些好作品，有些作品有点跳戏啊，里头的那些场景啊，他画的那些东西，这个不符合现实啊。另外就是，角度啥的不好，但也有个别好。看过一个很好的 AI 剧啊，制作非常精良，有点以假乱真的感觉了啊，确实想一集看一集啊。但有些粗糙的，那竟老出毛病，竟出那个就什么穿帮的东西，那你看的跳戏就看不进去啊。有的戏里拿的钞票什么玩意儿，是吧？啊，你要么就模糊一下啊，你整的那脱离现实太远。啊，我看了一个 AI 剧，反映过去七八十年代，人用那时候的货币，就是简单一扫而过就行。虽然说可能这里面有规定，一定是有规定，不允许乱用，对吧？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还是点到为止。有一个剧特别可笑啊，那上面是个唐老鸭还是米老鼠？那唐老鸭、米老鼠做货币呀？啊。那看完就笑了，本来被这个剧情吸引的，一下看完这一瞬间，这个穿帮的小镜头马上就跳戏了，就觉得一笑了之。它的点击率肯定也不高啊，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让我联想到这个那些短剧演员咋整啊？那拍摄基地咋整？都活不下去了。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莲花说有才到哪儿都能发光啊，不一定有才，我觉得就是你肯努力，你才有才。这个才呢，咱多方理解啊，有些是天赋啊，有些后来是自己的努力学习，还有自己努力奋斗掌握的一技之长，那都叫有才啊！你不要说大客户学历低啊，跟那没关系。学历低的创业成功太多了，对吧？所以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你肯不肯努力，肯不肯学习，沉下心来去学习，去请教别人啊！人不怕学历不够，就怕不愿意学习。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和大可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 ,04318581567,5688-5699,

0: 在为您服务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大可节目呢，因为后面有个重要的这个采访任务，我们要提前几分钟结束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谈心唠嗑》节目，大可说了，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叫强。天天呢，在长春，在吉林省的大街小巷找寻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在全国各地发现一些我没去过的好城市，或者说我没去过的好味道，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方便大家如果有出行前往的话，然后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好的内容。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临出门去工作之前，先手机有个提示说今天呢周杰伦南京演唱会那个抢票是个3K还是4K 我忘了，然后呢抢了也是没抢上，时间差不多是这个9月25那一天吧，应该差不多那样。我还心说等等，不差2分钟出门了，没抢上。其实25那天呢本身就已经是今年的中秋了，2026年的中秋呢，从9月25、26、27中间隔3天工作日之后，直接可以说这个无缝衔接了我们的国庆，所以很多单位包括很多朋友都想说把这13天的假期做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温馨的舒适的快乐的一个嫁接和链接。那这样的日子当然很多朋友想往外走，那也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呢说我就不过节出去，为什么过节到处都是人，机票也贵，什么什么也贵，住宿也贵，吃也贵，还得排大队，那有没有就近能玩的地儿？昨天呢我跟蝈蝈这个请假是出去一趟，去了趟这个延吉。那延吉这个城市呢，作为吉林省知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它确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景点，晚上好去的酒吧以及周边一些好项目。但当然如果说你在长春的话，长春也能给你呈现出很多好内容，尤其是最近在外面走了一些地方之后呢，突然就是人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一个俗称叫什么灯下黑，就是说你看外面看的感觉是说这个五光十色光彩夺目，但实际你身边也有很好的内容。就比如说最近我去了很多大型演出的地方，像什么海澜台啊，像什么这个只有河南呢之类这种大型演出的场地我都看了。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长春市区，甚至说这个不能叫周边吧，长春距离可能10公里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莲花岛影视文化休闲度假区。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因为大家也听说了我自己，那我就说找个朋友来吧，今天请到我们莲花岛新媒体方面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一个在长春旁边大家可以亲临感受到现场演搭戏的这样的一个影视咱们的全名应该咋叫？
3: 咱们的全名是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2: 影视城，哇，我上一次听到影视城的还是好像是在这个宁夏银川，当时拍《大话西游》那个地儿，镇北堡还是差不多那样的名，也是那面也是影视城。实际莲花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没去过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了。咱们莲花岛现在从开业到现在多少年？接待的人数大约能有多少？
3: 咱们莲花岛开业到现在已经10年了。然后每年接待的大概人数在80万人次左右，
2: 每年80万人，那也就是算下来的话800万人左右，
3: 超千万人次，
2: 超千万人次啊！
3: 其中包含一些公益免票的游客呀，包括大型研学团之类的。
2: 莲花岛呢，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地儿呢，确实好像也是在这个2017-18年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觉得往这儿走就很难走，实话讲，因为那个时候呢，人民大街没修通呢。
3: 对对对。
2: 然后包括这个长川公路这边也没修通呢，所以我从我们这个摩天这边，我们单位这儿到莲花岛，得先走卫星路，走到前进大街，从前进大街一路往南，再从这什么这个，永春镇那边去绕过去。之前觉得那个路很难走，文化路啥的，一顿绕。但是现在可太方便了。现在咱们这儿去的话，我觉得最方便的走法就是从这个畅西街这面过去。因为呢，无论是从这个万达国际影都向西走，还是我们从人民大街的这个路往南走去莲花岛，都非常方便且好走，全都是那种新修的大路，对吧？
3: 对的，对的，都是新修的一些大路，比如说畅西街啊，文化路啊，这一系列都是
2: 很好走，
3: 对，很好走。
2: 然后莲花岛现在的这个停车场也是很丰富吧？
3: 对，现在我们提供了1234号这个免费的停车场，大型节假日大家可以停车停到里边。
2: 确实，我上次去的话，感觉那个停车场单个停车场停个300-500辆车没问题，并更何况人家有1234个停车场一起供大家使用。
3: 嗯，对的对的。
2: 2016年左右开始筹备这个莲花岛，那当时初始我们的这个初心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3: 我们的初心吧，最初的想法是想依托长春电影城的这个底蕴，挖掘吉林本土独有的文化资源。想做这个东北首家沉浸式文旅的体验项目。
2: 是啊。因为以前的时候感觉说我们这个旅游尤其到长春就是到处就是看看景，是伟满皇宫啊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然后净月潭呢也是看看景溜达一圈，但能让大家亲身在那儿感觉一个就是身临其境投入进去的状态，好像又不是很多这样的类似项目。然后我觉得莲花岛应该算是给全长春的文旅也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
3: 对了，开辟一个就是我们以旅游演绎为主题的一个核心，然后比如说游客入园记住戏，我们的主题口号是那个看戏演戏主角是你，就游客到我们园区之后换着服装了，可以参加一些我们的大型演出，
2: 对，
3: 然后参加一些我们的 NPC 的表演，就是让游客真正的走进去，
2: 融入进去。
3: 对对对，
2: 其实你像现在最近那个网络上有很多外面的一些地方弄的那些东西，感觉大家说啊，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些什么万岁山吧，应该叫，
3: 对，
2: 然后包括什么清明上河园，有很多这种 NPC 互动的景区呢，然后通过网络的宣传达到了很大的声量和很大的这个热度。但实际我觉得莲花岛的初始的理念和想法比他们还要更早，只是呢我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没遇到那个爆的，但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厚积薄发。
3: 对，我们在一直在这个研发，包括这个每年都会研发一些新的剧目，
2: 对，
3: 比如说我们最近这个国庆想做这个鬼月大赛，包括这个和这个中秋和国庆一起氛围感的这种打卡点，
2: 对，
3: 也都在做。
2: 确实是。莲花岛咱们现在多大一共？
3: 我们莲花岛现在占地面积总面积是32万平方米，然后园区各个大小小的分了三个大区域，红色主题，红色主题区域，民国风情区以及这个民俗展览区域。
2: 就是说这个地儿不只是说做了一个好像影视基地影视街那种，还有一些这个红色宣传教育的内容和我们这个民俗展示的内容。
3: 对，
2: 确实是。莲花岛呢它整个这个面积32万平，其实在里面走起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这个特别累，因为什么，它的这个景点就是一站接着一站的。我上一次去好像应该是5.1左右的时候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春暖花开鸟语花香的，整个

0: 从它正门的主门进去往下顺着那个柏油路走两步之后，或者说你要走那个红色旅游路线那个方向的话，基本上那个小土坡或者小石子路往下走一点，各式各样的互动剧目互动项目就全都给你逐一呈现了。但我记得有很多的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然后穿着应该是八路军的这个服装造型，带着一帮孩子去操练大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刀训练啊！我说哇，这个我说这个场景看着是，虽然看着穿着不同各式各样的衣服的这个小朋友们在那拿着这个假的木质的或者是这个塑料的这种这个刀，做出一些这个劈砍撩斩的这个动作，但是那种很努力的整齐的跟着这个八路军叔叔一起学武的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挺感动人和挺震撼的。
1: 这个呢，就是想让游客沉浸式参加这个游戏的表演，
0: 嗯
1: 啊，就是让他入园去入戏，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很期待这个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这个家里边大人以及全龄段的爷爷奶奶都能参加玩，都能陪着玩，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节目备受关注吧。
0: 是，现在辽宁岛的这个门票价格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现在门票是白天日场的门票是单人50，
0: 嗯，
1: 然后夜场的是68，
0: 嗯，
1: 然后像我们三部王牌大剧《抗联抗联》《莲花仙子传》以及这个国际大马戏，它都有这个套票的选择啊，
0: 哦，
1: 啊，就是可以融合门票啊，或者是融合全天玩法呀，啊，就是看你几个人怎么玩，
0: 嗯，
1: 具体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长春莲花岛的影视城的公众号
0: 啊，
1: 嗯，
0: 就是在手机的这个公众号里搜索一下
1: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
0: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看看它具体的这个剧目的安排。其实呢，刚才说到的这个三部大戏呢，《莲花仙子传》《抗联抗联》《国际大马戏》，我真的是看过俩。《抗联抗联》呢，当时是在现场做出的那种灯，哎呦，它不是灯光效果，就是那种爆炸飞檐走壁，
1: 对对对，真实。这个爆破的
0: 实景演出，
1: 实景演出，
0: 嗯
1: 嗯，
0: 就是看着之后，整个就是对于我们，凝心聚力，然后一心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有了更加浓厚的凝聚感，然后感觉到这个侵略者当时对华夏大地的这些，造成的生灵涂炭，然后以及我们奋起反抗的这些，热血吧，我觉得当时看完就是虽然。就是在莲花岛里看到这个一个大戏，但是整个因为你们那个戏的场景，你们那个宏大的舞台以及整个的这个内容的设计，我看了当时还是挺心潮澎湃，甚至眼睛都有点红了。
1: 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这部剧呢，就想让游客带入进去，
0: 嗯，
1: 就是让游客记住这个这段
0: 当年抗联的时候，
1: 抗联的峥嵘岁月吧，
0: 是是是是，嗯，把当年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这个历史分出了几部，而且呢，就是以前的时候看到一些小型的这种剧集呢，可能觉得说就是翻个跟头啊，然后跳个沙堆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莲花岛这个抗联抗联中间真的有马跑出来，
1: 对，像我们有马术表演，
0: 嗯，
1: 然后威亚飞天的表演，
0: 嗯，
1: 包括这个现场爆破硝烟的这个表演，
0: 对，
1: 就是让游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0: 对，
1: 还能闻得着的这个感觉，
0: 是，所以这个之前好多朋友说啊，你看外地这个大家去跟着一起去这个攻打县城，然后去打鬼子，但是我们现在呢，能在莲花岛也能感受到同样的震撼的表演。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现代的红色题材呢我们也是喜欢，但是你看很多外地他们做那些非常漂亮的古风项目，那些又是什么这个大唐的盛宴呐，啊，又是什么这个在大唐
1: 像这个
0: 西安那个叫啥
1: 大唐不夜城，
0: 大唐不夜城，嗯，整那些不倒翁小姐姐啥的，
1: 对对，
0: 其实莲花岛也有，
1: 对，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就会有这个不倒翁的小姐姐去表演，包括这个，
0: 嗯，
1: 古风的巡游啊，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夜晚的一个表演叫《莲花仙子传》，
0: 对，这个就是非常大型，这样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请于帅跟我们分享这个11莲花岛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内容。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

0: 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2: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3: 好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那今天呢，节目里面请来的是莲花岛新媒体方向的负责人于帅，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莲花岛这样的一个影视城，以及他在国庆中秋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内容。因为莲花岛，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创作能力的团队。因为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吧，我看的那个长春1948，长春1948，
4: 对，
3: 然后呢，真的是在室内的那种互动跟随型的一个演绎，他做老大个屋了，然后呢，各个场景、各个角度，你进去之后，东边演这一出，然后跟着这个人群啊，然后走到西边，然后去年看完之后，所以就是看完之后，今年我去河南去这个郑州看那个《只有河南》，我就说哦，这个模式我其实参与过，然后包括呢，刚才那个于帅说《莲花仙子传》。这个真的是在实景水面上，然后这个在他们莲花岛的莲花池上搭起的这个舞台。
4: 对，它是一个以湖面为舞台，然后以背后的山林以及这个水墨为背景，然后做的一个盛唐的这个千古情的一个感觉。
3: 大家听着有没有一些耳熟的感觉？就是这个模式全国还有一个挺有名的 IP，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印象系列。我之前呢在重庆看的印象舞龙，然后在那个杭州看印象西湖，然后所以就是到莲花岛这儿，我一看，我说哎，理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说我们现在在长春啊，这时候你十一不走的话，中秋不走的话，有外地朋友来，你说晚上带他们玩点啥？上夜景看看莲花岛给你带来的《莲花仙子传》，你想要的那些什么烟花呀、
4: 烟花呀、
3: 水面行走啊、天上的高空威崖呀，然后这个水面的船呐、彩灯啊，然后你全都能看到，舞蹈演绎全部都在这一个戏里面。
4: 对，我们也是，我们团队也是想做这个长春版的《千古情》嘛。
3: 确实是，我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并且我偷偷说啊，莲花岛他们的这个演绎表达能力，以及这个剧本写作能力，以及这个剧目的创作能力，在长春诸多团体里面，我觉得都算领先的，并且他们也曾经为很多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演员做了可以算是一个初期的一个实践的基地，有很多我们现在我就不提是谁了，我都知道之前都是在莲花岛那边有过工作经历的。对，现在呢一说可以说东三省耳熟能详的朋友们都是从他们那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有很强的能力和底蕴，相信莲花岛未来一定会做得更好。那刚才说了三大剧场，最后一个那我可真不知道，国际大马戏是啥？
4: 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年新引进的，国外的一个演艺团队
3: 啊，一个这个合作的一个
4: 对合作的一个国际大马戏的 IP，
3: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4: 像我们国际大马戏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环球飞车呀、高空环球飞车以及这个骑兵冲以及这个高空威亚呀，包括这一系列的东西，还有这个小丑啊、萌宠啊、高空绸吊啊、极限飞轮呐、这些都是惊险又刺激的。
3: 极限飞轮是不是那个整的一个这个
4: 三个大轮在天上飞，
3: 然后人在里面走，在外面走那个？
4: 对对对，这么说。
3: 哎，我跟你说，那玩意儿那个东西是这样的啊，因为我总看马戏，就是包括那个短视频啥的，我觉得开始从观众视角就说，那不就正常走吗？直到有一天，我连着一天从两个平台搜到了不同的两个演员，他们在胸前带了一个这个 GoPro， 就是主视角，然后

0: 然后呢，他那个主视角走在那个悬空离地十几米高的那个毫无保护的那个大飞轮上面，他还得跳，还得跳绳，还得保持平衡，还得找到这个中间那个立足点。我看完之后，我说我一个不，就是我不恐高的人，我看着汗毛都竖起来了。
1: 被第一视角带入了。
0: 哦，这个太精彩了。
1: 因为这个吧，就是怎么说呢，是我们今年这个。邀请国际演艺团队的啊，想丰富这个旅游的一个市场啊，增加这个全年龄段的一个游客的体验嘛。
0: 对，
1: 小孩、老人，包括这个父母了，都可以看，
0: 是
1: 能体验到。白天常态化就是也就是轮番上演，然后，我们最主要的是，大马戏目前。东三省很少
0: 很少
1: 啊，对，想那个，
0: 因为之前呢，我们也有过那种说这个某一个商业。机构，然后找了一个马戏的这个棚子，然后找了一个朋友们过来，通过什么，比如开楼盘开盘啥，感受过那个现场。但是呢，小，那之前看到那些都可小了，那个屋里能容纳100多、200人，就，但你们这边应该是很大面积的那种状态吧？
1: 像我们这个场地能容纳1200人左右，
0: 1200人，
1: 1200人左右，而且还有配备空调
0: 哦，
1: 通风设备都有。嗯，
0: 那就是非常非常专业且大型那种大马戏团的这种情况下，那里面所有的项目，因为你如果小场的话，一个人一左一右转个身可能就能捂着开，但是大的话，一定的是有大型震撼的内容供大家去感受和欣赏的。那从于帅的这个表述上，我也能了解到啊，就是莲花岛这个地儿呢。多大年龄孩子都在那儿玩的，然后尤其是就是比如说带老人，可以让他游山玩水，慢慢的就是在里面闲逛溜达，看看整个的置景，整个那些道具细节的设计，让年长的长辈找到他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比如说你像有些这个
1: 我们的民俗展览区，
0: 对对对，
1: 嗯，对对对，
0: 然后让老人们想起当年可能上山下乡之类那个时候的一些这个场景，以及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些场景，
1: 以及那些就是老一代的这个物品啥的，
0: 对
1: 啊，对对，比如说我们东北的八大怪啥的，都展现在我们这个东北的民俗区域内。
0: 然后呢，你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在那儿这个大家成群结队的换上民国时期的旗袍，换上那个大褂，去这个红西街。
1: 红西街，
0: 哎，
1: 风情区那块是。
0: 之前那个红西街刚推出的时候，然后当时大家好多人看的时候，呀，这不就是功夫的那个现场吗？一起斧头帮跳舞，跳完舞之后呢，各种的这个旗袍展示，然后进去之后。这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心里那个叫怎么，就是怀揣着非常坚定的表演信念，绝不出戏，但是你说啥都能给你对上。我当时去那玩完之后说，哇，好棒啊，因为上次在感受这种的这个全场景互动还是在海南的那个电影小镇的那个里面，所以大家也能感觉出来啊，就是我对于莲花岛还是挺熟的。虽然大马戏我最近没看着，它是那个季节性的一个新项目，但是它其他的几个项目里，其他几个区域里面呢，就是大家真的是在长春一个地方能把全国你想要的各种模式的大型的景区的内容全部都给你囊括在一起。你要民国的有红西街
1: 对,
0: 对，你想这个抗战时间呢，我们有这个抗联的表演，还有我们民俗的这些东西的呈现。然后呢，你想要这个仙侠古典呢，有我们的莲花仙子传。想要惊险刺激孩子在那边看边拍手乐呢，有我们现在国际大马戏。包括呢，你在这儿还能坐上装甲车在园区里面溜达，
1: 骑着
0: 双人自行车在里面溜达，甚至说孩子走累了，在那儿我记得应该也是有共享的那个儿童车的那个
1: 共享儿童车
0: 给你安排的非常到位。你说我真不想走了，这个小电瓶车直接买个几块钱票直接上去，给你拉到进口出口啥的也都没问题。可以说一站式在里面能吃能喝能玩能逛能看还能住。
1: 对，能，
0: 但是住这个事儿我倒是没细那啥啊。
1: 像我们这个有莲花驿站，大概能住80余间房左右。配备这个空调啊，亲子房啊，以及这个单人床啥的，
0: 基本上就是
1: 基本上的
0: 三星四星级别，
1: 三星四星级别都有的。
0: 所以呢，这个国庆，这个十一，这个中秋，真是有外地的朋友过来，或者带着家里的孩子，让他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周末，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假期，不必真的去外地跟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去挤，一起去抢。咱们在长春，就是没去过莲花岛的，真的去感受一下，去。 确实是不一样。

0: 非常开心。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于串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莲花岛在十一的时候，然后能给大家呈现的不同的内容，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十一，在这个中秋，可以选择一下长春自己身边的一个很好的旅游区，很好的一个影视城，咱们感受一下不出城也能穿越时空的快乐。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当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吃的玩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

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灵、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深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

0: 送五斤，也就是六九八，十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的红极身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践行如我在诉理念，倾心调解，定分止争。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里出现暖心一幕。案件当事人陈先生手里攥着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专门来找办案的王法官表示感谢。去年春天，陈先生所在的甲建筑公司和另一家乙工程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甲公司给乙公司在某项目上做钢板桩支护、打拔施工，活儿干完了，双方也签了结算单，算下来一共该给121.8万，可乙公司付了一部分后，剩下的78万多元一直没有动静。陈先生给对方打电话发微信，每次的结果都是再等等，公司账上紧。陈先生表示自己是小本经营，靠回款周转的，拖不起，实在没办法才走到法院这一步。案件分到

0: 法庭后，王法官没有急着走开庭判决执行的老路子，翻完材料，听完两边说法，他发现账目本身没有太大争议，乙公司也不是故意耍赖，主要是资金回笼慢，怕输了官司影响生意。于是法官把双方请到法庭摆事实聊难处，一边提醒乙公司人家干活的钱得给，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一边也劝甲公司给对方一点筹钱时间，别把关系彻底闹僵。最终两家在法庭上自己谈成了，乙公司赶在2026年6月底前一次性付给甲公司80万元，甲公司不再追利息，打官司的费用也自己担着，两边从此不翻旧账，不再扯皮。调解生效，款项按约到位后，陈先生特意订了一面锦旗送过来，上面写着公正执法，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秉公办案。一面锦旗不算大，但背后是两家公司从对骂到握手的转变，也是基层法官把矛盾往前推一步，往心里做一点的日常。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 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

0: 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大律，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个朋友问呢、啊哎、这可能是刚才听到一位这位女士打电话有这种共鸣了哈。说女方啊，女方这边离婚带孩子呢、然后这个协议应该怎么签才会不吃亏。
2: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咱们签订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一定要周全，千万不要只盯着眼前，比如说每个月多少够生活，而是要考虑未来扛不扛得住。如果孩子现在小，未来就充满了变数，比如说孩子的升学呀、补课呀、出国、重大疾病，这些费用都不是一个固定的金额能完全覆盖的
1: 啊。
2: 如果将来就是超出的部分多，男方不认，这就会产生法律纠纷，或者只能就是女方自己承担
1: 啊。达律，您的意思就是适当给自己留点口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协议这东西，如果白纸黑字写完了就得按照这个执行了。
2: 对的对的、它有这个法律效力嘛。
1: 那具体应该就是怎么写才会更稳一些呢，更稳妥一些。
2: 这样啊，我给你捋一捋看看。第一点呢，这个费用一定要写清楚，不要只写这个抚养费，而是要写明男方需承担孩子的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合理的支出，就是直至孩子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1: 独立生活时为止。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不知道多少岁啊、他得是那个自己呢确实能够自己管自己了才算拉倒啊。
2: 对对对对对。第二点呢，是可以有一个这个基础的金额，但一定要增加一个递进制的一个机制。比如说约定自离婚满3年起，根据孩子上一年度实际的支出情况

0: 每年比方说递增个10%到20%，
1: 嗯，
0: 几年下来差距会非常明显，这能有效的对冲这个物价上涨和这个教育成本的一个增加。
1: 对，另外这个工资还涨呢。
0: 对对对，
1: 工资还涨呢，对吧？嗯，
0: 对。第三点呢，咱们就是这个协议一定要是约定好这个违约条款，可以明确的约定男方不得以再婚呢、再育啊或者这个收入减少等为由拒绝或减少支付咱们这个抚养费，否则承担违约责任或支付违约金。有了约束条款，执行力会强的很多很多
1: 啊。那很多女士会担心说，人家这么要求的话，那男方会签，他不签咋整啊？不想签。
0: 这实际就是说涉及到一个谈判的策略，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是咱们针对情绪对立
1: 就吵吵啊。
0: 对对对，
1: 吵吵不能解决。
0: 如果对方他急于离婚，往往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出这个让步。
1: 嗯，
0: 关键是咱们这个条款要表达这个合理、合法、专业、可执行，而不是说情绪化的一些措辞。
1: 嗯
0: 嗯。最后呢，咱们记住一点，这个离婚协议不是写给现在的，是写给未来十几年的孩子的保障，要靠规则，而不是靠对方的一个人品。
1: 嗯。咱们还是也是靠这个协议这个约束力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815699，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的是85815688啊，这是空线状态。我们来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
2: 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2: 嗯，哎呀，现在我都有点不知道这日子咋过成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媳妇工资也都不高，我孩子吧才3岁，哎，正是花钱的时候，奶粉的、幼儿园的，样样都得花钱。我们俩吧，平时也省得要命，就连件新衣服也都舍不得买。就有时候紧巴的上顿都顾不上下顿的。我一直以为就是孩子小，开销大，也没往别的地方想。
1: 嗯，那是是，哎，那你说这个难点哈，那咱得先解决啥问题呢？你说大绿？
0: 嗯，他这个你这个主要的诉求是哪方面？
1: 对，你就是我听着是挺不容易的，咋整成这么紧巴呢？
2: 嗯，对，这不，哎呀，这不是吧？就是直到今年7月份嘛，我才发现就不对劲儿了。就是工资一发下来，没几天就见底儿，也根本就不花。我就查了查家里的银行卡，这不查不知道，这一查，我看我就发现我媳妇每个月都偷偷的给他弟弟转钱
1: 啊！哎呦我天，这么事儿啊！
2: 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2: 完就是让我崩溃的是啥呢？就他弟弟前阵子结婚，那10万块钱彩礼都是我媳妇瞒着我给他的，那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这又气又寒心，我这自己家的小日子我都过得都不充裕。他咋能这么干呢？这日子还能过了吗？
1: 哎呀，这也是，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我周围有朋友。就是相亲结婚第一点就问，是不是独生子女啊？这个不是独生子女，问问你是有哥哥还是有弟弟啊？有弟弟，哎呦我天哪，直接一个后撤步。但是这个玩意儿不能以点盖面的啊，不是说天下所有的小舅子都那啥，不是天下所有的媳妇儿都是樊胜美啊，都是得那个往家里。但是这个小伙子，你遇到这个事儿。挺闹心，因为10万块钱在咱们居家过日里它不是一个小数啊。
0: 嗯，
1: 你瞒着一个户口本上的人啊，那你跟你媳妇儿孩子那指定是一个户口本上的，瞒着一个本上的人，然后拿出10万块钱给自己娘家弟弟，你换谁谁都来替。那你说大绿，你给这位朋友就指指道，就是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整，能不能？你钱能要或者咋地呀、这玩意儿
0: 没问题。就是这位当事人啊，我懂你的寒心，就是这事儿咱往轻了说是你媳妇拎不清，
1: 嗯，
0: 咱往重了说这就是一个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行为，就婚后的工资属于共同财产，不是他的私房钱，尤其说动这种大额的必须和你商量，这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一个规定。
1: 嗯
0: 嗯，
2: 那他还说帮他弟弟说是应该的，就说我小气。但你说我这个能不生气吗？
0: 这个帮衬吧，它有一定的额度。像你说这个，咱们比方说每个月给他啊，咱给他拿3000、2000的，就是他现在是每个月都进行在输出，而且一次性给10万，这不相当于把你不顾他自己的一个家。这是，而且说这个从夫妻双方来讲，他已经侵犯了你的权益。
1: 就是那你说每个月啊，哎，那个，小伙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每个月都得给他弟弟接济点钱呢？
2: 对，
1: 然后又总体的一炮还给他弟弟拿过10万呢。
2: 对，就彩礼。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就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呐，就是这么没的，
1: 嗯，
0: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塌了，
1: 嗯，
2: 嗯，我跟大力，我咨询一下，我说这钱还能不能要回来？我这婚姻现在还能有救吗？现在我说心里话也想要孩子，就是不能没有完整的家呀。
1: 嗯，这确实挺难的。嗯，大力，你说这个事儿。你得分几步走，就是先整哪个部分，再整哪个部分。
0: 咱们这样啊，先治标再治本。治标呢，咱们就是追钱，
1: 嗯，
0: 10万块钱是他擅自的一个赠与，你能主张无效，要回来一部分，但是得有这个转账记录和这个就是这个开支证明，可以涉及到咱们打官司肯定会撕破脸，就是这位当事人啊，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2: 那撕破脸就撕破脸吧，那钱也得要，那治本呢，就是还想这个挽救这婚姻。
1: 那治本，嗯，
0: 治本的话，你就严肃的跟他谈一次，
1: 嗯，
0: 就是咱不用吵架，咱摆事实讲法律，谈后果，让他停止现在这个转钱的行为，而且两个人这个财务啊要透明，就是花钱超额度，互相要有个商量的一个机制，就跟咱们就是说，哎，日常的花销，钱花到哪儿一样。就是咱们双方都得知道，
1: 嗯，
0: 要不然这日子过着过着不就散了吗？
1: 那可不咋的，
0: 嗯，得让他明白，就是你们这个家庭才是说第一位、第一顺位，
1: 嗯，
0: 就是你想填吧娘家，就是这种行为，就是咱们日常打官司遇到好多好多都是这种行为，
1: 嗯，
0: 就离婚时，就是说他如果还是这么去做，离婚时他只会少分财产，甚至就是哎，就是过错方啊这个环节，
1: 嗯，这个确实哈，家庭秩序、信任的问题啊，你说有一边拎不清，然后你怎么说他也说不明白，这个就原生家庭给自己带来的一种像洗脑似的这种，就已经不行了。
0: 结婚吧，就像组建这个新团队，
1: 嗯，
0: 他把总把咱们这个团队资源，哎，往老东家送，你说他咋能经营好？
1: 老东，这个，是这么回事啊？周先生，你这个你现在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事儿还是能办的，
0: 谈一谈。
1: 嗯
0: 嗯，
2: 回去吧，那我回去跟他谈，就按你说的这么说呗。要是不听的话，那就该走的路呗。
1: 嗯，
0: 对对对，这就对了。这个亲情吧，不是无底洞，咱们那个。你们这个家庭温饱比娘家这个面子要重要的多，
1: 哎，
0: 咱们就是这个讲清楚，立好规矩，咱的日子慢慢不就有奔头了吗？
1: 确实，确实，嗯。
2: 那还有一个事儿，大律，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我这种情况，把钱追回来的概率能有多大？我寻思，要是实在不行，就走起诉的路呢？
0: 嗯，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律所处理过类似的案子，
1: 嗯，
0: 这个女方。瞒着她的丈夫，就是偷偷的把家里这个30万的一个工程款转给她的弟弟买房了，嗯，跟她这个情况类似，就是最后咱们帮助那个男方进行维权，法院把这30万全部判了一个返还，财产分割，就是到最后也离婚了，财产分割也是倾向于咱们的男方的，就这样的，咱们要是打像她这种情况，咱是赢定了
1: 啊，有案例，嗯，有案例。
2: 那就谢谢你了，大律。就这么说吧，我这心里还是亮了多了。
0: 嗯，不用客气啊，咱遇事不用慌，保护好你自己和孩子。
1: 嗯，那听出来是一个对孩子非常负责，就是心已经都伤透了、凉透了，还说必须得给孩子完一个完美的家，
0: 两口子抠抠搜搜的省钱，对吧？
1: 嗯、
0: 到最后这些钱全让这个妻子这方全给小舅子填补了。
1: 嗯，挺来气。那行吧啊，那小伙儿，这个祝你回去跟媳妇儿啊。好好沟通沟通，看看能不能那个说服他啊。那过日子嘛，还是像你说的，有一个完整的家呢，必然是好啊，有必然是好。但如果说实在是谈不了，然后实在也整不下去的话，你也不用那个着急，也不用上火的，咱们走法律途径。然后你可以加一下我们达律的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
2: 嗯，谢谢了。
1: 嗯，好嘞。
2: 哎，
1: 那希望能帮
2: 到。
1: 嗯，不客气，再见啊。不管是电视剧里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不少这种这个，就是小舅子这种问题啊，其实多数的人都知道。那我作为长姐，我结婚了，我组建我全新的家庭了，那我要对我的孩子负责，我要爱我的丈夫，那我的生活的这个重心，他一定是这个不叫做什么呢？那我结婚了，我嫁出去了，我就不孝顺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是俩事儿在掰开说，孝顺是对父母，对吧？
0: 他有一定的一个度，
1: 哎，
0: 像咱们说这个人情往来呀，或者是咱们对家庭好，这是说咱们就是 应该去做的。
1: 嗯，
0: 但是像说刚才这位就是当事人咨询咱们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彩礼也是他出的，
1: 嗯，
0: 而且他本身自己这个生活过得也是紧巴巴。
1: 嗯，
0: 他不是说哎我生活非常非常的富裕啊，咱拿10万块钱，
1: 哎，
0: 是没的问题。其实跟

0: 之前刚才我说那个30万工程款那个大明日常办的那案子，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本身你这个小家过得不是非常非常富裕，
1: 嗯，
0: 哎，又把家里的钱运输回娘家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就是会导致这个婚姻破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非常常见。
1: 嗯，那时候看那个《欢乐颂》里面那个樊胜美啊，就被他家弟弟给折磨的不行，很多人看的时候还不理解，说哎呀，那这怎么是一点这个自我都没有？
0: 来源于生活。
1: 对，后来吧，我分析了一下，那我愿意善于分析这个，是分析社会分析人嘛？
0: 嗯，
1: 我分析什么呢？就是由于原生家庭的重男轻女。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一男孩有一女孩，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这种爸爸妈妈重男轻女的这个生活模式，给这个女孩已经烙下了一个心灵烙印，就是我无偿的为弟弟，我把我所身上所有的一切给弟弟，这是理所应当的。上了一盘排骨，红中要给弟弟，牛奶热的要给弟弟喝啊，一个好的本子要给弟弟。从幼小的心灵上，他已经有这种烙印了。他长大之后，他撤不掉这个烙印啊。
0: 嗯，
1: 他身上已经就是已经无法撤掉这个位移。那我。就像刚才这位女士，我们都知道，从一个那个旁观者角度说，那你这不过日子吗？但是他就有这个烙印呢。
0: 实际上，实际就是你当你进入社会，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属于一个新的单位个体嘛。就是咱们不是说啊，就是这个不要对这个娘家人好，实际就是掌握一个合理的一个度。
1: 对，
0: 你这个东西，你说这个娘家人也是希望他把这个小日子过好，但过好的前提下，公开透明啊，咱们立好规矩啊，对不对？
1: 嗯，所以就是这个最最古早的原生家庭里面的重男轻女是，给这个女孩啊做下这个烙印，才是一切的根源之所在。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因为现在呢，你很多家里面都有这个两个孩子，还有三个孩子啊，这个家里孩子很多，所以就是尤其要注意，就是对待女孩的这种保护，是吧？嗯，
0: 对。
1: 好了啊，不多说，那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打绿就是经常就是给所有的给我们打来电话的朋友啊，或者收音机前可能会遇到一些法律问题的朋友，说我们这个微信2463456助理小杨，就是他这微信号就是加完了之后，他日常会这个也发一些内容嘛，在朋友圈里啊，或者说是群发一些内容什么的。
0: 他这个2463456这个微信呢，就是咱们100.1，就是这个听众，实际就是咱们速邦律所针对就是说每一期有可能会给一些欠条的模板呢，或者这个证据目录啊，包括刚才咱们说到了，哎，这个离婚协议应该比方约定这三大点，就咱们的听众添加这个2463456这个微信，都可以要一些模板，这样是能实际性的帮助到咱们的听众。就有打官司需求，咱们就直接来。
1: 如果正常就是我们那个。如果到律所了，说这个想要哪种类型的模板的话，这个其实是需要花钱的，是吧？
0: 收费的，
1: 是要收费的。
0: 实际就像咱们就是解答这些法律问题，咱们因为说跟100.1做的就公益性普法嘛，咱们这是免费的，就是也希望听众就是珍惜这些机会。咱们因为说正常到所的话，咱们是有几百块钱咨询费的，这块
1: 2463456，你添加这个微信，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哎，如果说我遇到什么事儿，比如说楼上闹腾啊、扰民呐，我问一下这个2463456的小杨，我说我说让小明怎么办，小明能不能也带支点招什么的。
0: 可以的，因为这个微信不单只是小杨用，就是咱们就是这个助理有的时候也会登在那哈，登在咱们的律所，就是对应的一些律师助理了，或者一些小律师了，也会没事就是进行法律一些解答，包括他的朋友圈，朋友圈也会就是说分享一些比方咱们的民法典的一些最新规定了，或者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修正了，就是咱们有打官司需求直接来，没有打官司需求，咱们可以在微信里做这个法律的好朋友。
1: 反正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具备了这么一个法律朋友哈，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如果说遇到问题了，马上想起来，速邦啊，一搜不是出来了，马上发问题过来，然后咱们看看想想从法律的途径怎么去解决它，是吧？ 哎，防患于未然嘛，防患于未然。
0: 哎、人生需要，就是说这个也是这个鸡汤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人生需要两个朋友嘛，也就是朋友圈必然要有的，就是这个医生和律师。
1: 嗯
0: 就当真正就出现一些法律问题，比方说，哎呦，我这合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发过来，咱们给他简单看一看这些招、嗯、这有可能说起到的作用不亚于你打一场官司，有可能会成功的避免好多好多东西。
1: 对，如果大家添加微信的时候呢，你标明一下自己是100.1的听众，这样呢，
0: 对对对，
1: 就是也多少有一些区别对待呢啊，
0: 针对性更强、
1: 哦、对啊，2463456啊，有很多的欠条模板呐、啊，然后包括离婚协议的模板呐、啊，各种这个协议合同的模板啊，都可以在那儿免费的获得啊，2463456，来，我们继续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喂，哎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喂，哎，这位朋友您还在吗？啊，看来电话已经挂断了啊，没事，一会儿我们记一下号码，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拨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啊，就直接拨打这个热线。但是呢，直播的时间是有限，你让大律在这一天播24小时，你播两天，也就到头了啊，两天就到头了。所以呢，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全体。天咨询热线是85671234，85671234，也可以添加微信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添加微信更方便，在于哪儿呢？
0: 嗯嗯，
1: 有一些确实像类似证据啊、截图啊这些东西，嗯、你打电话咱说没法说呀，啊，你说我们也看不到啊。那
0: 对，
1: 那你把微信加上之后直接发过来，我们这直接收到、直接看到了之后啊，这个就比较的一目了然啊。那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这问题说。啊，问说，哎，大律有一个，我这有男朋友，每个月啊，固定给6万元，哦，每个月给6万块钱生活费，
0: 不少啊，
1: 3个月一共18万，但是对方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经常动手，说打过6次了，已经打过6次，现在非常纠结，但是呢，又觉得这每个月给6万块钱生活费呢，我就忍下来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是果断分手好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想给个建议啊。
0: 先说一句很明确的话啊、
1: 嗯、
0: 动手本身是家庭暴力的前兆，3个月6次这个频率已经不低了，而且暴力通常是递进的，很少它会自动停止。
1: 达律，您的递进就是、就是说不管是频次上还是出手的力度上啊，就是他可能今天薅你头发一下，他第二天都觉得不过瘾，可能要怎么着了。
0: 好多都是前兆性的，你像前天咱们咨询的那个当事人、
1: 嗯、
0: 他就是说哎被家暴了整3年，
1: 嗯，
0: 就这个东西是会持续，
1: 嗯，
0: 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征兆。
1: 然后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说那个这男的每次打完他都会道歉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说心里话也没造成严重的伤害啊，只是扇耳光。扇耳光就是脸呐，那是脸呐，打人不打脸呢，小时候听过这话没？说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没那么严重啊？
0: 嗯，不能这么看啊，
1: 是吧？
0: 暴力不是看有没有打到骨头，而是看有没有对这个人身的安全呢、人格的尊严呢造成侵害。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就这种行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情绪不好我就动手，然后道歉。这叫暴力循环。
1: 嗯，那你说打律师
0: 打完你哄你吗？
1: 啊，你哄我吧，就像昨天还是前天来有人说一喝酒就打，那除非你把酒戒他，你别喝酒了，是吧？那你保不齐你喝点酒，那我这保不齐呀 啊。所以说人问，哎，打律，那要是说你打我哈，我跟你黄，那我跟你黄了之后，你给我这3个月的这个3618万啊。他能不能要回去？
0: 嗯，这个呢要分情况，这个金额较大，恋爱期间持续给付，就是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呢，往往肯定会认定为这个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1: 嗯，
0: 如果最终没有结婚，就是对方这个主张是有可能会被返还的
1: 啊。
0: 尤其说在他这个金额18万呢，明显超出这个一般的生活水平。
1: 那可不嘛，
0: 就是但是就是说有一种但是的情况是啥呢？
1: 嗯，
0: 就是如果双方签订了明确的无条件这个赠与协议，并且这个完成公证，能够就是增强咱们现在这个法律效力，就是就不用返还。 把火了。
1: 啊、哦，那签这协议挺吓人的，签这协议，对方那家伙打的可能更欢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是我这个人肉沙包钱呢？
0: 哎呀，那就更说明一个问题，嗯、这个安全吧，咱们拥有比钱要重要。就当一个人已经出现这种反复的暴力行为，你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人身的安全，而不是这个财产的得失。
1: 可不咋的，
0: 嗯，
1: 那个打坏了。
0: 对对对，咱们给他三个核心的一个建议啊，嗯、第一。咱们优先要确保的是人身的一个安全，必要时咱们要保留一些证据，比方他打你了，说所有的这些照片啥的，自己要留点证据，留一手。就是甚至就是说觉得就是说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咱们可以申请这个人身保护令。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把这个高额的金钱当成你这个风险补偿，
1: 嗯，
0: 因为说你承担不了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第三点就是咱们认真的评估，就是如果现在三个月就他出的三个月就已经达成这种状态了，那像刚才咱们说前天那个当事人、
1: 嗯、
0: 三年呢？三年你能承受得了？
1: 哎呀，那天天这那谁能承受得了？顶不住的啊，顶不住的。所以就是咱正常生活。啊、哦，正常生活，你别说一个月给几万，给啥啥啥的，那有那事儿给的更多了，那咱能干吗？是不是？
0: 安全第一，
1: 对，安全第一，咱得正常生活啊。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
2: 哎，那个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2: 那个就是我遇见了一件，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挺窝囊的。
0: 嗯嗯。
2: 说出来吧，就是。挺丢人。
0: 嗯嗯，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就是谁还没有个走窄道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嗯，
1: 别怕、啊、说。
2: 对，那个他是这么回事。
1: 嗯，
2: 我呢是94年的，就是说之前吧在陌陌上就是认识个女的。
0: 嗯，
2: 他爸爸就是比我大9岁。
0: 嗯，
2: 我俩相处了大半年，一起去玩去旅游吧，就是说也开过房，后来就分手了。
0: 嗯，
2: 其实这个事儿吧就过去了都。
0: 嗯，听这开头吧，是段过去的缘分啊，默默相识，姐弟恋，旅游开房，然后一拍两散呗。
2: 嗯嗯嗯，是是，最近吧，就是说也不知道他就是说抽了什么风呢，就是疯狂的就缠着我，
0: 啊、
2: 就是非说我欠他50000块钱，逼我还的，不还就要上法院去告我
0: 的。那你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他手里有欠条啊。
2: 那有是有，你知道。
0: 嗯，那有欠条你说啥冤枉啊，你这白纸黑字儿签名不都是你签的吗？
2: 那个律师啊，他就是说、
0: 嗯、
2: 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那个欠条吧，
0: 嗯，
2: 他就是个假的，你知道，是去年就是我俩去那个三亚去旅游、
0: 嗯、
2: 就回来就不知道怎么就是这个事儿吧被他老公给怀疑上了，就是在家里、嗯、老公在家里就闹的就是鸡飞狗跳的。
1: 他还有老公
2: 啊？
1: 啊，你之前知道他有老公吗？
2: 之前我也是没太在意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您继续说。嘿呦，
2: 反正他有我说为了骗，就是骗过这个他老公吧，就是恢复他们那个夫妻关系，
1: 嗯，
2: 让我就是帮忙写个50000块钱一个借条，
1: 嗯，
2: 就是他把这个钱吧是我欠他的，
0: 嗯，
2: 就是说借就是说他借我这个钱去旅游的，完这样他跟他老公有个交代。我当时吧也没寻思什么，脑袋一热他就写了。现在就是说可好了，你知道，他翻脸就不认人，拿着这个借条跟我就说要这50000块钱。你说我挺冤的，我感觉、
0: 嗯、
1: 这玩意冤吗？
0: 哎呦，我听明白了，这人家不是有家吗？
1: 嗯，
0: 合着就是你这张欠条他不是借款合同，你是给人家当了一回道具啊。
1: 嗯，
0: 你这还是说出演他们夫妻内部之间的特别演员嘛、
1: 嗯、
0: 这不属于就演完了之后你倒贴50000块钱片酬呗。
2: 对，嗯，对对对，就这么回事儿呢、
0: 嗯。
2: 这个吧，就是你了解我，可我呢，当时是口头答应，就是帮他，
0: 嗯，
2: 打没留下。现在呢，他要去告我，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0: 你别慌啊、哦，听我跟你说，就他拿着借条去告你，他得证明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你俩当时有借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意思表示。第二点呢，就他真真切切的把这个50000块钱交到你手上了，就是光有一张借条屁用没有
1: 啊。哎，那你就说他要是弄一个就是假的那种转账记录呢？
0: 那伪造那不是犯法吗？他肯定不敢了
1: 啊啊 啊, 啊！
0: 嗯，但咱得防着一点是啥呢？
1: 嗯，
0: 就是他拿这个现金说事儿，就所以说当事人啊，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咱不是干等着，咱得主动出击啊，咱得琢磨琢磨他这事儿。
1: 嗯，
0: 就是你找个机会，就是你这个微信也好啊，打电话也好啊，或者短信也好，你心平气和的，就是像 唠家常，别像说现在这么慌或者这么去聊，你就问问他，你说姐啊，就是咱从三亚这个回来，我给你写的那个
1: 叫姐不得叫宝贝吗？
0: 这个昵称你来定啊，
1: 嗯，
0: 就是说我帮你写这50000块钱这个条子，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就是为了是给你老公看，就是咱平事用的，就是那钱我压根我也没拿过呀，你现在就是非要我还，这不合适吧？就咱发这句话的目的是啥呢？咱们引导他一下子，只要他回你一句，不管他说这个，哎，我没拿到钱，我这个就是你没拿到钱，我知道，但条子是你写的呀，或者怎么怎么，就是为了糊弄我老公啊，就是没拿钱糊弄老公，类似于这样的字眼，这个聊天记录，咱们就能证明，就哎，他这张借条背后的这个猫腻，这不就是说出来了吗？他实际就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真实借款，就OK 了
1: 啊！这小伙子，这张学会没？
2: 啊，那要是假如我问了，那他会不会就是急眼？会不会就是说，把我就和他这事儿全给抖出来呀、
0: 啊？他抖了，
1: 你有没有家呀？你有没有家呀？
2: 那我也觉得挺那啥的、
0: 嗯。他抖了出去啊，最先。就是咱说烂掉的是谁的名声，是他自己的这个婚姻和家庭，就他这事儿肯定比你还害怕，见不得光，就你现在咱们就是越硬气越依法办事，他越不敢胡来，
1: 嗯，
0: 他要是真到法院去起诉、嗯、咱一点也不用怕，就在法庭上你就是说咱真真实实说的，就是我从来没收到过这50000块钱，根据咱们这个法律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必须向法院拿出完整的证据链，就证明咱这50000块钱是从他兜里进到你兜里，他得主张一些，比方说啊，他有这个银行流水啊、微信转账啊、支付宝啊，他少一样也不行，他拿不出来这些东西，那借条不就一张废纸吗？法官多一眼也不会看。
1: 嗯，
0: 就像前几天咱们说这个，哎，这个证据链这个问题。
1: 嗯，鲁先生，你这回明白了。
2: 我吧，其实现在就是说怕麻烦，就是怕跟他扯皮，你知道吗？就是现在。
0: 兄弟，这不是麻烦啊，这是有人要讹你，就你越怕就是这种人他越来劲儿，你得让他知道你不是软柿子，咱有理走天下呀，无理寸步难行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刚才我跟你说这个几步就扎扎实实的咱走好了就 OK 了。
1: 嗯，就是尤其是刚才大律跟你讲啊，你心平气和跟他沟通一盘，然后留下这个录音的证据啊，或者聊天的这个证据，这个挺重要的啊。如果说你心里还没底儿啊，不知道这个跟他怎么去唠，怎么说，你要说错了就不就被动了，确实啊，你这玩意儿争取是一击必中。你加一下我们大律助理的微信吧，2463456啊。
2: 嗯，好嘞，好嘞，
1: 对，
2: 那就是这个我记住了，那谢谢你啊，这我心里就有底儿了，你知道。
1: 嗯，对，
0: 记住啊，咱们要用合法有策略的方式，咱们把他逼到墙角，让他自己掂量掂量，就是为了这张他根本拿不到钱的空头借条，把自己那点烂事全揪到法庭上，到底值不值？他比你更输不起，记住这一点啊。
1: 嗯，那妥了，这位先生，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哎，以后正常处对象啊。嗯，
2: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哎。那达律，最后你说，就是一张借条，它真的不代表这一切的问题。这法律要看重的就是事实、证据啊。
0: 主要打官司打证据嘛，就是咱头几天咱们讲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债务纠纷，债务纠纷咱们就讲到了，就是哎，单独一张借条能不能成立？
1: 嗯，
0: 就是咱们也提示了，提示咱们的听众，就是当借条的时候，像比方说借条的一些模板，
1: 嗯，
0: 就是类似于这种，而且要配合转账记录嘛。像有的时候说拿现金，有的时候说不清嘛。
1: 嗯，
0: 其实就这种情况，就是组合型案件。
1: 嗯，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当初这个。他的这个大姐姐啊，大姐姐，老 baby 啊，如果是用这种正规的借条模板的话，那这50000块钱可就真成铁证了，是吧？所以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需要出具借条啊，然后因为在咱生活当中，你管谁借个钱，谁管你借个钱，好像大家都会遇到过，是不是？就比方说，我管别人借钱，如果说啊。你管你李哥借钱，然后呢，你拿着一个素邦给你出具的非常非常全面的零死角、零漏洞的这么一张借条去说，哎，李哥，我想管你借50000块钱，我那周转一下，然后你看我这有借条，然后呢，哪天你，因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个借条，他。并不是我想象说借条，谁谁管谁谁借多少钱，哪天还，咔摁个手印写个名，他不是的，这项目非常的齐全，还有什么身份证的那个复印件的正反面，喷喷喷，全都带的，然后直接在那儿一签字就完事儿。就是你拿这个借条去借人钱，你李哥借你50000块钱的同时还觉得说，哎呀，小张这人真是 哎，
0: 现在天明老师像你刚才说的一个身份证这一块，因为咱们在律所实际有好多当事人，就是走到诉讼这步需要对方的身份信息嘛，好多其实说咱调取信息这个律师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1: 嗯，
0: 像刚才咱说就是当初咱们拟定协议也好，签订合同也好，或者这种借条就也好，咱们留好对方的就是这个身份信息还有地址，所有的东西留好了之后，日后咱们诉讼走起来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防患于未然。
1: 嗯，所以需要这个借条模板的朋友啊，可以添加我们速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可以免费获得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

0: 了，五险一金该有都有。但是现在啥呢，他干了一段时间他不想干了，想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但是就这个钱这实在忘了说是给中间人的好处费，也不在那个就是合同顶上体现，就上不了台面这事儿。完了那个我就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告这人诈骗呢，把这钱要回来。
1: 妹子啊，先给你交个底儿，就你这个告诈骗够呛，就是单想把这10万块钱要回来有门啊，但你走另一条道。
0: 那咋就够呛呢？他收钱办事儿，完了吧、
1: 嗯？
0: 现在这不就骗人吗？
1: 咱得把这个诈骗这事说明白了。你这诈骗是啥？是他一开始就没想给你办事儿，说憋着坏骗钱。就比方说他编造一个假的一个招聘，就压根没有这个岗位，收完钱就跑路。这个叫诈骗。就但你弟弟这事儿呢，像你刚才说的，招聘是真的，面试也过了，合同也签了，班也上了，社保都交了，这说明啥？这就只能说明中间人还真把事儿给你办成了，让你弟进去了，就这就不能算诈骗，顶多是这个花钱找门路。就是像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打这个民事的官司，
2: 嗯，
1: 就不是报警这条路啊。
0: 那我们这钱就相当于瞎了呗，我一家就条件啥也都挺一般的，这10万块钱也不是小钱儿啊。
1: 你别急啊，你就听我跟你说完，咱们走民事吧，它是有戏。你说这10万块钱是啥？是好处费，是找工作私下给的，就这种请托这个关系花钱的一个约定，法律根本就不保护，因为它破坏了咱们这个公平就业这个规矩。
2: 嗯，
1: 而且但也正因为这个啊，法律上有个说法，因为这个不合法的目的给出去的钱可以主张要回来，中间人收这个钱他没有一个合法的一个依据，
2: 嗯，
1: 属于这个不当得利，就他就得吐出来。打个比方啊，就是你让别人帮你插队，就是咱们就给他拿钱了，多给钱了，这事儿办成了你后悔了，这钱能不能要？能，因为这事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对的。
0: 那律师，那你这么说那我明白了，我就直接上法院就告他。完了那个那告他需要啥材料啥的不？
1: 嗯，你这样啊，你拿笔记一下子，我给你捣捣吧。
0: 哎，
1: 你
0: 律师您说。
1: 哎，对，去法院咱们就以这个不当得利这个诉请去告。完回去之后吧，你让你弟弟准备几样东西。第一点呢，把这个10万块钱咱怎么转的，是通过这个银行转账啊，还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就把这个截图一笔笔咱们给他捋清楚，这是第一点，把证据固定好。第二点呢，咱们看看这个聊天记录，就是他当初这个中间人，他比方说说的是，哎呀，我这个包你能进去工作啊，打点领导，就这些话咱也都截图留好。第三点呢，他发给你那个弟弟就和领导沟通的截图啊也留着，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咱们这个钱这个用途，就证据齐全了，直接咱们去法院诉中间那个中间人就可以。就这种案吧，咱们就是说这个法院见的特别多，只要是证据链特别全，就是大概率他这个钱能退回来啊。
2: 嗯，哎，那打律就是那时候中间人在法庭上说，哎，这个钱是借的啊，或者是哎呀劳务费，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谁主张谁举证嘛，他就得拿出证据来说这个钱是借的。那借条呢，他说是劳务费，他干啥了，他拿不出来吧，咱们这边证据全，法官自然就能信咱们的嘛。
2: 那这位女士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吗？
0: 那我现在就是明白一些，就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东西吧，就现在我们自己整不明白，说也说不明白，找律师啥能整不？
2: 反正那是更稳妥了啊，因为大律刚才说了三点，可能记是记下了，但是具体要使用起来的话，可能这样，这么的吧，关于这三点的问题，关于或者说是代理起诉的等等的这些问题啊，你添加一个微信号，直接能找着大律。你记一下24634566。
0: 那行，我记住了。完了那啥，我就让我老弟就整这些东西啥的呗。那打律就是还有啥需要注意的不？
1: 最后呢，嘱咐你一句话啊，告诉你弟弟，就是以后找工作咱得走这个正道啊，就这种托人花钱的事儿，就算就是咱进去干活了，咱干着也不踏实。现在你不想干了，想退钱了，干折腾这一圈，你知道吧？这10万块钱是能要回来，但是说你实在要不回来，你只能花钱买个教训吧。
2: 嗯，好的啊，那这位女士也希望能够帮到您啊，然后证据整明白，该起诉起诉吧啊。
1: 嗯
0: 啊，好，谢谢
2: 大
0: 律，
2: 谢谢主持人。哎，再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

0: 来的电话，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两位主持人，能听见吗？
0: 哎，能
2: 听
0: 见。
2: 嗯。
1: 哦，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边吧，是刚结婚不久，但我现在想离婚，就是我想问一下，退多少钱能合适了？
2: 这怎么刚结就离呢？你说一下情况。
1: 就是吧，我俩是去年相亲认识的，然后相亲嘛，就是一个月左右吧，我俩就结婚了。
0: 哦，一个月，这个结婚确实挺仓促的啊，可能是两个人之前的这个感情不太稳定吧，
1: 就是他家当时的意思吧，就是说他岁数大了，有点着急结婚。
2: 岁数很大吗？
1: 96年的。
2: 96年就大了，那妹妹你多大呀？
1: 我是03的。
2: 03。
0: 那去。
1: 就是咋说呢？就是他吧，工作也挺好的，然后家里条件也还行。就是父母退休了，都有劳保，但是吧，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个订婚就给了10000。
0: 订婚给10000，那好像感觉是在常理之中的嘛，
2: 对吧？也
0: 不多嘛，然后呢？
1: 就是他嘛，他后头办婚礼之前嘛，就是陆续又给了我一些，总共是10万多。但是我们俩吧没领证。
2: 那这10万你们双方是怎么算的呢？是彩礼呀、还是什么？
1: 准备婚前吧，就买东西的一些费用。
2: 这些是怎么给你的？是陆续给呀，几千几千转的吗？
1: 对对，就是多少都有吧，没有固定的转给我。
2: 你家条件怎么样？
1: 我家条件也还行，就是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挺多的，已经结婚了。然后我现在是做美甲，一个月也5000多了。
2: 那你们办这个婚礼，男方家没给其他的吗？
1: 他家就是给彩礼了，给了20万。然后当时吧，就是给我爸爸妈妈的。然后结婚嘛，加上30天改口费呀、就还有那个8-9万了，但是都不在我这儿。
2: 一共是多少？你这块有没有数？
1: 加上他自己给我的吧，就是一共快40吧。但是我现在吧，我想离婚的话，就是我跟我家商量退他30的，你说能行啊？
2: 你现在这种情况没领证啊，就只能算分手，跟离婚没有关系。就是你现在咱们说分手的事儿，就是你为什么要分手？就相处久了是觉得不适合呀，还是怎么个情况？
1: 就是我俩从认识到办婚礼吧，就是一共单独见面也没有几次。
2: 就是说没有在一起生活，然后也没培养出感情，是吧？
1: 不是说没有感情吧，就是婚礼那天吧，就是他买的那个药，就是说那个令振奋人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振奋人心，速效救心丸啊？
1: 不是，
0: 人说不是这方面的，那不是，那是为了，这是要干啥呀？就是买那药是干啥用的药？就是，为了打辅助啊，还是怎么的？什么玩意儿啊？
2: 这是那我明白了，就是不太行事儿，是不是？
1: 对，就是起不来。
0: 是不是就是那个那啥呀？就是紧张啊，或者等于其他事儿啊，这种啊。
1: 就是我俩还在屋里唠了挺长时间，他就是那个起不来。
0: 这个反正这种事嘛，都是成年人啊，都是成年人，没问题。就是咱们聊，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觉得就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咋说呢，就是从那个结婚那天之后吧，我们俩也那个在一块儿一个月，但是一次都没有办过事。
2: 那他自己知不知道？
1: 对。他自己啥他能不知道吗？我觉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2: 那妹子你先冷静点啊，如果他真是知情不告诉你，那你现在一共是40，你要不就先跟他谈个30，就是因为毕竟我觉得你们还是有点这个恋爱的一个性质，因为他之前也陆陆续续给你转了10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聊天记录是什么情况下他转的这个钱，是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啊给你的钱，还是你主动要过的？
1: 我也主动要过。
2: 你现在找对方谈过没有？就是分开，就是然后退钱，就是这些话题跟他交流过吗？
1: 我还没谈呢，所以说就是找先咨询一下。但是吧，就是这些钱是在我父母了，然后我父母吧，就是也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就给了吧，反正就是他俩明明说不行，让我再坚持几个月把证领了，但是我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了。
2: 哎，好了，别说了，你这挺着过什么？你这本来就没领证，就是咱为了这点钱领证，你觉得这父母的想法太疯狂了，
0: 太疯狂了，
2: 这跟卖女儿有区别吗？
0: 嗯，
2: 就钱是没在你手里的，但你可以先跟这个男方去谈，多少能同意，比如跟你母亲说，就是说反正钱在你们手里头，你现在要领证，那我不可能，
0: 嗯，
2: 就是不可能这么去走，到时候人家告你，你不也得把这个钱返回来吗？
0: 对，
2: 就法院判决的话，你前面那十个可以咱们研究研究，剩下的就是那样了，你就得给人往回返。
0: 嗯，
2: 就是你现在还年轻，路还长，就一辈的事儿，确实也是挺不住。
0: 那可不能这样似的。就是刚才大律说的对，就是嫁不嫁那是你自己说事儿。你说不嫁，谁让你嫁都不好使，对吧？那么呢，关于这个钱还与不还，那么就也不是说那个你爸你妈，因为钱没在你手里嘛，在你手里你可能就是啊，咱协商怎么整，钱也没在你手里，是不是？他真要是告了，法院不是找你爹妈要吗？你爹妈不给的话，法院能咋的？所以说这自己的幸福攥在自己的手里啊。这么的，也别慌张，别跟爹妈吵吵，别跟爹妈吵吵。然后呢，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添加这个微信2463456，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因为我听出来了，因为节目里面可能有挺多你也不太好意思说。这么的，你到时候你来所里，咱们跟达律面对面。啊，就是这个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的啊？咱们详细讲讲，看看咱们能够争取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关于咱就是返钱那个事儿呗，看最低能怎么办啊？然后2463456加微信之后约一下时间来请啊。
1: 行，那个是2463456是不是？
0: 啊，对了，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女士，你们没去做那个，因为要结婚了，没做婚检呐、啊，或者说是去医院检查这种事情吗？
1: 去查了，但是就说是心理问题，反正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
2: 哎呀，心病无医呗。行了，妹子，你就是往前看吧。
1: 行，好的，谢谢打理了。
2: 这个有些事儿啊，真是不能听父母的啊。这是你就让你去过去去顶账，你就是谁愿意去谁去啊。这事儿咱们就是通过法律，像我刚才说那个十个，咱们看能留下多少就 OK 了啊。
0: 那妥了，那希望能帮到你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那像打律就是这种情况，由于男女双方有一方，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性生活这方面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一起过性生活，那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方是允许，就是提起诉讼离婚呐、啊，或者因为这个事情而产生，法律是支持的，是吗？
2: 法律支持就是得看程度。刚才不说了吗？就是这位当事人他说就是心理上的心理上疾病，其实还是有方法。就现在的医学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治疗的，而且刚才咱问了几个关键点，就是这位男士就是有没有进行隐瞒，而就是他现在只是说一个处对象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父母做的非常非常过分。
0: 对对对，还说是这个那意思，好像这个钱呢、啊，到手里了，你就是先跟他领着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给混过来，这是什么呀？来吧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天呢节目直播是从5点钟到6点钟一个小时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我们直播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说，什么情况之下公司可以合法的开除员工，而且一分钱不用给赔呢？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这一看就是一位老板就问这个问题。
2: 这个法律上确实有几种情形，就是公司可以这个无补偿进行解除。就是有几类。第一类是这个试用期不合格，但这个必须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公司一定事先有明确具体的这个录用条件。如果就是压根儿你没有这个书面上的一个标准，只是随口一句不合适，那肯定也是违法解除了。 第二点呢是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比方说所谓的什么哎呀末位淘汰呀、不加班算严重违纪这种条款，通常它是站不住脚的。主要看是否具备，就是公司确实有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制度内这个内容也得是这个合理合法的，员工的行为确实就是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几个前提条件，他都得触碰到，这才可以。
0: 也确实大律，我们节目当中给太多的听众朋友解答过，就是我怎么样维护啊我自己的权益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上班的啊，我是上班的，这个我公司要给我调岗要什么的，我怎么啊劳动仲裁啊，我怎么走劳动仲裁啊，怎么这个劳动监察、等等等等。然后我们都说，哎呀，咱们给人家干活，那，牛马可不是说抽一鞭咱就走的啊，咱们应该保护自己权益。那有些这个，那作为公司的老板呢，或者经营者，听，那岂不是，那我员工无法无天，那还行？其实不是的，
2: 其实不是的，其实像有一些，比方说约束员工的行为，这里头也有几点，比方说这个员工的严重失职啊。营私舞弊啊，还有就是这个咱们比方说咱们在职的员工同时与这个他人的单位建立了这个劳动关系、
0: 脚踏两只船
2: 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些比方说这个虚假的学历啊，好，包括这个虚假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公司就是要给这个证据，就是说通过就是这些给公司造成这个重大损失了、或者严重影响这个工作了，不是就是说他这个一句话，就是也不是说公司一句话能随便开除，也不是说他要求公司怎么怎么样。
0: 哎，达律，你说最后这种就是虚假学历啊或者什么这些的，他涉不涉嫌一些刑事责任在里面，就骗人吗？是属于
2: 他这种行为吧，员工有一定，就是看刚才不是还说吗、就是他这种行为给没给公司造成一个重大的一损失
0: 啊，
2: 根据损害结果来看
0: 对，因为你呢就是涉及到骗啊，但是呢你啥也没骗到，或者说就没有那个让公司因为这个事儿产生什么具体的损失，那好，损失越大，那你这个责任可能越大。
2: 那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田明老师。你想表达的是，就是说这个员工如果涉及到这种刑事案件或者刑事犯罪，咱们是不是可以，公司是不是可以跟他解除？是不是要问这个点？这是可以的，就是员工的公司，就是员工涉及到这个刑事责任的话，公司是有权利就是解除这种劳动关系的。就是但是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只要员工只是被这个行政拘留了，或者这个刑事拘留了，或者说逮捕，咱们还不能直接开除，必须等这个法院生效就判决确认他构成犯罪，咱们才可以
0: 啊。那我大致明白，就所以说很多单位用工的时候都需要你去当地派。

0: 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

0: 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在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党员尽心的奉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育人好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素老师，他是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二年级班主任，教龄11年，第15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一等奖的获得者，中小学优秀教学教研成果评比二等奖，2024年吉林省小学英语学科系列教研活动中展示课，2025年第2届外研同声全国小学生英语配音及风采展示年度盛典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欢迎高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谭丽娜老师，她是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学科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从教10年，先后参与国培计划示范课、践行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风采征集活动多篇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欢迎谭丽娜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孙平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部主任，教龄6年，长春市中小学综合学科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师优秀教研成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吉林省第2届中小学书法绘画比赛最佳指导教师，静月杯优秀课例评选工作行知杯一等奖获得者。欢迎孙平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子航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数学教师，教龄6年，曾获省教学设计 STEM 课项目式学习一等奖等多项省市区级奖项，主持市级课题获一等奖，参与多项市级课题。欢迎徐子航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傅德娇老师，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教务处副主任，3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6年，长春新区骨干教师，曾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斩获吉林省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一等奖。欢迎傅德娇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再让我们有请张耀辉老师，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秘书长，中共党员，教龄38年，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来自一线的5位党员教师，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谭丽娜老师啊。谭丽娜老师呢，她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是一位学部部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员。让我们有请谭丽娜老师，她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党员教师谭丽娜，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我校依托百年名校的深厚办学底蕴，坐落于宽城区农安北街，建校于2016年5月26日，学校现在在职教师94人，开设35个教学班，在读学生1380人，各类教室、运动场地、特色功能教室配套齐全，是城北边区极具口碑的优质公办小学。办学10年来，学校实行南北校区师资一体化管理，教研氛围浓厚，学校坚守五育并举，坚持课程思政全域融入，深耕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校本课程，以党员示范课引领全体教师提质增效，依托书香文化传统实践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常态化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是宽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化公办示范小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一、学科无痕融入红色元素，数学学科红色教学实例。想要做好课程思政，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思想政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壁垒，杜绝标签化口号式植入，依托数学学科的比例尺测算、方位定位、数据统计、综合运算等核心特点，综合跨学科实践活动，将红色历史、大国成就、榜样精神无痕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演算分析中感悟红色力量。我们学部以绘制长征路线图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典型教学案例，打通数学、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4门学科，实现红色元素深度无痕融入。学生自主设定比例尺，精准绘制完整长征路线，标注战役、渡口、草地等关键信息，结合每一段行进天数、路程计算日均行进速度，汇总数据绘制长征分段里程统计图，还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地形对行军速度的影响，用数学视角解读长征路上的重重考验。学生在制图、运算、数据分析中读懂长征的战略布局，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整个教学始终以数学技能训练、跨学科探索为主线，红色历史作为实践背景自然铺垫，没有生硬的说教和刻意的主题升华。学生为了完成一张精准的长征路线图，主动了解红军长征路线，熟悉红色地标，在实操中根植红色信仰，真正实现数学教学、跨学科学习与思政育人同频共振。二、开展校本红色课程，自然传递正能量。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5个100特色校园文化体系，即中华百节、中华百季、中华百景、中华百诗、中华百节，将民俗文脉、功勋事迹、山河风貌、经典诗文、时代英才融入校园环境、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榜样引领成长，全面培育学生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一、中华百节。 传承民俗文脉，感悟家国温情，遴选100个中华传统佳节、民俗仪式、红色纪念日与非遗特色节庆，涵盖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仪式、重要革命纪念日等。学校依托节日开展主题班会、民俗体验、礼习实践、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学生探寻节日由来、民俗内涵与民族情感，根植传统文化底色。二、中华百济，回望千秋功业，汲取奋进力量，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百项重大历史成就、文明创造、革命壮举与当代大国成就，包含古代科技文明、近代救国抗争、现代科技突破、大国工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文化长廊、主题宣传、研学实践等形式，让学生读懂民族发展历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识。三、中华百景，览神州山河盛貌，厚植家国胸襟，精选100处华夏自然风景、历史古迹、红色圣地、城乡人文地标，既有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也有革命旧址、新时代城市风貌，借助校园景观展示、绘画摄影、地理研学、短视频制作等方式，带领学生领略祖国大好山河，拓宽视野格局。四、中华百诗，品读千年诗文，涵养书香气质，精选100首中华经典诗词、爱国名篇、古今散文佳作，囊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励志诗文，通过诵读、诗词竞赛、书画创作、课本课程等大形式，打造诗意校园，用文字浸润审美，夯实人文底蕴。五、中华百杰，仰望群英楷模，树立人生标杆，收录百位古今中华杰出人物，涵盖古代先贤志士、革命先烈、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科研先锋、行业模范等，开设榜样故事会、人物宣讲、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先辈英才的品格与事迹励志铸魂，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远大理想。五个一百相辅相成，多为育人。百杰传民俗，百济铸底气，百景扩格局，百诗润心境，百杰立志向。学校将文化体系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有机统一，培养心怀家国、博学向善、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三、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流动的旗帜。作为一名扎根一线、深耕课堂的党员学部管理者、班主任，我始终坚信课堂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阵地，我也坚持把课堂作为课堂思政的主阵地，把五个一百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里。学科融合是红色育人最持久的路径，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党员初心，持续打磨学科思政融合教法，带领身边教师深耕课堂、潜心教研，持续深耕自然更贴合学生的课堂思政实施路径，让正能量常驻课堂，让红色信仰浸润同心，让课堂之力培育心怀家国、向善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天津路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的分享。天津路的五个一百呢非常有名啊，已经呢就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孩子啊从各个方面呢来强壮自己的精神品格。好，谢谢谭丽娜老师。
7: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祝 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好，孙老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平，中共党员，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很高兴能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育人故事。先来说说我们学校，明泽学校位于长春市静月区，是2019年建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我们秉承着致知力行、和和共生的校训和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城市中的林间学校，红砖楼掩映在绿树之间，孩子们在自然美、文化美、生命美中向美而行。作为一所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校构建了三课一体的家校社育人体系，获评吉林省中小学家庭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的基因传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有温度的教育中拔节生。

登场。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这个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铸魂是为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底色；育人是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党建引领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根和魂。第一个维度，铸魂育人，阵地先行，让红色文化在每一间教室里落地生根。铸魂育人首先要解决用什么铸的问题。红色阵地就是我校铸魂的原材料。红色阵地的建设光靠班级的单打独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先搭建起骨架。我们依托德育活动室构建了全校性的红色文化枢纽，藏书5000余册，其中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陈列党史故事、英雄传记、红色经典文学等各类文集，全天候的向学生开放。同时我们还订阅了人民日报供学生阅读，引导孩子们关注时政，了解国家大事。在德育活动室的辐射带动下，我重点推荐了全校各个班级建设4个红色阵地。一是红色黑板报，我们要求各班每个月更换一期红色主题的板报，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到追寻红色足迹坚续精神血脉，每期由学生自主策划亲手绘制。我们定期呢组织评比，优秀的作品将通过学校大屏展示，孩子们用画笔描绘长征路线，书写英雄人物，表达对党的祝福。学生们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那些红色的历史就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而是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铸魂的开始。二是党史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红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德育处统一制定学期党史班会大纲，各班围绕着红色故事我来讲，英雄事迹共学习的主题每月开展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全校规模的党史班会上，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主动站起来分享了刘胡兰的故事。讲完后全班沉默了，许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深深的才感受到党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润无息无声的铸魂过程。三是少年先锋岗，这是团委和学生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少先队员以直岗站守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孩子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执行站岗任务。每次站岗结束，孩子们都深受触动。这不仅是一项仪式，更像是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让孩子们在庄严中感受责任，在缅怀中厚植情怀。四是班级红色图书角，在学校德育活动室的红色图书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下沉资源，为班级配齐了红色图书角，定期从德育活动室流转书籍到各班，形成校级班级的连红色阅读网络。课间午休，孩子们随手可取，随时可读。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虽然是小小的图书角，但是呢，却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打卡地。第二个维度，铸魂育人，贵在经常，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作为团委的负责人，我着力构建常态化的浸润体系。节日红色实践，我们制定了全年的红色实践日历，清明开展缅怀先烈的祭扫活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献祭花篮，国庆举办我和祖国的主题演讲和书画展，七一前后开展同心向党系列的主席活动，包括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赛等。每一次节日都是一次价值观的淬炼，让爱国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行动。第三个维度，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引领，用信仰之光点亮成长之路。如何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我的做法是把大道理变成小日常。我们设置实质述评环节，每周升旗仪式上由学生代表分享一件国家大事，素材就来自于我们德育活动室里订阅的人民日报。我们组织红领巾看中国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航天的新突破，看到乡村振兴的新变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我和祖国在一起的认同感。家国情怀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了解中生长的。如何化解学生的价值观困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多元复杂，价值观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我从不简单的否定或强行的灌输，而是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倾听，先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了解困惑从何而来；
二是对话，用平等的交流代替单向说教，引导孩子自己来思考。三是引领，用红色故事中的榜

0: 培养力量，给孩子提供精神参照。当孩子问为什么要爱国时，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带他们去德育活动室红色图书角读一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让他自己去感受那份炙热。同时我定期组织班主任开展价值观引导的专题研讨，分享化解困惑的案例，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替他们选择，而是要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团委书记和德育的副主任，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学校虽大，但铸魂育人的阵地就在德育室的5000册的图书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报上，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愿继续以爱为底色，以信仰为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和担当，让红色的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感谢孙平老师啊，我非常赞赏他说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德育的教育在5000册的图书里，在每一件教室的黑板报上，在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教育不是站在那里专门的找一个空间，然后找一个时间去喊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一点一滴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8年级的年级主任徐子航老师，他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共育党建赋能，坐实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好的，徐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中共党员徐子航。8年级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也是成行为习惯定型、青春期问题集中凸显的转折阶段。作为党员教师，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家校共育，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一是创新红色家长会主题家访，推动红色教育家校同步落地。当下很多家庭教育普遍重成绩、轻德育、重结果、轻成长，红色教育信念培育大多局限在校园课堂，很难融入孩子的日常成长。为此，我们首先常态化抓实红色家长会与主题家访两项工作，改变传统的只报成绩、只谈问题的家长会模式，创新开展主题式红色家长会。每一次家长会都设定明确的育人主题，围绕家风建设、家国情怀、青春励志、榜样引领开展交流，固定采用党员教师领学、榜样视频导学、亲子互动感悟、家长经验分享的沉浸式流程。核心目的就是引导全体家长更新教育理念，跳出为分数论的误区，真正把家庭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品格培育、信念塑造上来，让家庭成为学校红色德育的延伸阵地。同时，我们全覆盖开展精准主题家访，做到一生一策精准育人，重点做好励志引领和信念教育。在家访中，我会手把手教家长落地具体做法，每周固定一次亲子红色阅读，周末陪同孩子观看红色影片，在重要节日开展爱国主题家庭教育，日常多给孩子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榜样的奋斗故事，让红色熏陶真正融入家庭、融入日常。二是坚守党员育人准则，精准化解家长焦虑与家校观念分歧。8年级的学业压力陡增，中考压力前置，大部分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我始终恪守先稳情绪、再找问题、后给方法的沟通处事原则，用真诚、共情、专业化解家校矛盾，凝聚育人共识。日常家校沟通中，始终坚持做到不情绪化沟通，不片面否定学生，不激化家校矛盾。学生问题渐渐跟进，家长困惑耐心解答，育人方法落地可行，持续搭建互信、和谐、同心的家校桥梁。三是组建家长红色支援队，打造常态化家校实践育人平台。 为解决以往家校共育中形式多、落地少、口号多、载体少的问题，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正式组建八年级家长红色支援队，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家长参与，将家长力量纳入学校的德育体系，扎实开展家校联动实践活动。一是常态化红色研学共育，由党员教师统筹策划研学路线与育人主题，家长志愿者全程协助组织陪护引导，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行走中感悟历史，锤炼初心，实现沉浸式的思政育人、红色育人。二是常态化公益劳动实践，家校联合开展社区清扫、敬老帮扶、文明创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社会，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在奉献中涵养担当，真正实现以实践育人、以实干铸魂。通过志愿队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扭转了家校线上沟通频繁、线下联动薄弱的局面，让家长从教育的旁观者真正成为学校育人的合伙人。四是聚焦理想信念培育，分享可落地的家庭育人实用方法。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成长短板往往不是分数的高低，而是目标迷茫、动力不足、信念不牢。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依靠家庭日常巩固、长期坚持。在这里给各位家长分享四项简单好坚持、务实有效果的家庭教育方法。一是淡化公立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日常亲子沟通中少攀比、少指责、少否定，多和孩子聊理想、聊责任、讲担当，让孩子真正明白读书不只是为升学考试，更是为自我成长、为实现价值、为报效家国，从根源上激活学生的学习动力。二是涵养优良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家长在家保持积极向上、踏实自律、正直善良的生活状态，不消极抱怨，不颓废懈怠，用正向家风浸润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三观，为孩子树立最真实、最可靠的榜样。三是做好情绪陪伴，锤炼坚韧品格。面对孩子成绩起伏、人际困惑、成长压力，家长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做好孩子最坚实的情绪后盾，引导孩子正视挫折、直面困难，养成坚韧不拔的青春品格。四是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学校坚守的纪律底线、品德要求、价值导向，家庭必须同步对标、一体坚持，杜绝校内一套、家里一套的双重标准，形成闭环式、长效式的育人效果。育人是立德为先、铸魂为本、协同为要。在未来工作中，我将继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做实红色共育，化解育人难题，搭建联动平台，细化家教指导，也期待和各位家长继续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深耕家校协同育人之路，陪伴每一位孩子平稳度过关键期，树立坚定理想，养成优良品格，稳步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徐子航老师啊，他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当然因为是长期在一线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像七八九年级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说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叫常态化的红色研学共育。那么今年咱们的研学已经开始了吗？
2: 哦，今年的研学我们去了光学馆进行研学。
1: 光学馆，
2: 对，
1: 是吧？就是咱们科技馆的。
2: 对。
1: 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都是全员参与呢，还是说分年级然后走不同的线路呢？
2: 我们会分年级走不同的线路。根据红色教育、根据我们的科技教育、根据生态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主题进行参与。
1: 嗯，好。那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于这个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哈，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这个成绩应该不是他们最大的迷茫，他们的目标啊，包括他们学习的动力包括呢信念感，那一般我们都是会把这些课题化、目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红色教育当中吗？
2: 嗯，是的，就是在过程中一定跟孩子说清楚，无论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 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品格的塑造也好，不是只以成绩为标准的，而是在过程中真值德育教育，然后在过程中体现孩子们在这个体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明礼仪的方面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1: 嗯，其实是在涵养自己的精神然后同时呢也是增长各方面的能力，是不
2: 是？
1: 是
2: 的。
1: 嗯，
2: 全面发展。
1: 而且呢还给了我们，还给我们家长呢分享了四项简单好坚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法，比如说淡化功利教育，其实就光这一点做到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还有涵养优良的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做好情绪的陪伴，锤炼坚韧的品格，还有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好，谢谢啊，谢谢徐子豪老师啊，这个青年教师能把他的工作说得这么的详细，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深入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各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会儿将跟我们分享的是傅德娇老师还有我们的高素老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老师们呢都是青年教师，然后呢他们有的教龄是这个11年，但是党龄有的是10年，是吧？所以说入党都比较早。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傅德娇老师，11高中新华学校的傅老师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好，叫做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作为一名老党员，刚才问了一下，11年就入党了。
6: 对，是的。
1: 你今年有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
6: 今年37岁了。
1: 今年37岁。
6: 对
1: 啊，然后入党已经有15年了，大学生党员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也是3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傅德娇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傅德娇，来自长春市11高中新华学校。我们学校是省示范名校11高中托管的9年一贯制公办校，落座在长春新区北湖。学校传承总校的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赏识自信、全新展华的办学思路，把党建和日常德育紧紧结合在一起，特别呢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成长和心理健康。全校师生呢都坚持温情代班，专门针对特殊学生做长期的帮扶，用心和包容陪伴孩子长大，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有温度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党员班主任，想跟大家聊聊我实实在在的代班经历。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持人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当班主任这几年感触特别的深，班里每个孩子的家庭性格都不一样，总有遇到一些需要我们多上心的特殊孩子。我是一名党员教师，一直觉得教书不能只盯着试卷分数，更要走进孩子的心里，温暖他们，接纳他们。接下来我结合平时带班的真实小事儿，分享4点实实在在的做法。第一，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党员暖心帮扶办法，靠稳定机制把关爱落到每一天，不是3分钟热度。想要真正帮到特殊孩子，光靠一时心软偶尔关心远远不够，必须有一套固定流程。我在班里呢专门做了一套帮扶体系，一共4块：学生成长抬杠、放学谈心、午休陪伴、日常心理疏导。 先说说成长台账，这可不是单纯记成绩的本子。我会把每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情况、平时情绪、上课状态和同学相处的细节全都记下来。每次跟孩子谈心，聊了什么，孩子有哪些变化，我也会写进去，每周更新一次。只要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成绩下滑，不爱跟同学玩，我翻一翻台账，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在哪儿，及时开导。另外呢，我也自学了简单好用的心理疏导小办法，在班里放了悄悄话信箱、情绪绘画本。我不讲难懂的专业大道理，就用小故事、小游戏慢慢开导，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第二点，跟特殊家庭的孩子沟通，要学会共情，用耐心化解孩子自卑、叛逆、厌学这三类难题。特殊家庭的孩子呢，心里就藏着很多的委屈，如果我们只会说教、强硬管孩子，只会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交心。代班这几年，我摸索出一套先共情再沟通的方式，针对不同孩子分开引导。先说说留守儿童，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一上来就会问成绩呀、挑毛病，先聊聊他们喜欢的玩具、爱看的绘本、学校里好玩的小事儿，先跟孩子相处，建立信任，再慢慢聊心里话。再说说单亲家庭，成长教育方式比较粗暴的叛逆学生，我会先找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夸奖、多肯定，再温和地告诉他哪里需要改进，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同时呢，我也会主动跟家长好好沟通，体谅大家打工养家不容易，不指责家长，只给简单好操作的居家陪伴建议。慢慢地引导家长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缓和亲子关系。第三点，坚持家访、节假日陪伴，用党员教师的坚守陪着困境孩子往前走。从教六年，上门家访、假期陪伴孩子、课后单独辅导，这些事儿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周末抽空上门家访，班里一名男生父母离异，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住在出租屋里。走进狭小的出租屋，我特别能体会孩子成长的孤单。我跟孩子爸爸好好聊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告诉他陪伴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还自己掏钱呢，给孩子带了课外书、文具。在中秋、元旦这种团圆节日，别的孩子都有家人陪着，我就叫他来办公室一起吃月饼、做手工、写贺卡，还帮他跟着外地的妈妈视频，弥补他失缺的这个亲情。慢慢的，孩子变得阳光上进，这根本不是负担，是我们党员该扛起来的责任。孩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馈。第四点，牢记党员教师的育人底线，包容每一名学生，做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员班主任刻在心里的初心。每个孩子天赋、性格、成长节奏、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评判所有学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偏见，平等接纳每一个暂时落后、身处困境、有小缺点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党员教师的初心就藏在带班一件件小事里，多一次课后谈心，多一回上门家访，多一句温柔鼓励，多一份长久包容。成绩暂时落后的孩子，性格叛逆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下。用长久温暖的陪伴守护少年成长，把党员的责任、老师的担当落实在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里。三尺讲台玉桃李，一颗红心涌向党。在这里分享这些故事呢，我更清楚党员教师的使命不只是教书，更要温暖育人，关爱特殊学生。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继续完善暖心帮扶的办法，优化家校沟通的方式，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教育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绝不落下任何一名孩子，让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德娇老师。他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见到他的同时，就会有一种温暖像春风一样拂面而来的这种气息。傅老师刚才说，从教6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特别是困难学生，是吧？那有没有一个记录，说一共这么多年，一共帮助了多少个孩子？
6: 会有的，上一届就开始有，上一届大概得有15-16个，这一届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有8-9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
1: 就20多位小孩。
6: 对，
1: 其实我们都说活泼可爱的孩子因为他们3年级，是不是？
6: 对，现在3年级。
1: 然后你站在你面前，你很难不喜欢他。就是有一些小孩，他是有问题的，他或者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固执，有的时候

0: 有请啊，我们的高老师啊，他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高老师呢，将从题目呢是“用心耕耘，教育沃土，点亮孩子成长的微光”。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素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二年级班主任高素老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教师。今天能够走进电视台，和大家分享一线班主任的育人日常与教育初心，我倍感荣幸。从教以来，我始终坚持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在十二实验这片深耕全面育人的沃土上，我扎根低年级班级管理一线，在琐碎繁忙的日常里守初心，担使命，陪伴一群稚嫩孩童寻找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说起我的工作阵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视角、全面育人的办学初心，深耕潜能教育、五星德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红、金、专、特完整育人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口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学校不为分数论成长，不拿标准定优劣，坚持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心态阳光、文明俊朗、踏实稳健、自主成长的新时代少年。这也是我们一线班主任践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最坚实的平台与支撑。身处这样一所深耕育人、温度满满的校园，我更坚定信念，教育的终点不是优异成绩，而是培育完整、独立、自信的人。一线工作的节奏很快，面对繁重琐碎的代班工作，作为党员教师，我的选择永远是扛责任、冲在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早到晚走、事事靠前、遇事不推、耐心坚守的每一天。疲惫时有过，困惑时也有过，但每当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纯粹真诚的笑脸，听见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好，所有辛劳都会烟消云散。在日复一日的代班实践中，我依托学校教育理念，让孩子在点滴中成长，真正落地，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让每个孩子发光的教育理念。
0: 嗯，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高老师哈，刚从工作的岗位上过来啊，就说因为你的小孩是几年级？现在是、
1: 哦、我的带的班是二年级。
0: 二年级啊、嗯、正是需要老师大声的这个说话哈，大声喊才能听到的这个年级啊。所以呢高老师啊，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呢，我就代替他来说吧，好吧。嗯，高老师现在是嗓子的确是有些不舒服啊。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几个特色课程呢，首先是深耕课后托管的特色社团，每周两节的特色社团课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高老师开展的是英语趣味配音社团，是一个语言与创意展示的舞台，结合二年级英语启蒙教学的特点呢，课程打破了这个课堂枯燥背诵模式，选用动画短片、英文小故事、经典儿童绘本片段作为配音的素材，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英语的魅力。同时配套开设了巧手绘配音海报特色活动，让学生为自己配音的故事呢设计手绘海报，画上角色，标注英文单台词，融合了绘画、英语创意设计等多重的能力。平日里啊，孩子们利用托管时间分组练习，互相纠正发音，拿起画笔尽情的挥洒创意。每年校园社团节，社团都会登台集中展示，小配音演员自信开口，一张张手绘海报整齐陈列，内向的孩子借着配音大胆表达，热爱绘画的孩子呢凭借海报大放异彩啊。在这里，不善言辞的孩子也找到了表达出口，喜爱美术的孩子拥有展示的平台，每个参与社团的学生都凭借着自己擅长的方式收获掌声与认可。还有呢，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是吧？因为我知道这省二光社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呢，都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我相信啊，在这个老师们的带领下啊，这个社团也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不是？ 打造全员参与的狼豹课程等等等等啊，就很多特色的课程都会有很好的展现。嗯，那其实呢，这一路走来也越发的深刻体会

0: 对，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缓慢、柔软、长久的守望。每个孩子生来自带独有的性格、天赋与节奏，有的孩子呢一点就通，有的孩子需要反复的引导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老师要因材施教，耐心的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啊。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高素老师啊，因为正常呢由他来说他的工作中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更生动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担当了高素老师的
1: 代言人，
0: 代言人，
1: 对，代言人，对，嘴替，
0: 嗯，然后呢，有机会啊，等高素老师嗓子好了，
1: 是的，
0: 因为他还做了好多事儿，我一看这篇幅
1: 太长了，
0: 太长了啊，
1: 对，
0: 你全说完的话呢，就是今天好像是，以后
1: 主持人心疼你了，
0: 哦，对，全说完都会很辛苦，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请高素来，高素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再给我们呈现哈，你好好的休息哈。好的，谢谢高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与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我们的这个张耀辉老师啊，这个他每次都给自己写了很长的稿，然后他没有一次能说完的，
1: 这次写的短，
0: 这次呢我看写的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党员，20多年的老党员，他这个对党的这种深情和这个热爱啊，能够溢于言表哈。也是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深耕红色阅读，传承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和精神谱系。红色阅读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既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更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红色阅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源泉，百年征程苦难皆辉煌，无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红色经典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感人故事。通过沉浸式红色阅读，我们能够跳出碎片化的认知，系统地去回望峥嵘岁月，深感感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在品读经典当中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色阅读是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共同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历史史料、红色书籍的字里行间。认真阅读红色作品，就是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深刻体会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改为人先的斗争勇气，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长时间的去坚持红色阅读，能够让革命传统入脑入心，帮助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克服懈怠的情绪，涵养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作风。红色阅读更能指引我们知行合一，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文化，重在践行，贵在落实。革命时代，先辈们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扎根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红色阅读，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员身份背后的责任与担当，自觉把红色感悟化成为工作的动力，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履职尽责。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常态化红色学习，也结合党员学习需求，推荐四本经典红色读物。一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史

0: 职权威，脉络清晰，能够帮助系统掌握党史发展脉络，夯实革命文化理论基础。二是长征，真实地还原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壮举，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红颜，刻画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是锤炼党性、涵养忠诚的经典读本。四是苦难辉煌，复盘党在绝境当中重生、在奋斗当中崛起的伟大历程，让人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要将红色阅读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常读红色经典，常悟革命初心，常传红色文脉，自觉做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夯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谢谢您。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以党员班主任讲述一线育人故事为核心，兼具党建、德育、家校共育等多重的价值关注。一是紧扣建党节点，以党员教师真实事迹开展鲜活的党性教育，树立教育先锋榜样，强化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二是创新大思政课的课堂的载体，把红色信仰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温情育人故事传递红色基因，为青少年培根铸魂。三是搭建家校广播传播平台，打通学校与家庭思政教育通道，引导家长配合开展红色德育。四是为广大班主任提供可借鉴的育人范本，推动党建和班级管理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带动师德师风建设，让革命文化、党员初心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班主任老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们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高素老师，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来自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来自明泽学校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数学教师徐子航老师，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兴华学校的傅德娇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副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2: 对，
1: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2: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萎缩的就少哈。
1: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2: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1: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2: 对，
1: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2: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

0: 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1: 对，
0: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1: 嗯，
0: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1: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0: 是
1: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0: 哎，
1: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0: 辅食都会选
1: 择
0: 三文鱼。
1: 对，
0: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1: 对，鲜红鲜红，
0: 哎，
1: 特别好看，
0: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1: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0: 是，
1: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0: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1: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0: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1: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0: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做好的三文鱼，
0: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1: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0: 是不是？
1: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
0: 做
1: 呀，做
0: 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1: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0: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1: 大
0: 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1: 对，龙
0: 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行，还
1: 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沙
1: 丁
0: 鱼，对，还有。

0: 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得香，
1: 对，
0: 开
1: 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那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六斤，
0: 而且
1: 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2: 哎哎，
0: 订购吗？
2: 我订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嗯，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1: 对，
0: 这对我们身体
1: 多吃海鱼
0: 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1: 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
0: 对，
1: 是吧？
0: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六斤，只要199块钱，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3: 你好，
0: 订购吗？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好，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1: 对，三文鱼罐头。
4: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1: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4: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1: 啊，咱们这个好吃。
4: 这个你这是茄 汁味儿的不？
1: 对，
0: 是
1: 茄
0: 汁味儿的三文鱼罐头
4: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儿的。
1: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0: 嗯
4: 啊，
1: 好嘞，
4: 订一套，
1: 好，订个成功了啊，
0: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1: 会吃啊，
0: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1: 嗯，
0: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1: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0: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1: 对对对，但
0: 是就这一罐一大半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1: 对，开胃还好吃啊。
0: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
1: 不
0: 够香。
1: 对，你整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那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0: 对，
1: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0: 嗯，只有20个名额，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1: 净含量
0: 6斤、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不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
1: 三文鱼啊。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一斤就得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1: 对，
0: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1: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
0: 哎，
1: 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0: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1: 对，
0: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1: 嗯，
0: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1: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0: 是
1: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0: 哎，
1: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0: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1: 对，嗯，
0: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
1: 嗯，
0: 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1: 对，鲜红鲜红，
0: 哎，
1: 特别好看，
0: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1: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0: 是，
1: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0: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腻哈，
1: 贵呀，啊，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没了。
0: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1: 对，哎，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0: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做好的三文鱼，
0: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

0: 罐头
1: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0: 是不是？
1: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0: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1: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0: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而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龙一呢，它从食材源头把关，它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不行，还
1: 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这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沙丁鱼，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得
1: 香。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0: 哎，
1: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 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
1: 嗯，
0: 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六斤，
0: 而且
1: 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
1: 文
0: 鱼。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1: 会吃啊，
0: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儿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1: 嗯，
0: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1: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0: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
0: 就这一罐一大拌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1: 对，开胃还好吃啊！
0: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
1: 不
0: 够香。
1: 对，你整
0: 对，
1: 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0: 对，
1: 它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0: 嗯，只有20个名额，
1: 嗯，
0: 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1: 净含量
0: 6斤、
1: 嗯，
0: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不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2: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但我说吃点三文鱼。
0: 哎，
1: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0: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2: 订一份啊。
1: 好嘞，
0: 订
1: 购了，订
0: 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1: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1: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哎，你好，
0: 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1: 好嘞，
0: 订
1: 购 成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买再付款。
0: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4: 你好，能听见吗？
0: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你订购吗，女士？
4: 啊，对。
0: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0: 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1: 100多块钱一斤啊。
0: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650431100，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0: 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1: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要，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
0: 啥时候都行。
1: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0: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1: 对，
0: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1: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孩子
0: 小孩
1: 多吃三文鱼。
0: 对，
1: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0: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儿。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
1: 百吃不腻啊、
0: 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1: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2: 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2: 好，对，订
1: 好了，订购成
0: 功，成
1: 功
0: 了啊！
1: 下一位，
0: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1: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0: 嗯，好，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1: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
0: 哎、
1: 然后因为
0: 打进来没关系、啊，
1: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娃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啊。
0: 嗯，好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1: 大鱼大肉的哈。
0: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1: 那是，
0: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1: 嗯？
0: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1: 那还高盐呢。
0: 对呀、啊，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嗯，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1: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0: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1: 嗯，
0: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1: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0: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1: 嗯，
0: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1: 可不，
0: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1: 对，
0: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钱啊、小樱桃啊，是不是？
1: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0: 对呀、啊，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

0: 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1: 对，
0: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1: 好吃还得，
0: 哎，老少皆宜的，还可以经常吃的，
1: 还得对身体好的，
0: 没错。就是大枣，
1: 哎呀，这个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0: 对呀，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1: 啊，这么高啊！
0: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1: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0: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贺白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1: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0: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也就是抵抗疾病。
1: 对，
0: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百病无。哎，没错。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1: 哪儿的最好？
0: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1: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0: 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1: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
0: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1: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0: 对呀，
1: 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哈。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1: 还特级大枣，还
0: 是
1: 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至少。
0: 是的，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骨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1: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0: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1/3，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1: 哎，
0: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
0: 是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20%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个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3-5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1: 哎，
0: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 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

0: 大枣，他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一个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两斤，我给您三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两斤，给你申请两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也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三月俩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
1: 对，
0: 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
0: 了，随货送给您，是的、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
0: 就是
1: 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吃过哈。
2: 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两箱。
0: 好，2套哈，2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好，
1: 送您4斤菌枣啊。
2: 好
1: 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接下来接继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货上门。迎进1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订大枣。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1: 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1: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1: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这箱子非常精美，
0: 哎、
1: 好看。
0: 是的，
1: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1: 对，
0: 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1: 是
0: 特
1: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很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1: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1: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

0: 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1: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1: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糊皮。
1: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1: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三分之一，你看不见糊啊。
1: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1: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只有前二十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
1: 7斤
0: 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十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2: 哎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2: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1: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1: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咱们订购吗？
2: 我订两箱可以啊。
0: 好，
1: 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1: 四
0: 斤
1: 骏枣、
0: 四袋的和田骏枣啊。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
0: 了
1: 啊！
0: 成功
1: 了，
0: 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1: 对，165043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二十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二十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三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3: 哎，
0: 秦女士，
1: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地点的，
1: 订大枣哈，
3: 我买吃。
0: 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哦，
1: 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1: 嘞，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特级大枣，
1: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1: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
0: 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中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1: 对，
0: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1: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1: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二十、啊，现在就还有不到十个名额了啊！
1: 对，
0: 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再送您两袋两斤的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001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1: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1: 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1: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
0: 哎，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1: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

0: 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1: 对，所以说您要看榨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0: 对，
1: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0: 嗯，
1: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0: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
1: 哎，
0: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1: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着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0: 嗯，
1: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五个名额了，
0: 五个名额了，
1: 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骏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具，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1: 市面价是128元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0: 对呀。
1: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0: 对，干净又卫生。
1: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宝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0: 对，
1: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元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0: 对，然后再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1650431001，1650431001。
1: 哎，好的，我们先迎进一下这个
0: 宋女士，
1: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2: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0: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1: 可
0: 以
1: 啊，
0: 限购2套啊。
3: 好，谢谢。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成功
0: 成功。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1: 是，
0: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元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0: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1: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0: 是
1: 特级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0: 对，
1: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 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核。
0: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晰。

0: 香的甜哈。
1: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0: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1: 哎，
0: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1: 那个叫糊皮。
0: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1: 哎，
0: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

0: 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1: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啊，还有最后3个名额了、
0: 是的，都知道新疆和田的大枣好吃，但是我跟您说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新疆和田的，但是今天咱们只做真正的和田大枣，就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我跟您说不打蜡不熏硫不加糖，但是它吃起来更甜，我跟您说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它就是好吃，什么也不用加，
1: 对，
0: 它在树上自然掉干不用加糖，然后它的个头呢有我的这个大拇指这么长，然后呢比1块钱硬币还要粗两圈的，
1: 粗好几圈的、
0: 是的，它看着就特别的饱满，饱满还不够，皮儿还薄核还小，枣肉啊特别的厚实，
1: 对，
0: 特别的瓷实，
1: 关键这个枣的你就瞅着皮儿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跟那个正常你市场上看那个暗红的不一样啊，
0: 红亮红亮的，它有一些就是发暗的，然后包括你撕开之后那个芯儿都有点黑，它是怎么回事，它可能就是泡过了，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只说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能保证是没有添加，没有一些人工的操作，没有科技和狠活的，您当零食吃也是一个天然的零食，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嘛。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3个名额了，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您刚听到的话你也赶紧打电话先把名额先占上，199买3斤送2斤新疆的和田特级大枣啊，而且再送您2袋2斤的也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的骏枣，两大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送给您，这么7斤哈就给您免费送家去，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1: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1: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1: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2: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
1: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
1: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一日3颗枣，红颜
1: 不
0: 显老。
1: 哎，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1: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1: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好，我们迎 临近三号。

0: 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1: 孙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1: 好嘞，订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获得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2: 啊，好嘞，
1: 好嘞，
0: 哎，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
1: 哎，
0: 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啊，是不是，啊？
1: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1: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脏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老少，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1: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1: 对，还补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1: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1: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元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1: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1: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5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给大家留5分钟时间，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拿出来先搁手捏，先看，因为咱这都是透明的啊，然后赶紧拨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6: 我不是凶手。
5: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2: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

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集。
1: 我总算知道杨老二为什么能赢钱了，有这样的东西不赢那是傻子。杨老二没去大营，因为他知道赌局是个烂局，很多人在上面捣鬼、递暗号、占空门，而且他们也想长期靠这个局慢慢捞钱。本来我还以为他们不敢去大营，才想着找我入伙，让我去使劲赢，然后大家来分钱。可是聊了半天才发现，人家根本没那意思，只是想分给我一杯羹而已。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杨老二一点也不着急说为什么要带我一起赢钱。只是说看我可结交，想跟我处个朋友。虽然我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多一个人分钱没啥好处啊，但对我来说，有钱不拿是傻子，拿了再看他都什么想法啊，能一起干就干，干不了咱还可以脚底抹油溜吗？赌桌上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仗义不仗义的说法，赌徒之间、老千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全没有仗义说。我虽然不知道杨老二为什么和我套近乎，但是我知道他想放饵引我上钩，回头他肯定对我有企图。但是我估摸着他不是来害我，反正我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他来求我办事儿，或者我办不到对我不利，我完全可以抽身走人。我知道他这么做肯定有用意，他不愿说我也不去问了，该装傻我就装傻。就这样，我们四个人结成了临时同盟，一起在这个赌局上拿钱。出面的就是我和杨老二，他们两个继续在幕后指挥。我和杨老二也设定了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暗号，每次盒子里是什么只有杨老二知道，他接收到了就通过暗号告诉我，我在上面演戏，该我赢还是该他去赢，随机应变，怎么压都保本儿，有时候也得输点进去，总赢容易引起怀疑。我和杨老二配合的还真不错，每天都有不少进账，没人怀疑我俩，我俩能演得这么巧，关键在局品很好。可惜这样的情形没持续多长时间。刚开始我俩配合的真不错，每天都有钱拿，那赢了的钱都不叫钱了，我干脆也在这里开了个房间，也享受着住五星级酒店的待遇，懒得回去。我们四个人天天凑一起，像特务一样研究来研究去，讨论今天该拿多少钱，上去怎么演，怎么传递信息啊，有没有新来的凯子，

每天杨老二接收反馈信息，我在接收杨老二的暗号，见机行事。我和杨老二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出了状况。那天照样我先去的赌局，在上面溜着玩，等待杨老二到来。一般都是我先进去，他一个小时之后再来。明面上我俩装作互相不是很熟，仅仅是在一个桌子上玩打打招呼那种交情。这个局每天都有新人加入，也每天都有输光了的老人消失了。玩了一会儿，杨老二慢腾腾的进来了，转了一圈，掏出烟用打火机点上，看他那架势，一切已经就绪。他手里拿着打火机，漫不经心地把玩着。看了一会儿，他把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做出随时准备压钱的样子。那把庄稼出了盒，他把烟放在右边的牙根咬着，我知道里面是个四。那把我没压四，而是压在三上面，选择输一，二和四保本儿。杨老二压了个四的大头，结果不用说呀，是个四，杨老二赢了。下边几把按照我俩的约定，不去探测，让过三把再说。三把过去了，该我压钱了。盒子刚出来的时候，杨老二揉了一下右边的眼睛，我知道出来一个三。这个时候上面已经有人压了一万的潮啊，潮就是押宝里的押一赔一，大家猜测能开出来是个几，都在议论啊，应该如何压钱。我故意把两万放在一上，然后和大家讨论压的理想不理想。押宝嘛，本来就是一个猜的过程，但是必须手快，先占个地方，再决定搬走还是不搬。有人说，上次出的是一，不可能再蹲了，啊，蹲就是连续出一样的数字。我说是啊，有道理，但是我还真不敢输这个一，能不能跳一下啊？跳就是押宝里的跑对家的意思。别人说，那你就一三都要。我说，你当我傻呀？我可不压杠子钱。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陆续压钱。我一看三上还有个五千的剩余，我就把钱搬到三上，但是没去输那个一，选择一保本儿，选二四输钱，这样三上面有五家在压钱，算起来基本是底账和本钱都没剩。很多人看好了那个三，演戏嘛，要有个过程，我可不想一下就把三都吃了，那样会很快就暴露了。慢慢拿，不输总拿钱，一天赶下来是很多的。中间让三把出来，自己凭脑子去猜，管他对不对，拿小钱溜着，这样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等大家都压好了的时候，把账的人唱完了账，就要开盒了，大家纷纷抢着去开。把账的人把盒子送出去，喊了一句，开了。大家于是都紧张地看着抢到开盒的人，看他把盒子打开以后会是几。结果打开竟是个四，我输了。杨老二竟然告诉我一个错误的消息。不会吧，这些日子配合下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啊，是他接收的时候感觉错了，还是他不小心揉了眼睛啊？可是，我看。

杨老二的神色好像他也不相信会是个死，我想是不是他接受错误了，当时也没有认真去想。又等了三把过去，盒子递出来后，杨老二通过暗号告诉我是个四，因为前面他要过一次底账，我上次没要成，所以还是应该我去要。好像大家都不看好四，前面三把分别出了一二三，谁也不信数字会顺着走，所以没有愿意去押四的。而且大多数人呢都选择了去输那个四。我一看好买卖呀，就在四上全部接了得了，我就把手里的钱放在四上，这样呢连底带账一接就是五万左右的样子。压在二门上的人很多啊，其他的玩家都认为会走回去，二上面也有人连底带账的都要了，我也就没客气，选择输那个二，让他们来接我，然后我再抬高赌注，这样互相一直杠到了八万。后来压二的不加了，我自然也不可以继续加了。别人抢盒子的时候谁也没抢过我，我心里那个美呀，合计这一把拿了个大的。我把盒子打开，把棍子捏在手里摸，天哪，宝棍竟然有刻痕，四是光秃秃的棍，不应该有刻痕的。我摸出来是个二，我输了。我使劲把棍子拍在桌子上看，确实是个二。八万块钱一根毛都没剩下，一下都输了，因为我为了让押二的人加注又下了三万块钱，所以输了八万。我还没回过味儿来，钱被看账的人一把划拉走了，都不跟我姓了那些钱。我趁抬头的机会看了杨老二一眼，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这小子骗我，故意告诉我假消息。还好押二上的没继续抬，继续抬的话我肯定还会加，还会输更多。杨老二不可能骗我呀，他要害我能得到什么呢？三个外地人底细都被我弄清楚了，就不怕我都给抖了出来？那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们也应该知道的。合计归合计，事实摆在那儿，我怎么也想不通。不行，我得找个机会问问，不能再玩。我从人群里挤出来，到外边的沙发上抽烟。大家为我这把没有押中而惋惜，都说人家不可能顺着一二三四这么走下去。我也懒得和别人讨论。过了一会儿，杨老二也挤了出来，在外面看了一下热闹就转身走了。走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坐了一会儿，杨老二来电话了，电话里他说了，老三你听着别回答啊，我在楼上出了点状况，你来一下。我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我找个机会出了房间，看没人在我后面就上楼。进了房间他们三个人都在，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混乱。那把我在三上输五千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并不知道我输了，还以为那把我们俩演戏赢到了钱了呢。那把探测到是四，最后开出二的时候，一探测到是四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传递给了杨老二，
杨老二马上传

你给了我，因为押宝都是抢着押钱，有时候明明看好了那一门能出，但是钱都被人瓜分了，所以传递的不及时也不行。就在我跟人互相抬杠演戏的时候，房间里面两个人当中的一个眼尖发现了问题，但是已经晚了，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络方式只有杨老二的脚后跟来感觉，而且信号简单，弹几下就是几。他们没招，马上就乱弹了一气儿，希望杨老二能发觉里面出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思都在局上，没有去看杨老二，而杨老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乱弹。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钱已经输出去了，但是杨老二不能有任何的反应，只能看着我把钱输了，他是不能来阻止我的。问题出在宝盒上，他们在监控器上看到了宝盒里有两根棍儿。杨老二手里的探头是活动的，把账拿宝盒的人也是活动的，所以杨老二得找准，得对准了宝盒。杨老二知道棍子在宝盒没打开的状况下装在什么位置，所以他的角度找得很好。房间里的那两个人呢，也都瞪大了眼睛使劲盯着，一个抱出树以后马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不单只看到了宝盒里那个整个图像的棍是个四，他还看到另外一个棍也在里面，就是那个二。也就是说送出来的宝盒里装了两根棍。当时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呀，装两根棍送出来怎么可能啊，开的时候只看到一个二啊，并没有那个四啊。大家压完了就抢着开盒，那么打开宝盒的时候另一个棍跑哪儿去了？这里面有门道。我们几个合计了一番，一致认定得去弄清楚盒子里的机关。我和杨老二研究了一下，决定让杨老二在宝盒出来以后拿探头全面探测宝盒，这样我们才能看全里面的内容。啊，我们之前呢只是探测放棍子的地方。于是杨老二一个人下楼，我就在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这边就接收到了信息了。我仔细看了半天，也没有两根棍在里面呢。杨老二的那两个朋友赌咒发愿，说确实是看到了两根。我们三个人又看了好长时间，依然不得要领。是不是换了庄稼？我也下了楼，进去一看，押宝局还那么火爆，果然是换了庄稼。杨老二挤在桌子边上，两千三千的乱丢着，听着大家的议论才知道，刚才坐庄的那个小子赢了30多万走了，散家都是输家。大家纷纷议论，刚才庄稼做宝的水平真好，该跑就跑，该蹲就蹲。大家刚觉得摸到点规律，不想人家就拐回去了。我在那儿站着，听着这些凯子对刚才那坐庄的人赞美之词，看着他们羡慕的样子，不禁笑出来了。我不光笑他们，也在笑我自己，竟然当了把凯子，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当的，就模糊的知道有两根棍同时出来，打开的时候少了一根。等想再研究，人家拿钱走了。当天就研究这个事情，也打听到了那个坐庄的小子是组织赌局哥们的朋友，姓邵，以前来过，偶尔也玩玩，输赢不大，有段时间没来了，这次来了就赢了。

0: 后来我和杨老二他们反复试验了几次，再没出现这样的状况。看来只有那小子坐庄才玩这个。于是我们商议，那小子不坐庄的时候我们继续搞，等他来了坐庄我们再研究看是怎么回事，不在他坐庄的时候搞事儿，看明白再说，反正这个局上不缺凯子。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

0: 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一集。
1: 我们打听到了那个坐庄的小子是组织赌局哥们的朋友，姓邵，以前来过，偶尔也玩玩，输赢不大，有段时间没有来了，这次来了就赢了。后来我和杨老二他们反复试验了几次，再没出现这样的情况。看来呀，只有那小子坐庄才玩这个。于是我们商议，那小子不坐庄的时候我们继续搞，等他来了坐庄我们再研究看是怎么回事，不在他坐庄的时候搞事儿，看明白再说，反正这个局上不缺凯子。第二天一早，那小子和帮他看账的就来了，看样子是头天赢了，得到了甜头，大有再继续大杀四方的意思。他们一直在等着抢个庄去做，但是想做庄的人实在太多了，一直快到中午他们才抢到了庄。和所有做庄的人一样，姓邵的小子在把账人的身后用床单把自己蒙起来，在床单里面做保，然后把账的接过来以后唱账给他听。机不可失，我立刻按照和杨老二的约定，一个人上了楼，由杨老二负责用探头探。到了楼上，那两个哥们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显示器看呢，我也赶紧凑了过去。那个东西显示屏上显示的不是很清楚，只能是根据大致的轮廓去判断，所以看久了眼睛很累，接收过来的信号得使劲去看，因为宝盒动来动去的，很少有静止的时候。杨老二的探头也跟着动，才能保持在一个角度。杨老二还得随时装出一副要压钱的架势，才能站在桌子边上，而桌子边上人太多了，杨老二经常被挤得失去角度，不过他始终努力保持相对不错的角度。几把过去，我就看明白了，每次庄稼从被单里递出来的时候，盒子里面确实是两根棍子，在盒子里是呈相对排列，里面两根棍子随着看账人不同的行动步骤变换方位。我不明白的是，那个把账的小子如何做到让里面的棍子动起来呢？明明看里面就是两根棍子，但是送出去开了以后被拿出来一根，另一根藏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么大点一小盒，怎么才能一下子变没了呢？我对这个盒子不由得好奇起来了，可能是职业病吧，每当遇到新的签数和出签道具，只要有点意思，我一定要研究清楚。现在想来，我要是把研究赌博的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说不定真能做成点啥大事业。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宝盒里变成了一根棍子，估计是换了庄稼。过了一会儿，杨老二就过来了，一问果然换了庄稼。我们又凑一起穷研究半天，都觉得那个盒子里有机关。根据我们的推测，操纵机关的应该是那个把账的小子，应该是他在递盒子的功夫将两根棍子交换了方位。这样说来，把账的每次都知道里面分别是几，然后根据桌子上下注的情况来权衡应该出两根棍子当中的哪根。虽然他们这样搞事儿，但是不影响我们去搞，按照我的意思尽量不和他们撞车，各玩各的，他们坐庄我们就象征性的溜几下子，他们不坐庄我们就去拿货。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也要监视那两个人每次在他们坐庄的时候爆出里面两个都是计，好研究那个姓邵的小子坐庄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暗号应该如何来传递。毕竟有的时候钱压起来很多，虽然别人互相杠的时候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捡漏，但是如果有一家带底账杠别人的钱，别人不和他杠，我还是可以去拿一下的。还有我特别想研究明白他们是如何传递信息的。等我下去的时候，那个姓邵的还没走，在边上压钱，听大家议论他又赢了10多万，后来被别人把庄给抢了去，看样子因为赢得少他有些不甘心。他在场并不影响我和杨老二继续搞小动作，我满心期待这个姓邵的小子再次坐庄，我好研究研究他们到底是咋回事。我还有一些细节没搞清楚，还没搞明白那根棍儿是如何变没有的。趁个空闲，我们四个人又在楼上的房间里瞎研究了半天，最后商议，如果那小子再次坐庄，他们将探测的重点放在变了还是没变，什么时候变的，这样我好观察棍子变化的一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他们坐庄的时候，暂时先不管里面是几和几了，只管告诉杨老二里面的棍子交换位置的情况，我呢就负责盯着那个把账的小子，看他做了什么小动作，怎么把小棍变没的。我们四个除了拿钱，最有兴趣的就是那个宝盒的机关了。到了下午，姓邵的果然又抢到了庄，我和杨老二一看他坐庄也来了精神，于是我们就按照事先说好的，由杨老二来告诉我里面的棍是否变动了。我呢因为不压大钱，基本都在观望，所以也没有开盒子的机会，但是我也观察出了他递盒子的时候一些细微的手上动作。杨老二告诉我，变的时候他手上有个抻和扭的小动作，动作很小，需要格外留意才能看到。我认定那是他出签的动作，也就是让里面两根棍儿调换位置的动作。我只能去猜测，具体是不是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一直站在最前边拿着钱盯宝盒却不下注，让那个把账的小子很不爽，那家伙也是没事找抽的家伙，就因为他过来招惹我，结果酿成大祸。当时我正观察呢，他过来就推了我一把，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了，哎，不要离远点，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我有点不满，看了他一眼，他还挺冲的，问我，你他妈瞪个球眼，玩就压钱，不压别当害。我一看那小子是个浑人，当时没有发作，只好低着头出来。我打不过他，也没想和他打，但是他的不客气激起了我的好胜心，出千还这么嚣张，不搞你一下你还拿我当凯子。当时的想法很冲动，现在想起有人说过的话，冲动是魔鬼，这句话一点也没错。那会儿我已经大致看出宝盒里面的古怪了，那个宝盒学名通宝，外观和咱们平时玩的普通宝盒一模一样。为什么叫通宝呢？因为盒子里有一机关，一个隐藏的转动仓，可以一次分别把两个棍儿放到两个仓内，然后可以根据场上各门压钱的大小来确定出哪根棍子比较合适。当然了，这个只是最早赌局发起人和他的几个朋友知道，只有他们几个人做宝的时候才这样做，一次出两个号的棍子， 然后再根据钱是如何来压的来决定出哪个。而其他人不知道那是通宝，还以为那就是个普通的宝盒。操作这个东西需要技巧，有一定的要领，没用过的人就是丢给他，鼓动半天也研究不明白。在赌局上，操作者将宝盒拿在手里，可以单手操作，动作要领是必须先上下使劲压着盒盖，然后轻轻抻一下，抻的时候要搞清楚自己是啥角度，对准角度抻一下，转动机关，宝棍的位置便发生了变化。送的时候再故意装作账没报利索，假装还不能马上交出宝盒的样子，趁机使劲摇晃，这样一来呢，里面就翻转定型，另一根宝棍跳回暗仓当中，拿到宝盒的人就只能看到其中一个棍了。那东西做工巧妙，开了盒子你也不会发现有暗仓。现在还出现了遥控的通宝，不再需要人工操作，做得更好更巧妙，只要外围的人遥控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赌局上眼见未必是实，别以为你玩的押宝是一个合理的东西。押宝算得上是最原始的赌博方式了，因为很多人一直都认为押宝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的脑力比拼，而且规则容易掌握，所以一直很受广大赌徒的欢迎。押宝局上也出现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法和作弊工具，除了药水探测、透视探测、站空门、传暗号等种种方法，我还见过用最原始的苞米谷做成双宝的这样的情况。啊，什么叫双宝呢？我们对一次盒子里能装两根宝棍都叫双宝，就是把玉米粒去掉以后，把里面的芯儿都掏出来，然后用它来装棍子让大家猜。但是有能工巧匠就把这个玉米谷用锯条给锯开，然后进行再加工，在里面根部的位置装一个小小的错动仓，把机关暗门设置在了根部的位置，然后把锯开的苞米谷合拢，用强力胶水粘好了，外面再稍微装饰一下，拿在手里仔细端详，根本看不出这个苞米谷是被人改良过的。这个东西更容易操作，它的错动仓是并齐排列的，做庄的人准备八根棍子，也就是两套一二三四，分 A 套和 B 套，提前将 A 套四根棍当中的一根装进错动仓的下边，然后利用其余的三根棍子每次装一根出去，要是大家压中了，把账的人在桌子上轻轻磕一下玉米谷这个根部特定的地方，里面的错动仓就立刻变换方位，变成散家没压中的那根棍。准备 B 套是为了防止万一临时有人抢着坐庄，庄家手里只有三根棍子，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等真的有人看你坐庄赢钱了，临时来抢庄坐，啊，那就要拿 B 套给人家了。当然，哎，玉米谷里面还有一根，不知道的人就当它不存在了。做鬼的人呢，也不用担心。不掌握窍门的人是不会触动转动仓的。由于有了这些出签方式，让一个真正比拼脑力的赌博方式彻底变了味道，成为各种老千做局骗人的工具。这可能是当初发明押宝的祖师爷做梦都想不到的吧。我顶看不顺那把账的小子，更何况我自认是一个高端的老千， 被人当作凯子，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去找杨老二他们合计。我的意思是，让他们给我报出是几，我把那8万块钱给拿回来。他们都反对我这样做，认为8万块从别的凯子那里很容易拿到，犯不上跟这伙人过不去。但是我犯了牛脾气，执意要把钱拿回来，最后他们只好对我妥协，于是我又站到了赌桌前面。那个把账的小子看我又挤到最前面，态度很不友好，我还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他看了我一眼，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倒是没说啥，因为他得报账给那个藏在被单下面的人听，顾不上。我琢磨着呀，那个姓邵的紧贴着他背后，通过捅的方式让把账的人知道里面分别是几和几，然后把账的根据桌子上压钱的形式来决定应该出哪一根，或者赢或者适当输点，谁也不敢把把赢。我想，你不是出2门吗？那好，我2门都要，其他2门输。玩过押宝的人都知道，这样押钱啊，就是要2门输2门，这个胜算虽然是一半一半，但是押宝局的水钱打得太狠了，一般只有输机了的人才会这样做。我也没想去拆穿他们，同时我也不想把他们搞惊了，我只是想拿回我的8万块钱而已。可是那看账的小子确实太惹人烦了，所以之后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控制。到现在我还后悔不该去拿那8万块钱。在赌局上，我很少因为斗气而出钱，那次我就是为争一口气。杨老二也找好了自己的位置，第一把通过杨老二的提示，我知道里面出的是1和3，我也没客气，1、3杠上，底账全要。由于我自己占了2门，底账上不了多少钱，连底带账一共不到3万的样子。虽然有点瘦，但是有毛的总不是秃子。我本意是拿8万就走人，多了1分钱也不想拿，合计着拿几把就够了。第二把，杨老二又通过暗语告诉我盒子里装的是2和3，我又没客气，直接2、3给杠了上去，当然也赢了，但是也没拿到多少钱。第三把是1、2一起出来的，我为了不那么明显选择了保本，这样压了几把，那个把账的小子并没有看出我已经知道了盒子里面的内容。他还是一脸的不耐烦对我说呢，哎，你总压杠子钱，还让不让大家玩了？你要是觉得不过瘾，咱俩去单把杠玩。单把杠就是两家单独玩，不允许别的玩家参与，每次散家庄家必须压2门输2门。嘿，别的玩家一听马上做出反应了，不满地说了，杠子钱又不是不让压，你有本事把宝做得滑一些，他杠几把不中就得发懵，你坐庄还怕人家压你大杠啊？那小子辩解了，这不是想让大家一起玩吗？他这样总去杠，大家都插不上手了。就在吵吵嚷嚷说话的功夫，庄家把宝盒递了出来，大家马上转换话题，猜测里面会是几。我连着压着杠钱，把其他散家的思路和庄家的思路都给搞乱了。押宝这个东西就这样，有人在杠子上要了底钱带账，庄家一般都会改变出宝的思路，专门对付压杠子钱的人。但是这些凯子 不知道里面是两根棍子一起出来的，所以他们都在为了庄稼是跑了还是蹲了争论不休。跑了呢，就是数字与上把不同，蹲了指的是数字跟上把一样，大家都是在猜是跑了是蹲了。有的凯子自己乱了头绪，选择观望，看我拿着钱没有下注，就问我，哎，你怎么不干了？庄稼这一宝是做你的。我说了，哼，我还真想继续杠他，但是大家一起玩有意思，我就不杠了。听了这个话，那个把账的小子又不乐意了，把手里的宝盒伸到我面前，挑衅似的说了，来，你不是能杠吗？继续杠来，来，我还不信坐不住你了。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

0: 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 报名热。

0: 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啊。
1: 哎，那今天我想问江总一个问题，
2: 哎呀，要
1: 考
2: 我啊？
1: 对，真的是考考你。这个第一位中国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获得者是谁？
2: 你问这玩意儿，小学生他都知道，莫言吗？
1: 哎，那我得继续问啊。莫言的家乡在哪里？
2: 在哪儿？好像是山东，具体就不知道了。
1: 没错，确实是山东，但你还差一点啊，差那么一丢丢，是在山东高密东北乡。
2: 哎呀，哪知道这么具体呢？
1: 那必须的嘛，山东的这个高密东北乡哈，它那里啊盛产红高粱，就那里的高粱地，你放眼都望不到边儿
2: 啊。所以莫言写出了这个《红高粱》这部作品，对不对？
1: 对，还有那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深入人心，
2: 对
1: 啊，太好看了，
2: 那都看好几遍了。
1: 嗯，其实呢，这个高密这个地方和红高粱啊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有一句这个谚语是这么说的，说高粱扛了枪不怕倒了浆。
2: 哎，这啥意思？
1: 就是说这个高粱抽穗之后也不怕涝的意思，就是说高粱抗涝的这个特性非常强
2: 啊，就说这个红高粱抗涝性特别强，是吧？
1: 没错。然而高密这个地方它的地势是南高北低的，所以说高密东北乡的地势非常的低洼，这个地儿哈只能种高粱
2: 哦，
1: 所以这片大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高粱故乡。那么可以说红高粱啊养育了这一方人民，所以说高密人呢热爱红高粱。但是他们更喜欢红高粱酿的酒。
2: 对，你现在一说他那部作品红高粱，无论
1: 是
2: 书还是说这个电影电视剧，我就想起了那句歌，是不是喝了咱的酒啊，是不是？
1: 哎，没错，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叫酒神曲。
2: 对，
1: 你就看那个剧里边那九儿是吧，女掌柜带着一群兄弟经营那个

0: 善家烧锅，
1: 对呀、啊哎，
0: 其实人家当地有很多酿高粱酒的酒坊的，而且最著名的三十里红，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电视剧里是在那个新酒酿好之后唱的这首歌，
1: 对，这酒要出罐子了，然后大家都在底下等着，是不是？
0: 这是新酒，然后他们得唱歌，唱什么呢？上下通气不咳嗽，
1: 对，哎、喝了咱几悠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
0: 没错。然后接下来你还知道不了？
1: 还有啥？
0: 忘了吧？
1: 啊，
0: 下一句，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1: 啊！对对对。一下我全想起来
0: 完事了呢、
1: 喝了咱你就一人赶走青沙沟啊，
0: 对，一人赶走青沙沟
1: 我这调是瞎唱的，
0: 最后一句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1: 对、
0: 哎、是不是朋友们都想起来这首歌真是好久好久，
1: 对，
0: 可见这个高粱酒的好处。
1: 嗯，
0: 哎，你想不想起来那个画面，雾气腾腾那个酒坊，
1: 对，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一看我都馋了，我就想这要是能喝上一口那当地他当时烧出来那高粱酒，那不得神清气爽啊！
1: 对，当时那大罐子哗往下倒的时候，就感觉、啊、这酒喝上一口，真的是就感觉像喝了神药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感觉热乎，肯定浑身有劲儿那种感觉。
1: 对，
0: 那么今天我就把真正来自高密东北乡的正宗高密红高粱酒分享给我们的听友朋友。
1: 哎呦我今天终于能喝上电影里、电视剧里那个同款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可以这么讲哈，用高密当地特有的红高粱，遵循传统古法，纯粮食酿造，固态发酵的酿酒工艺，优级原浆52度浓香型高粱酒。
1: 哎呀，还是52度的，这个度数可正好啊，
0: 经典的一个度数。
1: 对，常喝酒的都得喝52度以上的哈。
0: 是，
1: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相中前面优质原浆那两个字，包括你刚才说这个、
0: 哎、
1: 这红高粱这个拍摄这个电影哈，然后我就现在就特别馋了，你带没带直播间里一瓶啊？
0: 当然带来了，
1: 啊，在这底下藏着呢。
0: 哎，
1: 我先研究研究这个酒啊，完了大家继续听柠檬介绍啊。
0: 哎，是的，那其实那我们国家用高粱酿造白酒可谓是独步世界啊。这个高粱白酒的色香味和风格是最能体现我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好喝的高粱酒要用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原料，其中我告诉大家有一种叫亚金甜高粱，这是最好的。然后呢，我们再遵循古法，结合一整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艺，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然后就江总你手里拿着这瓶酒、还要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常年一个陈酿哈，从生产到灌装要达到5年以上。
1: 哎，我都打开闻了，
0: 是不是有
1: 确实香啊，
0: 有这个底蕴在，对吧？
1: 对对对，我常年喝酒，这你知道，这玩意儿你这么一说，我一会儿我就得先来一杯啊。
0: 你一会儿可以尝一尝
1: 啊，
0: 就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看一下酒体晶莹纯厚，闻一下香气持久醇厚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口感你一会儿尝一尝，它是清香绵长的，各味协调恰到好处，酒香全面。
1: 对，我一会儿得偷摸尝，因为咱直播间不让喝酒，
0: 那你真的得偷摸的，
1: 我猫桌底下喝啊、
0: 而我今天为什么能给大家保证带过来的就是高密的红高粱酒，因为这个是高密是红高粱酒业有限公司出品的、成立于1993年，目前资产已经近1亿元，他的公司就坐落在莫言的家乡高密，山东省的东部、大家要知道不是所有产高粱酒的公司都能叫红高粱酒业，
1: 对，
0: 它是有地域保护和地域支持的、而且为什么我今天带来的这瓶酒它是好酒，它是国标1078:1.1，它的执行标准是以谷物为原料固态酿造，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添加液态的酒精来勾兑，所以是浓香型的纯粮食酒，认准这个国标，朋友们就是认准了纯粮酒，认准无勾兑。
1: 对，
0: 那如果你用一些固液结合法来酿酒就不是这个标准了，那就是可能是这个酒精兑了粮食酒或者是液态酿造的，那就是食用酒精为酒基酿出来的，那和纯粮酒绝对是不能比拟。而真正会喝酒喝好酒的朋友都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那喝勾兑的我这么说吧，一个是头疼，第二天那口干，然后上头啊，关键是啊，常年喝那勾兑酒有喝瞎的，对不对？
0: 哎呀，真的，这个就叫
1: 喝中毒的，对不对？
0: 慢性酒精中毒啊，朋友们，还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中毒性肺水肿、缺血性脑梗、脑出血、心律失常、代谢障碍、小脑萎缩。所以为什么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喝酒之后身体会变差？除了咱们过量饮酒之外，那就是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 喝勾兑酒太多了。
1: 对，你喝太多勾兑酒，那都身体那真是有害，所以要喝酒就喝纯粮酿造，是不是？
0: 是的，就包括你去超市酒行看见咱们那种常见的常喝的那种，哎，国民白酒，好多品牌
1: 几十块钱一瓶的，那都是大部分都是勾兑的。
0: 真的，说实话，好多都是勾兑的，只是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看它的配料。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高密红高粱酒业30里酒坊红高粱酒浓香型窖藏原浆酒太值得你拥有了。那么这个是山东高密原产的国标10781.1纯粮酿造无勾兑，它是有一种特殊的香气的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口感顺滑，回味无穷。市面价格
1: 啊，
0: 299元一箱6瓶
1: 啊，一箱六瓶299块钱哈，
0: 其实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不贵哈。
0: 对，一瓶是48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一瓶将近一斤呗，就是净含量将近一斤。
0: 对，但是呢，既然今天把山东高密特产带到我们东北大地上，也算是一个电视剧同款分享吧，
1: 对呀，
0: 听众让大家少花钱喝好酒。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199块钱，
1: 199块钱一箱，
0: 一箱6瓶带回家，
1: 那也太合适了，我这都馋懵了，不行了，
0: 还没完，还没完，
1: 啊、
0: 今天我绝对够意思啊！
1: 啊，
0: 前1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
1: 199块钱2箱12瓶红高粱酒就能带回家。
0: 没错，高密原产的，全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听众们还等啥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儿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6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去，
1: 还给你免费送过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你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关键是高密产的，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不着、啊、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进6号线的5685。你好。
2: 你好，
0: 订购吗先生？
2: 订购，给我来三箱吧。
0: 咱想来三套，
1: 三箱就是送三箱六箱啊，然后那个跟客服说一下，一会儿问地址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您想要多少的话我们客服跟您沟通啊，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您放心。2号线的2285，你好。2285订购吗？
3: 订购。
0: 哎，好的，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接下来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我订购。
0: 好，咱订多少啊？
4: 订一套
0: 啊，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
0: 两
1: 箱了，可
0: 就
1: 是
0: 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4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三套吧？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我们迎接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3: 那我要订购是那个纯高粱白酒是吧？
0: 是的，我们是红高粱白酒，然后是纯粮酿造的优级原浆52度，订购吗？
3: 咱这个199六瓶啊。

0: 199是一箱六瓶，再送你一箱，一共两箱，
1: 12瓶，
0: 只要199。
2: 我来两箱行吗？
1: 行，
0: 啊，
1: 可以。
0: 两套四，哎，两套四箱哈，明白了，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两箱酒。
0: 嗯，
1: 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
1: 了啊，订两箱可就是送两箱了啊。
0: 哎、好，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也想订两箱。
1: 好
0: 嘞，订
1: 购
0: 成
1: 功
0: 了
1: 啊。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两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因为我们就是
1: 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六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两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接二号线的4357，你好。
5: 哎，我要订那个酒、哎、白酒。
0: 好的，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刘女士啊。
0: 啊，我们客服跟您联系。好的，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嘛，大家这时候可以打电话，广告
1: 之后持续不打啊，
0: 马上回来。哎，是的。
6: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喝了咱的酒啊。
0: 今天一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觉得我就非常的有画面了啊。
1: 对呀、
0: 啊，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啊，而我们知道啊，这个红高粱的故乡就是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就是盛产红高粱，可以说哈、啊、是红高粱养育了这方人，所以说他们啊非常的热爱红高粱，
1: 对，
0: 也更热爱红高粱酒。
1: 嗯，
0: 那就借鉴江总刚才唱的这个酒神曲哈、啊，这个好处啊可见一斑。
1: 对，
0: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1: 对，
0: 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赶走青沙口，是见了皇帝也不磕头。
1: 对，好酒好酒。
0: 哎，是的，哎，然而这个酒这么好，而这么受人喜欢，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而且好喝的高粱酒就得是这个优质的甜高粱为酿造的原料，而且现在呢，我们在遵循古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一套科学独特、完整严谨的工业，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酿制而成，陈年老窖进行发酵，一个常年的陈酿，就我今天带到直播间的、
1: 嗯、
0: 或者说您拿到手每一瓶的都是在5年以上的一个时间才能到你手里，这样的高密红高粱酒，你看一下酒体晶莹醇厚，香气悠久。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真的我刚才给大家尝了，
0: 你刚才也喝
1: 了这酒，你倒入杯里的时候那个酒液是挂壁啊，证明真的是陈年好酒，然后酒的颜色是干净透亮的，一点杂质没有，闻起来酒香浓郁不刺鼻啊、
0: 哎、
1: 有些那些勾兑酒一闻都呛鼻子，有一些这个刺激鼻腔的这个味道啊，咱们这个没有啊，我就刚才就抿了这么一小口，特别柔，就是特别的圆润润滑啊、嗯、然后特别甜，嗓子眼里泛甜，知道吗，然后关键是特别的醇和，还有就是和这个味道非常的协调。
0: 对，
1: 关键这个酒我都喝了了啊、这个杯子里还有余香啊、
0: 搂着点啊，咱们一会儿再喝，
1: 就太馋了这个酒，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刚才控制不住真喝了啊。
0: 哎，
1: 然后那个、哎、这个酒瓶都好看，经典的大玻璃瓶，大红标签红高粱，我就说这仨字它都值钱、
0: 嗯、没错，
1: 红色的酒盖，还有啊上面红色酒盖，红色酒贴，经典中的经典，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喜庆，摆在那儿都好看，一瞅就是好酒啊。
0: 嗯，是的，如果说今天你想订购的话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把这个高 蜜的酒，运过来也是非常的不易。可是今天就是要回馈我的听众朋友们，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呢，这个价格199，您能带回家一箱。那正常是299一箱，一箱六瓶的，每瓶都是480毫升，将近一斤的。但是今天199块钱，这个纯粮酿造无勾兑的，一瓶480毫升大瓶装的。那么今天给大家199，买6瓶送6瓶，
1: 对，
0: 也就是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
1: 对，
0: 2箱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送到家里以后，你先看啊，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进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4357，你好。哎，女士，
5: 我
0: 是您，
5: 我要这么说我吗？
0: 是
1: 您
0: 啊，您订购成功了。
1: 好了，等电话就行了啊，等客服跟你联系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
1: 啊、
0: 哎，我们这个名额不多了，您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因为您要知道市面价格是299一箱六瓶的，但是今天我直接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是啥的？是真的是山东高密原产的，然后这个是红高粱酒，关键是纯粮食酿造无勾兑的52度的窖藏优级，听好了，原浆酒可是啊，市面价格299块钱一箱，今天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12瓶全能带回家，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5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抢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啊、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1: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六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六瓶，今天是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了啊，这个瓶都特别好看，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玻璃瓶，
0: 大玻璃瓶
1: 上面贴了一个大红标，
0: 哎，
1: 然后红色的酒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我跟你说，这自己喝还是送人都非常好看。喜庆，就你搁家里往那一摆一瞅，它也是好酒，对不对？
0: 没错，看着你就知道我们是正经酒，而且还得是纯粮酿造的。
1: 就红高粱这仨字就值钱。
0: 没错，因为我们是红高粱酒业给大家做了一个出品，所以说能保证我们的品质。而且哈，如果说您是爱酒人士，常喝酒的，或者是说有宴请的需求，再或者说咱是要送礼的话，您选择纯粮食酒，绝对是我们东北人，包括我们中国人都是认的，都知道这样的才是好酒。
1: 对，
0: 你都花了差不多的这个价格，你就更别说咱今天这个价格有多优惠，199两箱，一箱六瓶，一共12瓶，199，还给你送到家去，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
0: 而且你知道吗？你去外面买的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国民白酒，
1: 大部分也都是勾兑的。
0: 对，真的是大部分勾兑，你长期喝下来真的是有害健康。慢性的酒精中毒怎么来的？为什么越喝酒身体越差？那就是您没有喝到好的纯粮酒。
1: 对。 关键是高密产的啊，山东高密产的红高粱酒业生产的红高粱酒，
0: 对，
1: 你在外面你很难买得到，见都见不着、啊、
0: 是的，我们东北的这个市场上基本你找不到，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朋友们，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来订购、啊、
1: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一套是买一箱送一箱，
1: 两套买两箱送两箱了，可
0: 就
1: 是
0: 两套的话
1: 就
0: 是买两箱送两箱，哎，所以说今天呢，您要是有用酒需求的话，我这也是开放一点，行不行？每位朋友最多订两套，也就是四箱哈，好不好？
1: 是限定三套吧？你看刚才那大爷都订三套，是不是？限定三套行不行？
0: 那我看看吧，看朋友们的热情，不行的话我再要点货，因为这个是真的就是高密原产的红高粱原浆的这个纯粮食酒，到货非常有限，您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12瓶啊！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你看，真的是就这个时候啊，不管我们是送礼啊，包括过节团聚啊、宴请，都有这个需求。还有就是这个天儿，喝上一小口，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喝上两小口，就身体觉得特别的舒服。包括我就回忆起我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个烧锅里面热气腾腾的那个酒刚刚酿好的那个景象，我就觉得非常的馋。而今天我就把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剧同款的吧，
1: 就是电视剧同款
0: 的、
1: 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
1: 红高粱酒，
0: 哎，高密原产的，然后用高密当地的这个红高粱来进行酿造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订购啊！今天第一次在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啊，非常合适，199，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是6瓶的，每一瓶都是将近1斤48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2箱一共12瓶，还给大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0947，你好。哎，2号线0947订购吗？
2: 喂，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我订购。哎，你这一瓶是一装的，一瓶是那个多少的？
1: 480毫升。
0: 哎，将近1斤哈，一瓶480毫升，大瓶的啊。
1: 大玻璃瓶，红
2: 纸。你这是哪产的酒啊？
0: 哎，我们这
1: 山东高密。
0: 哎，没错，山东高密就是用的山东高密地产的红高粱 啊，给您来酿造的啊。
1: 行，
0: 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等着客服跟你联系就行了啊。
0: 嗯，好的。那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了。因为我给大家买一箱送一箱，正常是299一箱6瓶，但是今天199一箱6瓶，再加一箱六瓶，一共是2箱12瓶，全部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会喝酒的朋友都会去找这个纯粮酿造的酒啊，纯粮食酒绝对没有勾兑的，因为它是有自己的那个风味的。你会发现今天分享的这个高密红高粱酒就是恰到好处，酒香非常的全面，然后你才会有那种绵甜醇和的那种口感，而且这个香味是非常的持久的，它那个香气哈是勾兑酒绝对做不出来的。
1: 对，而且你一喝上你就能想起以前传统酿酒工艺酿造出来的纯粮原浆好酒，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哎，没错，但是高密东北乡它这个产地的这个红高粱现在也是有限，包括这个酒也是非常的有限的。
1: 对，因为红高粱那部电影那个电视剧把那个当地的旅游都带火了，对不对？
0: 嗯，没错，
1: 就更别说这个红高粱酒了。
0: 嗯，那这个酒非常出名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你想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啊，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送人，你摆在那儿就知道是好酒，尝一口更知道是之前从来都没喝过的，和那些勾兑酒也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今天299一箱6瓶的，这是我们的原价，299一箱6瓶，今天是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箱12瓶，但只有前10位打进电话才有这个优惠。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这都是纯粮酿造无辜队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好，我们迎接朋友们的电话，6号线的5081，你好，
1: 尾号5081。
8: 喂，
0: 哎，
1: 你好，
0: 先生，
8: 我想订一箱啊。
1: 好
0: 的，
1: 订一箱送一箱，2箱啊，12瓶啊，给您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客服跟您联系，您等电话啊。2号线的0947，你好。 喂，先生，哎，订购吗？
2: 啊，我订购。
0: 好的，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
0: 了
1: 啊！
0: 我们等客服电话跟您联系就行了啊。
1: 对，大家看着收到货以后，你就看啊，真的，产地山东，高密，关键就是国标1078 1.1 纯粮酿造，无勾兑啊，52度窖藏优级原浆酒啊。
0: 没错，这个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国家的标准认准这个国标，就是认准了纯粮食酒，认准无勾兑。因为会喝酒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使你不会喝，你也知道那勾兑的不好。
1: 对呀、
0: 啊，
1: 勾兑的真喝完长时间喝真有。
0: 头疼口干是轻的，对，就是怕这个慢性的酒精中毒，你会出现一些

0: 其他的并发症，身体越喝越差呀，是吧？
1: 对呀、
0: 啊，你就看那个超市几十块钱一瓶的，而且都是你非常常见甚至常喝的，那都是勾兑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红高粱酒您囤起来，绝对是纯粮酿造52度优级原浆酒，您囤起来来喝绝对没有毛病啊！199块钱还买一箱送一箱呢，
1: 就今天这个价哈，199块钱两箱12瓶，关键还给你免费抬家去，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
0: 是的，
1: 还有最后的6箱备货，抓紧时间抢现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迎进6号线的5081，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2: 啊，对，我订购一箱酒。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我们订一箱送一箱，199，一共2箱12瓶，全部给您送家去啊，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两面锦旗，一份答卷。经开法院善意文明执行，护航汽车配套企业走出困境。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先后专程来到法院，将两面锦旗送到承办法官手中，这背后是一段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的执行故事。此前，两家企业因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审理阶段在法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被执行人未能按期付款，申请执行人遂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约谈被执行企业，被执行人坦言，公司系汽车配套企业，与多家知名汽车品牌保持长期合作，订单业务运转正常，绝非故意拖欠，眼下拿不出全款，根源在于上游应收账款迟迟未能回笼，现金流暂时承压，若法院直接冻结账户查封设备，生产线将被迫停摆，工人工资难以为继，上游回款更无从谈起，最终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将落空。另一边，申请执行人同样面临经营压力，一边是上游活力只是短期周转困难的被执行企业，一边是急需回笼资金维持自身运转的申请执行人。面对双方私下关系僵化无法自行协商的困局，承办法官没有简单一封了之，而是立足长春本地汽车产业实际，打出了一套释法加疏导加监管的组合拳。法官向被执行人明确告知，民事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力，拒不履行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督促企业拿出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在双方初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法院启动对被执行人账户资金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企业经营所需资金及工人工资优先保障，剩余经营收益全部定向用于履行案涉债务。经过法官反复沟通，居中调和，原本对立的两家企业终于放下分歧，申请执行人充分体谅汽车配套行业的特殊性，自愿给予合理履行期限，被执行人珍惜司法纾困机会，全力盘活经营，加紧催收上游欠款，稳步筹措执行款项。方案确定后，法官并未一约了之，而是持续跟进每一期还款进度，历经4个月稳步履约，全部执行款项清偿完毕，申请执行人如期收到每一笔回款，资金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执行工作不只有铁面，更要有温度。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立足本地产业特色，精准区分恶意逃债和经营困境，坚持放水养鱼，以柔性司法平衡权益，护航发展，为长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更多法院力量。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

0: 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吉林省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9月19号至20号，也就是本周末，全省自西向东有阵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至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5至6级。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4度到28度；四平晴，15度到28度；辽源晴，13度到28度；通化晴，11度到27度；白山晴，8度到26度；白城晴，15度到27度；松原晴，18度到27度；延吉晴，12度到27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度到11度；长春晴，18度到2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长春市就业服务局发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人群，政府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的25%发放补贴，补贴直接打到你的卡里，累计最长享受12个月。2026年9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北京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发布关于颁发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决定。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6号线工程荣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此次获奖是吉林省25年来再次斩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这一重磅殊荣，充分彰显了长春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硬核实力与科创水平，也为省内重大基建工程高质量、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树立了标杆。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环境和服务质量，浙大附院吉林医院将对五马路院区进行升级改造和业务调整，关停五马路院区夜诊等相关业务，停诊范围大

大家要注意一下，包括日间、夜间急诊业务、产科门诊、产前诊断中心门诊、早孕门诊、产后门诊、内科门诊、计划生育科、宫腔镜以及全部住院业务。以上业务全部迁至飞跃院区，停诊时间从2026年9月20号零时起。9月15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院史馆举行开馆仪式。这座坐落于门诊楼 B2层、面积约1100平方米的展馆正式亮相。展馆历时5年精心筹建，是承载医院厚重历史和医学技艺的文化新地标，将持续更续白求恩精神，凝聚新时代医者奋进力量。院史馆既是留给在这里奋斗过的医院人一处思想寄托，也期待青年医护、医学生读懂来时之路，从前辈事迹中积蓄奋进力量，明晰前行方向。9月16号，吉大医院体检中心微信发布关于在线预约放号时间临时调整的通知。为更好满足大家的体检需求，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体检在线预约放号时间临时调整为提前4周，即28个自然日开放。具体安排如下：9月16号开放10月14号的预约号源，9月17号开放10月15号的预约号源，以此类推，每日持续开放对应日期的号源。

长春市总工会幸福会会出行每周四惠民活动持续发力，九月第一、第二期活动没抢到中石化和中石油满200减30加油券的长春工会会员朋友们，本周四9月17号，也就是今天中午12:08，机会再次来袭，九月第三期准时开抢，大家定好闹钟，别再错过了。特别提醒，每人每个自然月可领取1张中石油满200减30元的优惠券和1张中石化满200减30元的优惠券，共计2张。友情提示：九月已经成功抢到2张加油券的会员，本期不可再次参与。红砖老街加鲜皮麦香，即日起至10月7号，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30公里鲜皮漫游计划开喝。微醺市集、趣味赛事、中秋晚会、DIY 体验，边走边喝，沉浸式打卡。鲜皮30公里正在宽城区建设国内首个花园式啤酒工厂，占地2.67万平方米，预计2026年底投产，集旅游、展览、研学、酿造于一体，将成为网红打卡地。30天鲜皮漫游从红砖老街开始，持漫游杯、集酒贴、逛市集、看赛事、品鲜皮，等你来打卡。国庆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火车票已经开售。9月16号发售9月30号火车票，也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9月17号，也就是今天发售10月1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第一天。那9月23号发售10月7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从长春站、长春西站发车的列车车票起售时间均为12点整，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要调好闹钟哦。十一出行，请您提前做好购票准备，避免错过最佳的购票时机。祝愿大家一路坦途，出行皆如意，归途皆温暖。9月15号，话题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冲上热搜，引起热议。据媒体报道，针对该消息，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均回应称，目前未接到相关通知，月付产品仍可正常使用。据《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新规中所提及的贷款产品，主要涉及2大类，其一是信用付或先买后付。

付类产品，比如花呗、白条、月付等；其二是现金贷及导流平台，比如借呗、各类借钱产品入口等。这意味着收银页面需将银行卡、账户余额等支付工具与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分专区独立展示，禁止默认勾选或诱导用户购买金融产品，用户需主动点击才能了解相关信息。过去那种将信贷产品与支付方式并列展示，利用用户支付惯性模糊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界限的做法将被禁止。随着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财富飙升，传统行业的亿万富翁被超越。字节跳动的张一鸣首次成为了亚洲首富。现年43岁的张一鸣如今净值已突破1050亿美元。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他的身家已超过印度富豪高塔姆·阿达尼与2019年3月彭博首次追踪时记录的130亿美元相比，张一鸣的财富增长了约7倍。张一鸣本就是中国首富，这归功于火遍全球的 TikTok 以及字节跳动在 AI 领域的布局。如今的更上一层楼，凸显了 AI 热潮所创造的巨额新财富，使得阿达尼、能源及零售业大亨以及日本优衣库的刘景正等传统富豪被超越。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昨天搭载豆包 AI 手机助手的努比亚正式发售。该手机依托新推出的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30天规则公示机制，该手机共有黑粉白蓝4种配色。价格方面，512GB 有2个定价，分别是5999元和6499元，1TB 定价是7499元。本次正式发售前，豆包手机在京东 APP 预约人数已突破37万，远超上代手机。去年底第一代豆包手机推出时，首发定价3499元，首批30000台在发售当日售罄。早上的7:48，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微信电脑版迎来重大调整。9月15号，话题微信 AI 隐私登上热搜。随后，微信员工客村小蒋发文回应，小微能接触的信息不会超过本人可以查看的信息范围的权限，直接读取聊天记录等言论失实。据悉，微信 PC 端备受瞩目的 4.1.15 版本正在进行全量更新与灰度内测，覆盖 Windows 与 Mac OS 双平台。直观的功能变化是布局全面改版了，微信 AI 终于来了，群聊免打扰功能精细化。电脑版小微的主入口位于微信界面的左上方，进入后可以输入文字，也可以通过语音转文字提出需求。除主入口外，用户还能针对具体聊天消息提问。同时，微信内置浏览器此前的元宝总结入口已经变为问 AI， 文件处理也成为电脑版的主要使用场景之一。

的制度。家庭暴力方面，胖东来，员工如果发生家暴行为，包括对孩子的家暴行为，公司制度要求公司法务部门必须介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并及时跟踪，不允许轻易调节处理，避免人们习惯性认为的小问题演变成严重的伤害个人、伤害社会的后果。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售出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以内。510万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亮点是优质影片超强的长尾续航能力。暑期档收官后，《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高口碑影片凭借显著的长尾效应延续了市场热度。9月以来，目前已经有约20部新片上映，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等国产片，《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等进口影片备受关注。据媒体报道，钟薛高品牌宣布重启，钟薛高首批产品预计将于今年第4季度上市，包括轻牛乳、丝绒可可以及牛乳与丝绒可可拼搭的拌拌巧巧。三个口味的计划定价为：轻牛乳口味建议零售价为6.9元每支，丝绒可可拌拌巧巧建议零售价预计为7.9元每支。定价上，新钟薛高相较原来13元至20元的零售价有大幅下调。近日，某社交平台上一则“亚朵电柱叫政委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网友热议。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亚朵酒店不仅店长助理叫政委，店长更是被称为县长，与县长同音，这官瘾有点大。有网友表示，也有网友调侃，厨房是不是叫炊事班，保安叫教导总队？这也是亚朵的文化，刚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有介绍了。店员透露，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的。江苏江左律师事务所刘有才律师表示，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称谓属于经营自主管理权限，内部使用不构成违法，但特殊头衔切忌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误解，其中政委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可能被认定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近日，江苏徐州一男子买1斤蚯蚓，大概100条左右，忘了放到后备箱，忘记取出，近100条蚯蚓一夜之间全部出逃。当事人谢先生称，前一天晚上买了一包蚯蚓放后备箱，到家忘拿出来，早上开车来河边钓鱼，拿渔具的时候发现蚯蚓一条都没有了，全爬后备箱里面了，后座也有，拆开后备箱寻找，最后只找出来5条，车里爬出来2条。最近在韩国医美圈大火的 RE20 被网友叫做湿皮针，抓住了无数女性想要逆转衰老的心理。社交平台上不少求美者分享富含注射后的体验，评论区中有求美者反馈，注射后首月即便熬夜皮肤依旧透亮，出油减少，计划再次富含接受注射。在产品效果分享之外，也有网友提醒， RE20 原材料提取自已故捐献者的人体皮肤，
肤组织。这款产品自上市起便争议缠身，被网友俗称为湿皮针。

样本规模较小，爱美人士需格外小心注射。近日，哈佛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含糖饮料，胃癌风险是很少喝的人的 2.45 倍，女性更严重，每天至少一杯，胃癌风险高出3倍。但人工甜味剂饮料没发现这种关联。不过，科学家提醒，这只是观察性研究，只能说明关联，不能证明因果。下一步将深入研究，找出背后原因。近期杭州天气冷暖多变，不少市民出现鼻子干、咽喉发痒的情况。30岁的郝女士就遭遇了一桩烦心事。近一个月以来，她每次擤鼻涕都会发现鼻涕里夹杂淡淡的血丝，她以为是上火。半个多月过去，鼻涕带血丝的情况反反复复，始终没有断根儿。心里隐隐不安的郝女士抱着想开点下火药的想法，来到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接诊的耳鼻咽喉科医生听完郝女士的叙述，当即安排她做视频鼻内镜检查。内镜屏幕上，郝女士鼻咽顶部可见一处局部隆起，内镜下微创活检完成，病理报告结果揭晓，鼻咽部非角化性癌。那医生也特别提醒，EB 病毒感染和鼻咽癌发病存在关联，但 EB 病毒抗体阳性不等于就是患上鼻咽癌，不用看到指标升高就过度焦虑。日常要尽量避免长期熬夜、烟酒刺激，减少鼻咽黏膜反复受损。

近日，家住浙江临城的黄女士说，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那天煮了红烧牛肉，放了八角。孩子问为什么叫八角，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八角有八个角。孩子一数，我们肉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随即查询资料，发现那颗异形八角很可能是芒草，含有剧毒。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斌表示，中药八角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且圆钝，这样的果实占80%以上，但是少一个或多一两个角的情况也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见。7到10个角之内的八角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芒草是有剧毒的植物，食入少量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大量食入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